说看了一段啊报纸上登的报道，说报纸上父母暴打孩子的一个新闻。当时呢这孩子就对老爸跟非常感慨，就说哎呀，你看老爸还是您疼我啊，从小时候到现在你就没下过狠手。当时老爸深吸了一口烟说，嗯，哎呀孩子，你还是太天真呐，看来当年这狠手下的确实有点狠，那两回是把你打失忆了那是。

早笑啊！我说我现在这脑袋里边没啥印象，好像我爹是没揍过我。但是我这脑震荡是什么时候得的呢？

0: 说有一次啊，小伙子陪媳妇回娘家，啊，回娘家呢，他闲着没事就开始拨弄书架上有个地球仪，哎，转到太平洋那个位置有一个红点儿，他就拿手指头啊，合计给他刮一刮，这红点儿什么呢？是油漆还是啥呀？没想到啊，这手一刮不要紧，地球仪裂了，从里边掉出一沓现金来。屋子里边的人呼啦超全围过来了啊！但是呢，围过来的人群当中，老丈儿两眼冒火的瞪着他。你这是踩着雷了，是吧？
1: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2: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用新的心情品味这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21，欢迎您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正在直播中的老歌。

如果说许冠杰啊开创了整个香港流行乐的新潮流，那应该说谭咏麟啊，他就是一个集大成的继承和一个发展者。其实从当年的温拿乐队里面不是特别受重视的成员开始啊，谭咏麟呢终于奋斗到了王中王这样一个位置，成为了香港一个没有人可以去超越的歌坛的啊神话人物。从70年代的这个长发那种叛逆的青年，再到80年代的主流温柔好男人，和现在历经沧桑的一个稳重的前辈，其实谭咏麟从来都是笑傲群雄的哈。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939公社，我是丹妮。我们首先开通直播热线38159939和38169939，继续为大家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信息内容包括求职、代车求职，还有招聘楼房、平房、门市、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如果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进行查看。同时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添加官方微信可以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

0: 盘山县太平街道某汽车修配厂呢，要招聘机修修理工若干名，详情咨询电话13358905588，13358905588，13358905588。
1: 迎着风吹呀吹，尽管给我两考验。
0: 盘山县德胜镇四台子村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招聘库房管理员一名，要求男性，品控一名，要求女性，腌制主管一名，要求男性，男操作工若干名，详情咨询电话17604274455，17604274455，17604274455。售楼，双台子区盛华苑八期的六楼，是电梯楼，面积88平，两室一厅一卫的格局，三朝阳。楼下是长征小学和实验中学，交通便利，物理东西呢都给带着。电话呢是18204262672，18204262672，18204262672。

某公司招聘司机，开4米2的货车，要求西证送家电，月薪5500元加上提成。另外招聘跟车立工，月薪呢是5000元再加提成。联系人刘经理，联系电话呢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的。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天津某汽车玻璃店招聘微型车的送货司机两名，月薪4000元，另外招聘贴膜技师和玻璃安装大工，月薪面议学徒，月薪1500元，所有工人公休一天供午餐，早上7点半上班，晚上夏天是6点下班，冬天为5点半，要求45岁以下的男士，熟悉盘锦地形路线，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对待工作认真负责，能够长期工作的。地点是兴隆台区的老交通局附近，或者是大洼汽配城，再或者是泰维汽配城，三处地点就近分配。联系电话的是151-2428-1999，151-2428-1999，151-2428-1999。

0: 风压弯了。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想问一下水木清华那个有一个医院招保洁那个电话号码，昨天没记住，
0: 稍等啊，我看一下。
1: 哎，好，谢谢啊。
0: 是2232888，
1: 2232888哈。
0: 哎，对。
1: 好嘞，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好，再会。
0: 嗯。

大洼区的新兴镇园林村某蕉业有限公司要招聘女工若干名，月薪是3600元加上加班补助，同时招聘钳工学徒，月薪灭亿。钳工学徒呢，主要是开3元乙丙橡胶密封条的模具，包吃住，厂区食宿齐全。联系电话是158-427-1188，158-427-1188，158-427-1188。

招聘出境主播，要求热爱汽车行业，情怀老车线上线下的销售。具体内容面议，年龄不限，要求形象大方，普通话流利，表达流畅，镜头表现力强，底薪6000元，在家提成，工作时间晚8:30到11:30，工作地点是双台子区的精细化工产业园区，联系电话的是0427-6572-999 6572-999 6572-999。双台子区某商城呢，要招聘商场经理，月薪是7600到8600，双休加五险一金和效益奖金，还有年终奖、餐补、工龄奖、购房补贴和年节福利。要求40周岁以下，如果优秀者的年龄可以适当的放宽。统招大专及以上学历，具备5年以上的购物中心、大型商业综合体运营以及管理方面的经验。另外招聘商场主管，月薪呢是4500到5500元，也是双休，还有五险一金、效益奖金、年终奖、餐补、工龄奖、购房补贴、年节福利。要求38周岁以下的统招大专及以上学历，3到5年的正规企业工作经验，然后沟通协调能力要强，具有商场管理以及招商工作经验者优先录用。详细情况呢，您可以咨询电话0427-2390-111 2390-111 2390-111。爱的有没有暖？售楼，兴隆台区恒大华府27楼，总楼层17层，面积是175平，精装修，拎包入住，家具和家电都带着，售价为68.5万，价格上还可以再小意一些。联系电话是192-1427-5647 192-1427-5647 192-1427-5647。

来看下一条信息，盘山县高升某骨架厂招聘客服一名，是负责直播和线上线下接单，薪资待遇呢与自己的能力匹配，是有提成的，要求能熟练的使用电脑，具有沟通能力，有经验者优先。招聘库管一名，具有经验者优先，年龄是25到50岁，男女不限，给交五险。联系电话是16754270037，16754270037，16754270037。

好，接下来的时间3815939、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我们来看下一条信息，双台子区呢诚招保洁员一名，月薪是2700到3500元之间，给上意外险，月休假4天，节假日有福利，要求是女性，58周岁以内的，工作时间是早7点半到晚上的21点，联系电话187-4231-2899，187-4231-2899，187-4231-2899。

0: 你好，一我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要出售楼房，
0: 在什么位置？
1: 霞光府一号院。
0: 霞光府一号院，介绍一下。
1: 啊，最高顶头是6楼，咱家是5楼，个人精装修。
0: 精装修的，好
1: 啊，对，
0: 的，
1: 拎包入住。
0: 拎包入住，
1: 啊，对对对，
0: 售价面议，
1: 价格面议，
0: 好
1: 对。
0: 的，
1: 啊，留个电话，
0: 多少号？
1: 159
0: 159。
1: 0987
0: 零九八七，
1: 7960。
0: 159零九八七七九六零是吧？
1: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好，
0: 好嘞，再会。
1: 啊，再会。

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20亩，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三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和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的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招聘销售员和化妆师，月薪是4000到8000元，上不封顶的。有经验者优先，要求呢要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具备团队的协作精神，工作热情勤奋，热爱本职工作，对美妆、护肤和彩妆有认识与理解。详细情况您可以咨询150-4230-8156，150-4230-8156。150-4230-8156。

0: 那您给我留部联络的电话。
1: 132
0: 嗯，
1: 7427
0: 7427。
1: 5168。
0: 嗯，13274275168，对吗？
1: 对，
0: 好的，给您发
1: 好
0: 布
1: 嘞，
0: 了啊。
1: 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欢迎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各位服务，3815939、3816939继续为您开通。然后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别忘了啊，在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蹒跚融媒的客户端就可以了。同时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也可以通过办理会员的方式，那会员中心的电话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添加微信是可以在线办理的。

盘山县太平街道某汽车修配厂要招聘机修修理工若干名，月薪面议，联系电话是133-5890-5588，133-5890-5588，133-5890-5588。某茶饮呢，诚招服务员，月薪是3000-4000元，要求有责任心和团队意识，有茶饮工作经验者优先。电话呢是158-4273-6211，158-4273-6211，158-4273-6211。盘山县德胜镇四台子村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现诚招库房的管理员一名，要求男性；品控一名，要求女性；腌制主管一名，男性；男操作工若干名。详情您咨询电话176-0427-4455，176-0427-4455，176-0427-4455。售楼，双台子区盛华苑87是6楼，一共28层，电梯楼，面积为88平，两室一厅一卫的格局，三朝阳的，楼下就是长征小学和实验中学，交通便利，屋里东西都给带着。电话的是182-0426-2672，182-0426-2672，182-0426-2672。

某烤鱼店要招聘服务员，底薪加满金大概月收入是3500元，给提供员工餐，要求呢性格开朗，有服务意识。电话是189-4277-9797，189-4277-9797，189-4277-9797。某公司招聘4米2货车的司机送家电，要求西证，月薪是5500元加上提成。另外招聘跟车立工，月薪呢是5000元加提成。联系人刘经理，电话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

某搅拌站要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生台子区某儿童体验馆招聘女服务员，要求25到40岁，能吃苦耐劳，有上进心和责任心，具有亲和力，薪资待遇底薪加满勤和提成大概是在3500元以上。电话的是18742360551，18742360551，18742360551。某银行呢诚招保洁员，要求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干活麻利，干净利索的，周末双休，环境好，供早餐和午餐。那么联系电话呢是151-0428-9998，151-0428-9998，151-0428-9998。

看近，某汽车玻璃店招聘微型车的送货司机两名，月薪是4000元，另外招聘贴膜技师和玻璃安装大工，工资面议，学徒月薪1500元，所有工人公休一天供午餐，早上7:30上班，晚上夏天6点，冬天是5:30下班，要求45岁以下。

的男士，熟悉盘锦地形路线，要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对待工作认真负责，能够长期工作的。地点是兴隆台区的老交通局附近，或者大洼汽配城，再或者太维汽配城三处地点就近分配。电话呢是151-2428-1999，151-2428-1999，151-2428-1999。大洼区新兴镇园林村某蕉业有限公司要招聘女工若干名，底薪3600，再加上加班补助，还要招聘钳工学徒，主要就是开3元乙丙橡胶密封条的模具，工资方面可以面议，包吃住，厂区内食宿齐全。联系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招聘导购员45岁以下由女装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待遇是底薪加提成，联系电话15942780055 15942780055 15942780055。

下一条信息，某公司急招财务主管专员，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财务会计相关专业的，30到35岁男性，因为需要配合现场财务对接工作，持有中级以上的会计职称，具备物业行业财务经验者优先，熟悉财务软件操作，具备独立处理账务报表编制以及税务申报能力，月薪呢就是面议了。有意向的话，您可以咨询15242786170，15242786170，15242786170，微信同步。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相互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3: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1: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好，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接下来的时间38159393816939继续为您开通最后一个时段啊，大家有信息要发布的话呢，可以继续来拨打。然后也提醒大家，咱们这个节目播出时间，也就是大家可以发布信息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1个小时。

招聘出境主播，要求热爱汽车行业，情怀老车线上线下的销售，具体内容面议，年龄不限，然后形象要大方，普通话流利的，表达流畅，镜头表现力强，底薪6000元，再加上提成。晚上8点半到11点半的工作时间，工作地点是在双台子区的精细化工产业园区，联系电话是04276572999，65726599965729999。

来看下一条信息，出售楼房，兴隆台区的恒大华府二期七楼，总楼层17层，面积是175平，精装修，拎包入住，家具家电都带，售价685000元可小议。电话呢是192-1427-5647，192-1427-5647，192-1427-5647。兴隆台区某酒店招聘安保人员，50岁以下，身高1.72米以上，形象良好，有较好的沟通能力，服从管理，有无经验均可。工作时间是白天夜班和休息三班倒，活不累，有工作餐。工资方面呢是面议。电话18804278826，18804278826，18804278826。

售楼双台子区水榭春城7楼110平三室两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的。电话呢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20亩，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1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电，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和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的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好，大概还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啊，各位听友信息要发布的话呢，可以继续拨打381-5939和381-6939。然后也提醒各位，您别赶着这个10点钟的时候，或者是9点59的时候再打进来，这个时候有1分钟的时间，接电话就有点匆忙了，就不会再接了啊。所以呢，还是要提前一些，别掐着点儿打电话。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友啊，在您的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就能查看了。

0: 盘山县太平街道某汽车修配厂招聘机修修理工若干名，具体的情况呢，可以打电话来咨询，号码是133-5890-5588，133-5890-5588，133-5890-5588。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卖那个热水器。
0: 什么车？
1: 一个本田飞度，一个马自达一锐逸。
0: 本田。
1: 2.5排量的。
0: 本田飞度啊，一个一个介绍吧。本田飞度是哪一年的？
1: 2010年。
0: 2010年。

0: 的，什么颜色
1: 保
0: 的
1: 险
0: 车？
1: 检测都成全年的，
0: 保险检车全年的是指到什么时候？
1: 到明年10月。
0: 2027年的10月哈。
1: 对，
0: 好
1: 这
0: 的。
1: 俩车都是一样。
0: 就是年限和保险检车都是一样的，对吗？
1: 对，
0: 嗯，好，本田飞度
1: 都
0: 这辆车，
1: 13000多块钱吧。
0: 您是说这两辆车大概的要价都在13000元左右，对吗？
1: 对，
0: 嗯，好的。
1: 还有一台那个大自行车也看看谁要，也1600吧，卖。
0: 大自行车哈，
1: 对，电助力的那个，
0: 助
1: 就
0: 力
1: 是
0: 的
1: 高
0: 自，
1: 档的啊。
0: 助力的自行车是吧？
1: 对，
0: 嗯，还有
1: 反
0: 吗？
1: 正有买那个这东西啥的，我这家东西也还挺多，没法说了。
0: 太
1: 行，
0: 多了，就不想一
1: 行，
0: 样样
1: 有
0: 捣鼓
1: 意
0: 了。
1: 的现在看看，看需要啥，都卖。
0: 嗯，行。
1: 留个电话，
0: 好。
1: 158
0: 哎，
1: 4277
0: 嗯，
1: 3885。
0: 158-4277-3885是吧？
1: 哎，谢谢啊，
0: 好嘞，不客气，我们再
1: 再
0: 会
1: 见，
0: 了啊。

盘山县德胜镇四台自村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诚招库房管理员一名，要求男性，品控人员一名，要求女性，腌制主管一名，要求男性，男操作工若干名。联系电话呢是176-0427-4455，176-0427-4455，176-0427-4455。

售楼双台子区盛华苑87六楼，一共是28层，面积为88平，两室一厅一卫的格局，三朝阳，楼下是长征小学和实验中学，交通便利，屋里东西都给带着的啊。详细情况您咨询电话182-0426-2672，182-0426-2672，182-0426-2672来取得联系，或者是咨询看房都可以。

某公司招聘四米二的货车司机送家电，要求息证，月薪是5500元，再加上提成。另外招聘跟车立工，月薪是5000元加提成。联系人刘经理，电话的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下一条信息，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的。电话呢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盘山县的高升某骨架厂招聘客服一名，是负责直播和线上线下接单，薪资待遇呢是与您的能力匹配的，有提成，要求应聘者熟练的使用电脑，具有沟通能力，有经验者优先，还要招聘库管一名，具有经验者优先录用，年龄25到50岁之间都可以，男女不限，给交五险，联系电话是16754270037，16754270037，16754270037。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程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一会儿在盘山柔媒的客户端上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相关信息。那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

大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

3686683643686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

0: 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配了一个相当可靠的固定资产了。史记里边写刘邦说龙准而龙颜，龙颜那就更不得了了，就跟那个就是那种怪人异象的啊标准体型。如果你的鼻头很圆润，但是你的鼻翼不达标，说明你存钱的匣子就是漏的，日常花钱就有点大手大脚啊，你存不住钱。

你就像这种人物有个代表，比如说像李白，白哥，他那鼻孔肯定是漏的，要不然他不会写下什么千金散尽还复来。鼻梁很窄，所以鼻头又没有什么肉的人，基本上就属于价格敏感型的消费者了，估摸这个谁也挣不着他什么钱啊。鼻头特别特别尖儿，然后像个那个尖头皮鞋，没有什么肉的，这样的人呢有一点双标，对人和对己是两套标准，有人管这个叫刻薄。这种人呢，他的胜负心是很强的。其实啊，面相它是没有绝对的好跟不好的，我们也不做什么道德的评判啊。所有的面相用对了方向，它就都是好的。比如说这种很尖鼻子的人，他在赛场上可能就是比较容易出成绩的。如果山根塌扁，然后鼻梁也是扁平，这种鼻型的人心眼好，对吧？但是心没啥数，属于没心没肺那伙的，快乐加倍。他的快乐跟不快乐都写在脸上，开心了他会扶老太太过马路，不开心了他可能拉着老太太闯红灯也说不定啊。这种人可能干大事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你让他做一个什么基础性的工作呀，他可能做的挺好的。也不过这一山望着那山高啊，那老祖宗就告诉我们啊，看鼻子咱得正直饱满，厚实度得有。稍事休息啊，一会儿回来我们接着讲这五官当中还有不少事儿了。

0: 机智。
1: 或许你可以这样说，
2: 看看你的试卷又打这么点分，都白学了。
1: 或许你可以这样说，或许你可以这样说，数子时短不如讲子一长，好孩子是夸出来的。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茂，接着笑面笑面笑面。说完鼻子，咱说这个嘴唇啊。嘴唇呢是出纳官啊，官两件事，吃饭和说话。嘴呢是言之行，一个人说话是不是真诚，是不是守信，从他嘴唇的唇形上和说话的语气上面你可以看得出来。兵谏里边就说，真假看嘴唇，你怎么看一个人说话真不真呢？官听他说是不行的，你要看他的嘴角和他的嘴型，就能判断出个一二来。那个嘴唇厚实，轮廓清晰，这种人呢，真诚善良守信，说话算数，就是靠谱的人。你看啊，你就注意看你身边的那些人有没有清晰的那些嘴唇，嘴巴嘟嘟。哎呀，其实都是靠颜值吃饭的啊，只是吃不吃得饱另说。还有呢，就是唇形是唇红齿白的。这样的人的言语啊是比较谨慎的，是能保守秘密的，是能够守住财的。而嘴唇比较薄，然后语速很快，那话在他嘴边啊就像是烫嘴似的。这样的人通常给人的感觉就很强势啊，咄咄逼人，嘴歪，然后嘴薄又比较薄的人呢，就会给自己找台阶下。

它是很有说服力的啊，你脑子不够快，我告诉你，你可能被它就给带跑偏了。还有一种人说话的时候呢，嘴唇不停的翻动，就像那个机关枪，突突突突突突突，口水也跟着四处去喷。结果啊，如果这个吹牛有罪的话，这种人至少要判个无期。就史书啊记载，曹操口常常偏斜的，言语多诡，他天生心思就深谋略多。然后史书上吕不韦也是这个嘴型的，口斜而变，言多机巧，能说会道，你把他卖了，你还是帮他再数钱，数到手软。还有一种人呢，就抿起嘴来的时候，他的一边是上扬的，明星有个就是这样事儿的，他一个眉毛往上挑，一个嘴角往上挑，啊，人家是心机很深的，通常是看破不说破的人。还有嘴歪，并不等于这个人是一个坏人啊。相学讲就是神态加嘴型，然后再加上说话的这个习惯，你要一起看，不是单看这个歪嘴你就下定论的。男人嘴大啊，然后唇厚，嘴角开阔，这种代表他的格局大，胆子也能闯，会说话，人缘广，走到哪儿都能够吃得开，能赚钱，能成事儿。所以说男人嘴大吃八方，吃四方吧。那嘴到底多大它才叫大呢？古人说口阔容拳，就是你那个拳头就能塞进嘴里边去，那小嘴多小它才算小呢？口窄如樱桃，那小樱桃就那么点儿，就是人家说的啊，樱桃小口一点点。这种嘴型的人呢，性格都是比较谨慎的，心思缜密，胆小保守，守口如瓶。所以这样的人啊，他适合干啥呢？干比较精细的工作，就比如说像个秘书啊，财务人员啊，啊，这样的嘴角都是上，有的人嘴角上翘的，俗称呢就是微笑嘴，就是他闭嘴的时候你感觉他也在跟你微笑，他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这种人啊多贵人，那肯定啊，毕竟伸手不打笑脸人。这种人适合干啥呢？做生意，或者给安排在商务洽谈啊、销售啊这些岗位上，说说笑笑之间，人家就把钱给挣了。嘴角下垂的，俗称这个副船口，就那个船倒扣下来那个样子啊，嘴老是那么撇着。这种人呢，不用开口你就知道，比较悲观、消极，因为啊，他看着就没那么开心。兵谏讲呢，功名看气概，这样的气概是一种很稳得住场子的那种静气。你看一种人啊，就是在遇到大事的时候，他什么慌乱抓瞎，还是举重若轻，那种压力之下依然能够保持从容节奏的人，哎，内心一定是有蓝图的。别人朝我扔泥巴，我用泥巴种荷花，这无处安放的人格魅力，哈哈，真是迷死个人啊，这就是妥妥的大哥气场。反之，一点小事就炸毛，唉声叹气啊，格局都是有限的。气概是啥呢？就是内心有这池水，深水深流，波澜不惊，咋咋呼呼的，通常这水都比较浅。真正往上走的人不一定特别聪明，但一定有强大的气场，你跟他在一起，这个场一定是他主导的，他一切尽在掌握。还有你看一个人站没站相，坐没坐相啊，眼神躲闪，勇里透着怂，遇事就慌，一压就崩，爱抱怨，爱甩锅，心胸狭窄，一点小事就记仇，就内耗，这种人跟气概就不搭边了，就属于殿堂级的退堂鼓表演艺术家，所以他也难富贵。那富贵看啥呢？曾国藩说富贵看精神啊，这个精神不是说你打了鸡血的那一种，一出一猛的东一榔头西一棒头的 那种人，而是一种长期主义充沛的这种能量感。这里边的精神叫神足，神足而气足啊，声如洪钟，讲话中气十足，不用麦克风我拿走啊。他用身体告诉你，他就是个大音箱，声音洪亮而且有磁性，声音就是人灵魂的一种 BGM。 可能他的外表长得像拖拉机，但是他的嗓音我告诉你啊，绝对是法拉利的嗓音。曾国藩说声乃天地之真气，一开口这么一讲话，你就知道他的精神头咋样了。同样加班，你工作12个小时，你试试

三天，完了你就得歇着。他天天睡仨钟头，哎呦，天天第二天照样的精力充沛，能熬夜，能奔波，能决断，能长期作战，这都是一个成功者必备的要素。你想做生意你得熬，创业你要扛，职场你要拼，人际你要稳，没有旺盛的精力你就撑不住这些压力，你就扛不住那些波折，熬不动那些低谷，财富再大身体不行也守不住。老话咋说来着，有命赚没命花。你看着啊，那些有巨大成功的大佬们无一例外全是精力旺盛，走路嗖嗖带风的啊！而且你甭管他岁数大小，就是你多年轻你都熬不过他，你根本熬不过他。而且这种人可甜可咸，能屈能伸，绝非池中之物啊，一遇风云变化龙，绝对是人间的限量版。有些人钱是没少挣啊，但是总给人什么的小马拉大车的感觉，就看着都很累。所以说这种叫虚富，他的精神撑不起来他的财富。而且有些人你看，别看眼下人家财富一般般，但是人家眼里有光啊，心中有爱，做事有劲儿，是不是啊？这个是实贵，好日子啊就在后头呢。所以精神层面是一个人长期运势的天气预报，也是一个人看不见的能量场。叫富贵看精神，这是兵谏里边提出来看人的最高境界。它不是具体的只看眼神或者只听声音，而是一种整体的笼罩在这个人身上的那种状态。这个人是神采奕奕还是萎靡不振，是气定神闲还是躁动不安，是温和宽厚还是尖刻逼人。所以一个人整天精神萎靡啊，哈气连天，坐都坐不住，站也站不稳，浑身小动作不断，来回就在那搓，然后在那抠，这都不是太能承载大财富的象。接下来曾国藩就想啊，再讲你的手指头啊，指爪就是手指和手掌，手是人的第二张脸，心稳则手稳，心乱则手乱。社交场合就这么一握手，哎，基本上对方就已经知道你的斤两了。有的人手掌宽大，肉厚温润，握起来坚实有力，这种人通常就是执行力强，主意定，手是心的外延，手稳的人心才定，因为这是下意识的流露。所以啊，你看一些大人物每次跟人握手的时候，那就是一场较量的开始，定力差一点的就直接可能被那个定力大给拽环里去了，手劲儿小的你就被他给捏残了。有人说话的时候呢，手会不停的在前面忙活，不停的比划，这位兄台给人的感觉总会有一种啥呢，老谋深算但又算不清楚啊，老奸巨猾又划不太远，诡计多端又端不起来的那么个感觉啊。你看似好像很有主意，其实有一点虚。再看那个手指纤细柔弱的人，心思是很活络的，但是他缺乏决断力，手指并拢，严丝合缝，这种人说话有分寸，嬉笑有度，而且主意极正，不轻易动摇，也不轻易被人钻空子。手指缝很大的啊，合不拢的这一种的，这样总就是炸似的，古人会觉得漏财漏心漏主意。做事冲动，想法多变，今天这么个想法，明天那么个想法，很难坚持，也很难成功。手是心在外的苗头，手上有定力，人生就有主意。兵谏说呢，风波看脚筋，看一个人能不能扛事儿，能不能逃过人生的大风大浪，遇事儿危机不慌，你要看他的脚，看他的腿，看他走路的姿势，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一个人站着的时候，就是脚很扎实，然后稳稳地压在地面上，还是重心飘忽，左右摇晃。有的人走路就是这样的，脚跟是不着地往前窜，或者是脚都抬不起来啊，拖拖拉拉的，这就暴露了他这种抗压能力和他的担当。老话讲，脚下无根，做事不稳，能扛风波越挫越勇的人，脚跟长啥样呢？首先，这个人的脚掌很厚实，脚跟很稳固，脚厚则根基深，根基深则能扛得住风波。脚跟立得住，人生打不输，脚跟站得稳，风波不近身。
这样的人啊，走路稳，脚步沉，不飘不晃，遇事不慌，每临大事有静气，关键时刻可以逆风翻盘。再有，小腿很结实，足跟的筋脉啊，它不是说肌肉有多大，而它这个筋很有韧性，不松软，就代表这个人的耐力强，抗压强，能吃苦，能坚持，风波一来，别人躺平他就能扛得住。有的人走路轻飘飘的，脚跟在虚浮，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你发现啊，这个人没根儿飘进来的，这种人就比较什么精神内耗。还有一种人，小的时候淘啊，有窗户不走，完了呢，长大他懒，能躺着绝不站着，就是没有稳稳当当的像样站着过，一坐在那儿腿就开始哒哒哒哒哒哒开始发抖。过去啊，这种人老人上去就一巴掌。老话说，人抖福薄，运也浅。抖腿就是心神不宁，情绪崩盘，一遇风波那就是自乱阵脚，很难成事儿。所以这个毛病啊，你就必须要掐了它。你要看那个人类高质量男成天总是嘚嘚嗖嗖，脚在那哆哆嗦嗦的吗？从来没有啊。若要看条理，全在言语中。这是接下来兵谏识人最精髓的，也是最实用的一招啊，很准。一个人脑子清不清楚，做事有没有章法，做人靠不靠谱，你不用看别的，就告诉你，你让他用一分钟的时间给你讲清楚一件事。如果他能够用第一、第二、第三，把前因后果、重点层层递进给你说明白了，这个人的逻辑思维绝对在线。如果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车轱辘话来回说，他的工作和生活大概率也是一团乱麻。条理是啥呢？他就是逻辑、思路、章法。心里有条理，你说话才可能有条理。说话颠三倒四，脑子那肯定也是一团浆糊。你让他当众发个言，那肯定就是大型的翻车现场。不过越翻车越狠，这个人人设也就崩塌了。稳的人开口，他先讲重点，不绕弯子，逻辑思维非常清晰，先说啥后说啥，有轻有重，有分寸，什么该谈什么该说，人家心里门儿清，而且不冲动，不情绪化啊，不东拉西扯，那个脑子非常的清楚，做事稳准快。这一类人你交给他一件事情，他能够很快的给你捋出一条线来，你一团乱麻的时候，他还能够帮你理出头绪来。这就是条理在语言，这些是曾国藩兵谏里边总结出来的看人规律。他用这套方法看人，哎，你还真别说，挺香啊。其实每部看相的经典都有他自己侧重的，兵谏主打看神，蚂蚁神相呢主打看形。蚂蚁重点研究你的出场设置，你的骨骼、五官，哎，脸上的这个格局。他把我们这个脸呢分成了三庭五官十二宫，三庭就是把脸分成了三段，对应人生的这三个阶段。善庭上庭啊，就是发际线到眉毛，这个管啥呢？管少年，就是一岁到三十岁，就是额头的这一块。常言道，额相定前程，额头长得好坏注定早年是不是能够发达。好的额头饱满开阔啊，你看武则天，你们记得吗？史书上怎么说的？说武则天啊，方额广仪，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古人说额为天仓，主智慧和格局。额头宽的人心思开阔，有远见，能够容人。武则天能从一个小小的才人一路走到中国唯一的女皇帝，那你说那个思维是不是，那个远见，那个格局，那真不是一般人能够比的。额头就要高广，高广就是指额头上面那个地方啊，古人叫额如覆干，就是你这个额头啊十分的饱满，就像覆盖了一个圆滑的猪肝一样。你可以对照身，就是那些比较大的人物，哎，他们真长得挺奇怪的啊，就是有锃光瓦亮的那个大额头，苍蝇落上都得直劈叉。这样的人气儿、人心啊，心气高，志向远大，善于发现事情的规律，通常可以把握好先机，奋斗的动力比一般人要强的很多。
所以呢，往往少年时期啊，

0: 它就会得痣的。额头呢，就是两边有一个日月角，额头在这个上面左右两块啊，有个微微凸起的这个骨头，用手这么一摸，你就可以感觉得到明显的有这个凸起。日月角叫父母宫，如果高耸就有启示。嗯，虽然画风比较清奇，但说明它是能够得到父母和祖上这种庇佑的，代表着祖上积德，父母遗传了优良，所以年轻的时候他就能成为人中龙凤。相貌学呢称之为头角峥嵘，年少得志。你回头看啊，这个什么有一些男女主角在军最艰难的那个岁月，你看他的额角一看就知道了，跟两个角一样，很快就顶出来了。额头饱满光亮，没有横纹，没有竖纹，没有伤疤，没有暗沉。哎，这种就是顶顶好的额头，早年顺利，脑子灵。额头比较窄的，那多半就是心思比较狭隘，遇到事儿爱钻牛角尖，在小事儿上容易斤斤计较啊。额头窄，然后有疤纹或者是纹路沟壑比较重的，早年就比较波折。中庭，指这个眉毛到鼻
1: 点。高升镇南关村有一土地出售，面积2825平方米。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自来水三相电齐全，院内有70平方米平房，牛棚420平方米。联系电话13942730388。
2: 求租养殖地，要求面积在5亩以上，有养殖土地手续，适合饲养生猪，附近无人家最好。联系电话13842710004。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回去问一问，说李小猫这期节目干啥，给大伙看相来着是吧。咱再说说上庭之后说中庭。中庭呢管的是我们的31岁到50岁啊。中庭我说了，从眉毛到鼻底的这一块代表的是我们的中庭。中年事业很稳，有魄力。眉毛虽然看起来不起眼，但它是情之表啊，藏着一个人最真实的脾气和性格。你是啥脾气，看眉毛一露就知道了。兵谏里边说，眉者目之华盖也，乃人心之精华。意思就是说，眉毛是眼睛的保护伞，是人心的精华，它能够判断一个人的贤愚善恶和性格。少林寺里边那个大反派记得叫秃鹰，记得吧，没有眉毛这种面相的人一看就会让人后背发凉，是个狠人，你最好别去碰触他的逆鳞。然后什么眉如新月，性格就很温柔，眉像扫把，性格就很急躁，这是古人总结出来的啊，这个实锤的规律。眉毛浓厚平直舒展，这个眉形他的人呢就很温和，做事沉稳有担当。眉毛稀疏然后纤细下垂的人，

他性格比较内向敏感，多愁善感，情绪波动也比较大。这么一说，就是你们能想起来什么吗？你看林黛玉的这种眉形啊，宋公曹公写的两弯那种什么拢烟眉，似蹙非蹙的拢烟眉，眉毛纤细下垂，还有一丝的幽怨，所以他多愁善感，敏感内陷，有一点精神内耗。眉毛粗硬，上扬杂乱，这种眉形的人呢，有一点易燃易爆的性格，怼天怼地怼空气，专注各种不服，他是拒绝精神内耗的，有事直接发飙，所以你没事不要跟他硬扛，因为他经常分不清谁是大小王。张飞就是这种性格的人啊，眉毛粗硬，上扬杂乱，呵呵，眉毛弯曲，细长柔和，这就是上等的眉形。这种眉形的人呢，温和体贴，换位思考，心思细腻，就是很会去照顾人的情绪，优点密密麻麻。薛宝钗就是这种眉形的，眉不画而翠，细长柔和啊，所以他善于处事，心思细腻，懂得怎么去照顾别人的情绪，所以在贾府里边，不管长辈还是同辈的都喜欢他。这耳朵呢，是五官里边的采听者，一个人的福气怎么样，格局大小，从耳朵的形状里面也能看出个一二来。耳朵贴着脑际，正面你几乎看不到他的耳朵，耳朵的轮廓也特别清晰，这种也算是上等的耳相。这种耳形的人啊，精明能干，有主见，有智慧，做事沉稳，就主打一个听劝，懂得分寸，为人低调，没事不惹事，有事不怕事，事业比较容易成功。耳朵呢，再往外翻着张着啊，像那个菩萨一样，你不管跟他说啥，他就一个我不听我不听，从来都是生死看淡，专跟老天对着干。这种耳形的人，长相可能不行，身材可能也不行，聊天或许也不那么行，但是气人行，他能把人气的啊，就是脑袋瓜子光光转大墙。但你要跟他认真，你就输了，因为气人是他的专业啊。如果耳朵长成这样的，就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啊。蚂蚁神像里边说，相由心生，心随心转，相由心转。当一个人不断意识到自己不完美，然后不断的去修炼自己内心的时候，他的内心一变，相就会随之改变的。总的来说，关于耳朵，就是耳大垂厚，福气深厚，耳小垂薄，福气浅薄，耳贴脑际，精明能干，耳外翻张，性格瞻仰，耳朵大，耳垂厚实圆润，这就是上等的耳相。你看啊，满头是包，那个佛祖你就知道了，两个大耳垂已经到肩膀了。人如果长成这种，那你的福气还有的比吗？那就是基本上吃煎饼果子你可以加双个蛋了，喝豆浆你可以喝一碗倒一碗了。下庭呢，就是从鼻底到下巴，这管咱们的晚年50岁以后的啊，健康、子女、福气都在这个下庭上，就比较重要了。年轻的时候你说可以遭点罪受点苦没啥，晚景呢也不怎么凄凉，所以下巴圆润有肉，晚年就比较安稳，家庭和睦。现在流行那个网红脸呢，听说在脸上就弄了不少的科技狠活，你说是不是傻？锥子脸到底好不好？年轻的时候好看，那是真好看，上镜精致显小，是吧？但是哎呀，从这个相学的逻辑上，锥子脸它可不抗老，脸上挂不住肉，所以它聚不住财，可能到老了老鼠上他们家找吃的，那都得空俩爪子出来含泪而走。而且据说锥子脸还有个毛病，就是晚上睡觉会磨牙啊，头天晚上嘴里塞一把毛豆，第二天给你磨出豆浆来了，倒是挺省事，就是有点费牙。所以啊，还是爹妈给的原装的好，别乱整去。如果从整体上看，麻衣就更注重的是出场硬件的配置，主打一个就是美人在骨不在皮啊，他看你的骨肉之相。相比之下，这个曾国藩的兵谏就更高级了，他不咋关心你出场的硬件配置，他关心的是你的软件部分，你的操作系统是不是流畅，软件有没有毒，当前的电量足不足，哎，也就是说你的精气神啊，神情、气息、举止、言谈，他认为你再好的硬件。

软件不行也白搭，反之硬件普通一点，但是系统流畅啊，也能够有极致体验的，这叫做见其神。蚂蚁最了不起之处是啥呢？是它提出了一个核心的理论啊，相由心生。你明白了相由心生的真正含义，你就明白了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没有完美的长相，一个人的容貌气质是他长期的心念和情绪行为的沉淀。你看得懂别人的相，你就能更理解他的过去和当下的行为，所以你就会多一份宽容和洞察，少一份苛责和迷茫。就像张爱玲说的，因为理解所以慈悲。最高明的人看人之道都会回到自个儿的身上啊，学那些不让人说的，就是让你变成一个人精啊，但不是让你去怎么坑别人啊，而是给自己一面镜子。你看别人眼神恍惚，那就是要修炼你自己眼神坚定。你看别人说话没有条理，你就要刻意练习自己结构化的表达。你看人识人，最终是为了识己，然后去修己。所以识人术啊，最终是修身术，这比你去整容要重要一万倍，这才是看人大法里边最精妙之处。当你开始修炼自己，让它变得清正、平和、充沛，你就会惊奇地发现，你正慢慢地变成别人眼睛里看起来。心念一转，人的行为会随之改变，然后更为奇妙的是，他的长相也会随心念一转，人的行为会随之改变，然后更为奇妙的是，他的长相也会随之变化。所以说，人家说30年前长相是父母给的，30年后的长相就是自己修来的。这个来自于古老的识人智慧，最终给的就是一面镜子，一面用来更清晰的去看世界，另一面永远用来审视和修缮我们自己。

题调研培训会召开，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王峰，县政协副主席王玉才，县政协副主席候选人徐大志，县政协副主席王丹，县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候选人杨亮及县政协开展全县应急管理工作专题调研领导小组专班调研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培训采取集中授课与现场观摩相结合的方式，对县政协开展全县应急管理工作专题调研方案进行总体部署，邀请县内应急管理领域专家详细介绍全县安全生产工作，对县政协应急管理工作专题调研的相关内容进行业务辅导，集体参观县应急指挥中心，现场观摩盘山县安全生产智慧平台各项功能展示，进一步补齐专业知识短板，拓宽工作视野，夯实开展应急管理工作专题调研的业务。

0: 根基。据了解，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筑牢全县安全稳定防线，客观研判我县应急管理工作现状，充分发挥政协、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助力全县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县政协将利用两个月左右时间，重点对全县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应急处置三大领域组织开展应急管理工作专题调研，计划通过系统性调研、深层次剖析、精准化建言，全面把握全县应急管理体系运行实际，客观总结特色亮点与工作成效，精准查摆薄弱环节和突出短板，形成高质量调研报告，为县委县政府优化应急管理工作布局、筑牢县域安全发展屏障提供科学参考，凝聚政协智慧力量。记者邢野报道。今年以来，县人社局立足人社职能，全力聚焦县域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持续创新治理方式，完善服务举措，通过精准施策、常态提质、筑起赋能，不断激活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活力。为持续净化职业培训市场秩序，规范民办培训机构经营发展，近日县人社局工作人员下沉基层一线，对盘锦惠民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开展常态化专项巡检，检查中工作人员重点核查学校办学资质、师资备案、场地安全、消防设施等核心办学要素，全面梳理办学经营中的各类问题隐患，通过一对一精准指导，帮助校方规整办学台账，完善内部管理制度，补齐安全运营漏洞，从源头上杜绝各类安全隐患。盘锦惠民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校长吴艳华：
1: 不仅帮我们排查了场地安全隐患，也规范了我们的办学台账，今后呢，我们也要严格地落实我们各项的办学标准，持续提升教学质量和培育更多优质技能型人才。
0: 常态化开展民办培训机构巡检帮扶，市县人社局深耕营商环境建设，赋能市场主体。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丐帮的帮主普渡十方老剑客叶无光赶到阴阳教，还把花子队全拉来了，七八百号。您看穿的那么破呀，那还用问吗？化妆改扮，有意的这么穿。其实哪个没能耐？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就要这种打扮的。阴阳教就明白今天免不了一场血战，要学习顺元风。单说叶无光让月平虎妞到后边歇着，月平至此这心才放下，来了自己的人了这么多。

多人，人多势众，心踏实多了。俺也贪不说，单说叶无光点手换教主，你过来，你装什么大瓣蒜？你瞅你蒙着溜烟，你图什么？哎，你不怕武超了吗？你敢不敢把那面罩摘了？你敢不敢露出你本来的面貌，让我们看看你什么德行？你什么造型？你高高在上，你干什么呢？你人不人，神不神的？哎呦，叶无光这个嘴可能说呀，这顿绝，教主动容，实在坐不住，站起来，假瞎子，可恶！你太可恶了，君子人。动手不动口，你大放厥词，太也不像话。本教主今天就会你一会。从座上下来，80名俊童，80名俊女，在后头跟着，众星捧月一般。从大殿里来到院里，没有那么句话吗？红花得绿叶配着。其实那教主要一个人也未必有那么大的威风，他有那么多人捧场啊，前呼后拥。你看往哪儿一走，有人给打伞，有人给拿衣服，后边带几个保镖，就显这人了不起了。要一个人溜得跟二梭差不多，他本来也那么大能耐，也看不出他有能耐来。这个教主一出来，众人呼啦朝左右一闪。正这时候，一缺道人，就那白袍的老道，赶紧在旁边过来了。无量天尊，教主息怒，亮一个夜无光有什么了不起？怎敢劳动教主大驾？贫道足矣。道长，夜无光身怀绝技，非一般人可比，多加谨慎，多谢教主指点。老道想打打溜须，在教主爷面前表现表现，他是三大护法之一啊，代理教主，他本身的确有能力。教主一在这儿，他来了劲儿了。教主往后一撤身，有人跑进大殿，把大椅子给搬来了，往这一放，这教主二次坐定，亲自督战，就更加重这个分量了。但说一缺道人把拂尘卷了卷，交给下属，大袖子卷了卷，一掖前后底襟提好了，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摁崩簧是拽宝剑，一道寒光噌就跳过来。哎，叶帮主，贫道陪你走几趟可以吗？哎呀，当然可以了，哈哈哈哈。一缺道人盖世奇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是求之不得呀。不过呢，咱把丑话说在前头，倘若你不是老花子的对手，希望你下去把你们教主叫过来。我跟你们教主打上3个回合，我也没来，白算白来吧。我也算跟他比试比试，见见面，可以。我不行，当然我家教主亲自出马。好嘞，如此说来，我也准备准备啊，把他的花子袍也收拾收拾，破草鞋蹬了蹬，拽出2根麻绳来，把这鞋都勒好。你说费事不费事？你穿双好鞋得了呗，不去，就勒好了。行嘞，嘿。
就我这根瞎子棍儿啊，黄瓷瓦罐交给旁人，一晃掌中的明杖，去吧！啊，成！二人跳在当场，明杖对宝剑，唰啦身形转动，就打在一处。一伸手，谁也不让步，谁也不留情。一缺道人恨不能一宝剑把叶老剑客劈为两半，叶无光恨不能一名杖把他砸个骨断筋折。小月亭在旁边观战，虎妞也在这看着，虎妞抱着个肩膀乐呵呵的。

相似。夜无光可也不善，不善是不善，相比之下好像动作多多少少有那么点迟慢，不如人家发招那么快。月平这心呢就提到嗓子眼儿了，心说不行啊，我还得上去，当然我这个能耐无论如何敌不住人家夜无光，但起码我上去能缓冲一下，让老人家能喘喘气儿，他是这个意思。所以把铁伞摘下也准备好了，虎妞把鞭子也准备好了。就在这么个紧要的时候，高坡之处那蹲着个人，人蹲着往下看，底下打他看得清清，哪来的高坡？那周围都是大山，哪儿没高坡？这人看着看着来了兴趣，站起来了。哎，别打了，都别打了，住手吧啊！年年有饭桶，没有今年多呀。怎么天下武林界的饭桶跑这儿大聚会来了？哎，真叫我可发一笑。谁说话这么缺德呀？哎，可够损的。那个教主微微也抬起头来，闪目观瞧，射出两道光来。这块果然不打了。一群道人飞身行跳圈外，夜无光也跳到圈外，回头观瞧，谁嘴这么损？这个人说完了，轻飘飘使个燕子三朝水轻功提纵术，跟小燕子飞的似的，双脚落地是声息皆无，正好落到正中央，在夜无光和一缺老道的中间，把双臂一伸，别打了，别打，别哈哈哈哈，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可够热闹的啊，呵，这么多饭桶，你都是饭桶，呵呵，一转身指着阴阳教的教主，这还坐着个大饭桶呀。小月亭一听这话也特狂了，仔细观瞧一瞅，这主也是浑身上下一身白，见那雪花那么白，白缎色软包巾把头发包在里头，鬓角斜搓麻花扣往上一掖，插着一朵手正戒阴花，这个戒阴花呀钻石穿成的，那上面那小碎石头都钻石，拿到市上去价值万金，这个钻石本身它就带光，身形稍微一动，就见这个戒阴花刷刷刷刷放出光芒夺人的二目，身上一身月白缎的短靠，月白缎骑马叉蹲裆滚裤，月白缎半截腰鹿皮底的快靴，月白缎英雄大场早就甩掉斜背背后胸前系麻花扣，月白缎百宝囊背后背着一把奇形怪状的兵刃，在鹿皮套里头闯着，看不出是什么家伙了。往脸上看，面似银盆，你看穿的白，长得也白，四方大脸，剑眉，大豹子眼儿，骨鼻梁，方海口，通红裙，上中长的个，扇子面的身材。这人要年轻的时候是个标准的美男子，就这样看成熟的美男子不难看。教主就一动，

0: 没说话。一瘸老道一听他说这话也特放肆，火往上撞，用宝剑一指：“呆，无量天尊，哪里来的狂徒，竟敢口吐狂言，这还了得？你可知这是什么地方？别咋呼，别咋呼，咋呼是我怎么了？我不知道我就能来吗？哎，我问问你一缺，我要没两下子，随便溜溜达达就能进得了你的阴阳教吗？这是你的匪巢啊！外头100多道卡子，怎么没把我挡住呢？”一缺一听，对呀，这话有道理。你究竟是什么人？什么人呢？专管天下不平之事，我就这么一个人。不过你们这些事儿谁也甭讲啊，我看得清清楚楚的。那小伙儿，你过来一看。月亭一开始叫自己啊，赶紧过来了。看这意思，这人没有敌意。哎，老前辈，哎呀，你这么称呼我可担待不住啊！你是岳大侠吗？
1: 哎，不敢，在下岳亭。
0: 挺客气。岳亭啊，你这两下子不错呀，我跟着你不是一次了。我记得你到岳州还盗过宝剑
1: 啊。对呀，
0: 在岳州盗宝剑的时候，有人给你扔了个纸条，你还记得？那纸条上说的清清楚楚，叫你明晚三更天赶奔知府衙门去取湛卢剑，知道吗？哎呦，岳亭忽然想起这个事儿来，到现在没解开这个疙瘩，不知道谁投的纸条。当时叶无光老剑客也在场，所以叶老儿子虽然家里的钱多，但是睡觉睡不好，吃东西吃的不香，日久天长是积劳成疾，身体逐渐的衰老了。原来挺精神个人，多少点直不起腰来了，就守着这活宝贝儿。别人就提呗，老爷子，你家里有那么多钱，你干嘛守着？弄个续弦得了呗。哎，夫人不在了，再娶一房，那不有的是吗？
2: 哎，不。
0: 马善全然拒绝，一是说自己这般年纪了，没那个必要；二，娶了个媳妇儿，如果贤德好了，他要不贤德，给我这孩子气受怎么办呢？我对不起我死去的老伴儿，所以保媒得踢破门槛子，老头是执意不答应。那玩意儿架不住日久天长啊，一个人多孤单呢。到了晚上守着个孩子，老头后来实在熬不过去了，有人给保媒来了。老员外啊，离咱这50里地，黄家屯有个姑娘，黄家大姑娘，今年30岁，过去呢听说也许配过人家，但是还没等入洞房呢，姑爷暴病而亡。其实她守着活寡了，就是个大姑娘，她也立志不再找人家了。你们两家门当户对，如果你愿意，老黄家的人求之不得，那个人可好，炕上一把剪子，地下一把铲子，煎炒烹炸无一不能啊。说逢逢连连呢，那脾气秉性那个好，那就甭提，过的门来是你的贤内助，照顾小少爷万无一失。这个宝媒的老这么吹风，老头心就活了。好吧，要那么试试看吧。哎，老天爷保佑吧，就这么答应了。挑良辰摘吉日，夫妻完了婚了，老夫少妻，老头60挂零了，妻子30。尽管如此，人家有钱呢，想什么有什么。皇室过了门了，对老头服侍的无微不至。

老头晚上咳嗽，稍微一动，皇室起来就给捶背，下地就给取水，特别是对这个孩子，对腾飞呀，视如己出，就跟自己养活的一样。孩子晚上不睡觉，想亲娘，他就抱着满地溜，他摇着，躲那孩子睡了，他才睡。老头这么一观察，行。行啊，保媒的人说的一点都不假，皇室果然是个贤妻呀、啊，我这个媳妇算娶对了，这心就放下了。头二年，老头不放权，什么事不放权？100多把钥匙自己带着，这是开钱柜的，这是开衣服柜的，这是开账本柜的，所有的钥匙自己拿着。不能给他经济大权，怕他有别的心。通过2年的考验一看，这么好个媳妇儿，你何必多心呢？哎，干脆放权吧，我也省省心，把这钥匙全给了皇室，皇室就成了真正的主妇，主持家里的一切开支大权。老头这精神也见好了。你看娶了这个媳妇儿，精神倒饱满了，比那阵还年轻了，可能是精神舒畅吧。孩子也挺好，娘儿俩的关系处得也不错。这天马善跟皇室说了：“夫人呐、啊，从我的老伴得病到故去，一直我有了这个孩子之后，我始终没离开家。其实咱们家呢，在外省各地还有许多的买卖，委托旁人代理呀。”可能这几年呢，甭提了，损失惨重。我打算离开家呀，到外头走一圈。我看皇室说，那么老爷什么时候走啊？哎，眼看8月15了，过了节，8月17我就起身。说着话呀，舅爷来了，皇室的娘家哥哥。他舅爷有个绰号不太好，虽然也姓黄。人们给送个绰号叫黄不正，说他怎么不正经呢？这人没事出入赌场，没有正式的职业，是个有名的赌鬼，所以老头不爱理他。跟皇室说的挺好，像这种人别往家里找，我烦得很，不是正人君子。我这块也没有什么高亲贵友，但是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少登我家的门，所以这皇室不敢。后来夫妻感情处好了呢，这位舅爷隔长不短的也到这串串门，说话说的也是人话。老头看在媳妇的份上，对舅爷也不能慢待，所以最近呢常来，今儿个正好也来了。他管老爷子呢还得叫声妹夫，所以没办法，岁数不同也没办法，辈儿在那摆着呢。哎，妹夫你挺好啊，老头说来坐坐坐呀。哎呀，方才我跟你妹妹商议的，我要出门。哦，是啊，你要上哪儿去？我打算到武昌府，然后到北平府，再到济南府、太原府，我几个地方溜达溜达。哎呦，那么多的地方，那么远的路，您得什么时候能回来？哎呀，事情要顺手半年。要不顺手，恐怕就得1年呢，我才能回来。我一走啊，我放心不下，家产这么大，没人给经管，我让你妹子经管，她毕竟是个妇道人家，诸多不便。这不舅爷你来了吗？我走之后，家里的事情你多分心，帮着照看。没说的，没说的，这妹夫你放心吧，家里的事情我全承担着。我协助我妹子，说的挺好。老头过了节，17走，在16的晚上，儿子欢蹦乱跳的，也好几岁了，爸爸长爸爸短，围着爸爸直转。老头喜欢亲了这边脸蛋，亲那边脸蛋，一想得1年来才回来呢，也割舍不得，抱着孩子嘱咐他：我走之后，你听你娘的话，不准惹你娘生气。爸爸你放心，我不惹我娘生气。哎，好孩子，

回来，爸爸给你买好东西吃啊。说这孩子的刷机撒娇，在老头身前身后围着转悠，转悠来转悠去，这一摸这怀里头，这什么？撩起衣服来，老头说：“你看看这什么？”说皇室也没见过，这一撩衣服里头刷刷直闪光。小孩好奇：“你要理查那什么？我看我要我要。”当爹的没办法呀，只好一伸手，咔把解下来了。别摔了，看看就给我。腾飞就接过来呀，闹了半天是一条腰带子。皇室一看，哎呦，过门这么长时间了，没见过这条带子，可见这老头多么保密了。借灯光一瞅，带的什么带子？百宝穿成的珍珠带，就这种带子，除了帝王家皇族有，老百姓没有有的。珠光宝气，光彩夺目，大珍珠小珍珠108颗，剩下是翡翠钻石猫眼。就这玩意儿拿到当铺，拿到外头一卖，无价之宝。因为什么呢？老马季有钱呢，历代就是财主，积累的财产，积累了不少宝石珍珠，后来找能工巧匠打造一条带子，在腰里围着，据说这东辟邪，能保护这个人长命百岁。另外既然这带子呢，冬暖夏凉，据说啊，系上这带子，下雪的时候走到外头，这个雪刷刷刷刷，自己就吓跑了，不敢往身上落，身上冒暖气。那热天的时候呢，它冒凉气，苍蝇蚊子不敢靠近，这玩意儿还避暑还避邪。可能这是夸大其词，总而言之，这玩意儿价值万金，是无价之宝，这是千真万确的。腾飞看完了特别喜欢，我要我要。后来搂着这袋子，马腾飞睡着了。当爹的一直看着孩子睡着了之后，把这袋子轻轻取过来围在腰上。他不管走到哪儿，这袋子是不离身的，这是视如生命。到了17这天半夜前就起来了，顶着星星，那年头出门又没火车，全靠着骑脚力坐轿子，他那玩意辛苦啊。轿夫也准备了，马匹也准备好了，带了四个跟班的，还有小书童也得拿着个包裹，带着更换的衣服，带了500两银子，这舅爷都帮着张罗，掌着灯呢，陪着吃完饭了。外头总管家人进来了，总管家人姓马，叫马福，也是他们本家老头子了。听好，东家你要出门，马福，我不在家，家里的事情拜托你了，你好好辅佐主母，把家看好，听没有？老爷放心，一路之上多多珍重，最近市面上不太平啊，您千万多加谨慎。哎，没说的，我带着四五个人，放心放心，全交代好了。坐上轿子起身离开家，也就离开他们马家集18里地有个窑地，烧窑的地方。这小轿子喝上喝上喝上，正往前走着，坏了，从这个破窑里肉肉撑撑窜出来20多个人，黑灰子抹脸，有的勒着黑布，头上戴着头套，那玩意吓人呢，各拉刀剑过来把小轿子给包围了。还没等这些人反应过来呢，呼啦朝包围了，抓过一个拿绳捆上，抓过一个堵上嘴，都拽进破窑，把老头架出来，嘴堵上也架到破窑里头。到破窑里头之后，把所有的东西掠夺一空，衣服全给扒下去了。一共6个人就在这个窑里拿刀子全给捅了，死的

0: 太惨了，老头马上就这么死了。要是这有钱这玩意儿，这危险这玩意儿，还是没钱好这玩意儿。你知道谁惦记你？老头死的窑里头，这帮小子呵发了笔横财，连那宝袋子也落到他们手里，他们跑了。直到两天之后，有人上那窑里头去拉屎去了。到那里头一瞅，哇咧吧，撒脚如飞跑出来报官，官府马上派人到这儿包围验尸。这个消息在洪阳洞了，这才传到马家集。黄氏跟黄部长一听，大惊失色呀！啊，哎呦，家里人都不知道，这还了得？快去看看！坐上轿子，骑着马，带着孩子，赶奔窑地。一看，官府正在那儿验尸呢。黄氏挤进来，伏尸大哭，哭的是死去活来呀！心说这真是闭门家中坐，祸打天上来。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二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8958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啊，关键时候怎么能丢下自己的阵地？是不是啊？你这些意识形态领域的，我得慢慢的给你们提出，给你们这慢慢普及普及，是不是啊？哎，对自己的岗位，你至少来说你得坚守啊。人在阵地在，人不在阵地还在。我就没，谁说这个？我家昨天地震的时候，我家狗睡得呼呼的，一点反应都没有。你家那就是传说当中的傻狗。你家那狗吃肉能香点？你赶紧的起锅烧油，快点的！你家那狗要的没用。你那睡那样，你看哪？你养它，你连报个警都功能都没有啊？那谁什么什么村里有怎么老提小芳呢？那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伤痛。那个时候搀扶那是借用曲调，不算严格意义上的抄，那不算严格意义上的抄呢。就是你重合度得达到90%一样，70%-80%以上，那就算抄袭。哎，他说我那个借鉴，咱那啥叫借鉴？他不。那就是嘴硬，咔咔俩嘴巴就得撤过来。你架不住人听啊。这些玩意儿，哎呀那歌真好听，你是没听过原版的小李飞刀。那谁说戴着耳麦没听着地震没跑？你家地震能听着啊？那你这耳朵真厉害呀，你这个你这个都已经这就超出人类的范畴了。我没跑，我这个人该说不说，坚守阵地。哎，这我就是这都应该立功，最次的给我个三等功，也没人吱声。别说立不立功了，这跑的时候都没说招呼一声。完了，我下楼了，咋跟我还嬉皮脸、嬉皮笑脸跟我唠嗑呢？我这严肃点，啊？什么玩意儿？你这，那我们是一个同事嘛，是不是？我们是一个战斗的集体，啊，关键时候，你先跑，这不讲究。

是不是啊？道义上都说不过去。你再说我还是个老头啊，扶老携幼嘛，是不是啊？哎，你这都关键说来让老人家先走，我这老人是不是啊？你这玩意他是年轻的，跑得真快啊！给我吓凉了都。因为地震的时候，我们家超市里边有个老鼠蹦出来了，还有三个小耗子。哎呀呵，是不是啊？那这深藏在你家的，平时没有事他都不出来，那是给你报信来了。哎，搁你家超市里吃了不少好吃的，哎，关键时候给你报个通个风，报个信儿，让你及时的避险避难。啊，那耗子都是五大仙里的，狐黄白柳灰。你这五大仙里，那都有道行啊！哎，你看一家子都出来给你报信儿来了，你今天晚上你整个火腿肠喂喂他们，我的灵魂在陪伴着你们。那个谁，确实啊，我们也都没跑，那跑啥呀？你是不是啊？哎，那个什么，临行喝妈一碗酒。啊，是浑身是胆，雄赳赳。那能你那跑能行吗？那你有点事儿就跑，有点事就跑，啊，胆小如鼠。你这要搁过去的话，你在古代，这拖出去就斩了。人家那个昨天那朋友圈都发疯了都，啊，都是个大道上站着的，还有人喊，还有人。没心打场呢，还发快手呢，还没见过什么大天儿。有一年九几年来的，我给人当伴郎，昨天又说了，没着急忙慌没说完，我给人当伴郎，那是海城地震，咱们是盘锦这有震感，忽忽悠悠的。我们上沟帮子给接亲戚，一大早上沟帮，我给当伴郎，哎。那时候对伴郎要求极高，完了还得端着盘子跟着敬酒挨桌敬，敬到一半儿，我就觉着不行，天旋地转的。我寻思我这高血压犯了呢。我再回头一看，哎呀，真的，我这一辈子净碰着这样人啊！那乐队的平时在一起跟我称兄道弟的，说关系可好了，啊，说就多个膀子差个姓，啊，多个脑袋差个姓。说我们都生死弟兄，完了啊！自古桃园三结义，哪个相交到白头啊？全跑了，做鸟兽状。就我的新郎都跑了，这新娘都不要了。我关键时候保护着他们，在那个星台那个老评剧团那嘎达。那有一个天马是喊天马歌舞厅，哎，在那一楼，办的席，在那吃饭，那人全跑了，哎，琴都不要了，这，我跟你说，就也是我坚持到最后，啊，新郎都跑了，哎呀，那新郎，我就告诉新娘，我说你看，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这一下就跑了吧。我说明天你俩赶紧黄了得了，后来他俩真黄了。那个谁，不怪他们，当时他们都慌了马脚了，慌了马脚了，咱也不知道他们那个脚长的是啥。那个谁说 K 哥当过兵，真的是咱一辈子的骄傲，对不对？不能跑，是不是啊？这个无言无言无言说 K 哥稳坐直播间，临危不乱他当先，小脸刷白心挺宽，不是不跑是蒙圈了。我不是不跑，而是没反应过来，震完了也没给我机会呀。啊，这地震这玩意说来就来哈，咱也不知道信儿啊，哎，不知道信儿。这信儿的话有，知道我也不能跑，是不是？主意正。那谁说新娘跟谁跑的？那我哪知道？你问那玩意问的，你派出所的。

0: 哦，啊，你还是民政局的，全跑了，全跑了。那个是11月份下的小清雪，那个海城那回地震，那九几年了？那是肯定是九几年，九八左右。11月份，11月多少号来的？那下的小清雪嘛，那个震的就不轻晃，那家伙。这个就觉着天旋地转，不太稳当。但那我也没跑。这我跟你说的，我就我这咱说的哈，关键时候啊，你还得是曾经有过部队的一个锤炼呢。胆大心细，遇事不慌，处乱不惊，是不是？静若处子，动如脱兔。稳稳当当的，你啥事都跑，啥能跑？那能跑动吗？76年，那哪是76年？我说那是九几年。你们这啥记忆力呀？我这老头这么大岁数了，你们这记性力不好，又不如我好。我11月份，是不是？我那一辈子就当过那几回伴郎，竟是危险。跑的真快呀，那玩意跑的真快。一个，哎呀，平时跟你称兄道弟的哥，你可好了，哎呀，我们生那个死后也要埋在一个山头，你快拉倒吧，你这帮人。那时候我也没反应过来，都往外走，我就跟着走吧。啊，那你这立场也不够坚定，主意不正。
1: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

唱歌吧，我寻思唱歌这现在这玩意真是哈，都丑。那天非得让我什么岁月如笔写春秋，我一唱这么耳熟，一遍我就学会了啊。闹了半天，抄的最真的梦，这个什么呢？这什么？你往南走，风往北刮，好像抄的是初一到十五。十五的月儿高，那春风吹动，杨呀嘛杨柳梢。哎，你看看，我一看这示范，我一学就会的。咱也不像韩红那么有天赋，咱天赋学问差那么点儿。但我一觉得，我一学就会这歌里边肯定有猫腻。哎，我这个还不太熟哈，只能是那什么跟你，带着原声唱，它没有好伴奏，还有一个它没有伴奏一点都不好，伴奏里边没有间奏，

写歌费劲呐、啊，那鼓鼓秋秋的，你十天半拉月的整不出一首来。你这玩意抄这玩意来得快呀、啊，你这玩意投吧投吧，改吧改吧，就是一首啊。这帮人现在都学马健涛呢，哈。对，谁说这初一到十五，十五的月日高是秀荷包里的词儿啊？对对对，秀荷包，你说这是歌，这是经典老歌了。我们小时候呢，我家有唱片机，唱片那个，搁手摇的上劲儿那个，哎，那就有这样的歌，什么夫妻识字，还有那个。那时候没有所谓的歌星啊，什么马儿啊，你慢些走，什么夫妻识字，这我想起来，我还能现在能唱呢。你说马健涛抄完了之后，一看这帮人一看，这也没啥事，没啥事儿，这抄吧，大家伙都来，完了，现在你看看，现在，造成这种是不是啊？歌就泛滥了，对不对？那个叫那叫留声机，不叫唱片机，我们就叫唱片，带黑胶的。那现在不拿这玩意都当回事了，是不是？哎，过去我们这玩意都，看着这种情况，就是人人喊打，过街的老鼠，哎。现在也打不过来了，他家这不管那事儿，就抄，能咋地？后来一看，真不咋地。哎，完这传唱度还高，还总有那傻子说：“哎呀，这歌多好听啊，我唱个搀扶吧。”哎，我就唱一回，我一看那歌词，那歌词写的，你倒是你花俩钱，你买个正版的 AI 呀，你买个好点的，你那 AI 的也是盗版的，写那个词儿太水了。衣服破了，我给你缝上。那啥呢？这小学生的作文，上3年级都不带写这么水的。那小时候我们写这作文，我写作文头子，搁我们学校，真的，我写出来那作文，我上中学的时候。都拿到我们那时候还叫肇东县呢，拿到县里去当范文，哎，我其实我应该是作家，坐不住了，腿麻了。你看现在歌，你这玩意这抄这玩意行，我要早知道这事没事的话，我也抄了。那不行啊，抄完死了不让进坟营地都。

你回屯子回不去，回屯子同学一看你了，哎，老同学回来了啊，今儿又抄几首啊，多磕碜。哎，还要上沈阳去开演唱会去了，啊，沈阳人那么好糊弄呢啊，嗯，哎，河南真厉害，这玩意咱没有地域歧视啊，嗯，完了。那也是吵那老多也没人给咋地，这帮平时动不动就发律师函啊，动不动就保留自己那个什么维权的这个权利，这也不保留了，也不维权了。那还超了，那就是那都快个等于快敢抢了都。这个谁说 K 哥说的是偏领地的？哎，刚才谁说的？99年11月多少号来的？刚才谁说的？那个人跑哪去了？说完就走了，跑了。啊，99年11月29号，我上高中呢，地震，我以为是我后座推我呢。人后座人家是提示你，告诉你快跑，你都应该买点果子，买点什么韭菜，看看人家去，挽救了你一条生命啊！你这人啊，你这不敢，你还给人骂了是吧？你看你小时候，就是飞扬跋扈，你把一个好心给当成了驴肝肺，是不是？人家救你，告诉你快跑，那都属于舍生取义呀、啊。啊，对，是99年，在刚初冬的时候，11月29号下着小清雪嘛，我就看是那人跑的真快呀、啊！我跟你说，这平时啊，那家天天的斑驳的搂腰的，我跟你关系好，生死不离，不离不弃，啊，还是那句话，自古桃园三结义，哪个相交到白头。是不是、啊？宁学桃园三结义，不学瓦岗一炉香。那家伙贾柳楼三十六友，那家伙有点事儿，那家跑的比谁都快。第一个就把单雄信给斩了，单二哥。那家又跟李密的，有跟那个王世充的，有跟着李渊、李世民的。哎，这玩意儿，你说，就人家单雄信最好。哎，三国演义，人家刘关张仨人，那叫生死不离。这一看，我一看那些乐队，那跟我平时都，打那以后我再也不搭理他们，我就退出乐坛了。要不然我是乐坛，我是一名健将。啊，这贾柳楼46友，我刚才说是76啊。36嘛，不是怎么又46了？你这一会儿就多10个，又刚批的名额啊，这是。是36，对，36有。凌烟阁24功臣嘛，凌烟阁这不都是隋唐时候的吗？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是不是？齐叔宝、胡君集，王伯党，是这忘了，是剩下都记不住了。还有魏征，魏征魏老二，这回唱歌吧，唱点他抄的歌吧。你别管这歌咋整的哈，你这玩意不管他抄的是搁哪淘的呢，传唱度高啊。咱这些听众反正也没挑。他回家，岁月如笔写春秋。你看，抄的。今夜风吹水送，这是要富贵什么？昨天地震。

你不快跑，你是真是坚守岗位的好主播。哼，岂是你等鼠辈啊？你们能看得了我看得懂我的吗？那富贵你咋才来呀？你富贵都爱听那个你往南走，风往北刮，我都唱完了，你瞅瞅。富贵，你这富贵都听那歌，你想那歌能好道来的吗？

现在真不得了啊！这叫他写的作曲是欧阳尚尚，作词是日月同辉。哎呦，就差天地同寿了。只是说再来一首，你花钱了吗？你再来一首，那演唱会呢？你这都属于逃票。这昨天也是这个时间段唱的《岁月如笔写春秋》，昨天没唱，昨天都下凉了，都还唱去，都跑了，我这心里边也慌乱的一批呀、啊。我一看都跑了，你这玩意一个不跑，一个跑的，两个跑的没事哈。你看那稳坐钓鱼台，那这都呜呼呼往外跑，你这心就难免有点慌乱。我一看他，万一呢？你说是不是？你这老头活这么大岁数不容易啊！你这，一粥一饭，一丝一缕，啊，那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命啊，咱得惜命啊。行了，情况呢就这个情况了，事情就这个事情，感谢大家。

0: 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啊、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面只能让你买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你调到车友，刮风下雨利息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混合双擎，车友俱乐部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照亮黑夜的光明。选车购车养车用车问题，随时欢迎您的咨询。这里是调频 FM93.9 车友。

0: 中。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3.9 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李鑫，在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2: 下午好，李鑫。大家下午好。
1: 来吧，各位，关于车的事咱们好好聊一聊，帮您选一款适合您的车。你买车的时候纠结到哪儿了？咱帮你选一款啊。这是啥车牌号吧？这是车牌号，这不是不清楚。
2: 这个东西遇到有喜欢的人可能会追逐，
1: 对，
2: 但这个他这个理论上这是不可以转让的。
1: 对对对，
2: 所以没法
1: 不了了，
2: 没法估算。
1: 嗯，这修车能问问你
2: 行
1: 说说，
2: 尝试着问问吧，
1: 对，
2: 不专业
1: 啊。
2: 但是我估计比你能懂点儿，
1: 您简单聊聊，我们帮你简单分析分析啊。以前啊，就说从修车这时候也是，其实李总这边更多的经验是什么？因为经手的车辆太多，
2: 嗯，
1: 更多是从自己修车的时候的一些经验。
2: 嗯，对，自己这些年呢，就各个系统的车啊，各个类型的这个毛病，可能也修了很多，
1: 嗯，
2: 但具体的更细节的东西，因为毕竟他不是亲手搞修理的，
1: 嗯，
2: 就是只懂得一些底层逻辑。
1: 买电车有推荐吗？
2: 我要买电车，你看看比亚迪的那个秦
1: 啊，
2: 看看够不够啊？
1: 六年的 A4 9万公里11万还能卖吗？
2: 9万公里，20年的11万，9万公里，如果是改款以后的，就20款可以；如果19款就贵了。
1: 嗯，银河战舰700这车，
2: 嗯，这战舰700呀，我想
1: 是啥个东西？银河、吉利这都。
2: 没问题，
1: 没问题
2: 吧？喜欢可以买，我不知道价格咋样啊？
1: 看长啥样啊？战舰700，搜着都费劲。这是啊，也是这种复古的造型，
2: 不是方格的吗？
1: 这也就方格的吗？
2: 嗯，
1: 是这个吗？长这样的
2: 都一样。
1: 多少钱呢？
2: 红旗也出了一个，
1: 这车多少钱呢？17.98起，
2: 嗯，
1: 17.98、18.98、20.98、19.98、49.98，
2: 是因为主流的、热门的买不到是吗？
1: 非得找这个和别人不一样的？
2: 对呀、啊，我觉着可以买，但是啊，
1: 20.5我不买它，反正。
2: 但是后期这个保值和受追捧的程度肯定不如这个泰奇和
1: 对
2: H10
1: 这种
2: 对。因为这个20万价位的这个方盒子的新能源，
1: 嗯，
2: 已经被这两个品牌挤

0: 紧的锁定掐死了，
1: 人家定义了，
0: 对，其他的再进来很难。
1: 嗯，可以，刚才那位那个没事啊，就刚才那车停的那个被追尾那位，
0: 对，车没有什么、
1: 啊、没
0: 事
1: 啊。
0: 事，嗯，
1: 大众 T6 怎么样，都说内饰差，底盘不是大众的，不是大众是啥呀？
0: 这个内饰差的话，你不得用眼睛看吗？嗯，
1: 对
0: 呀、
1: 啊，内饰这个不用管别人说不说，你自己看就行。
0: 对、啊、
1: 底盘不是大众，它是啥？
0: 就是。
1: 然后别的品牌的说是大众的是吗？
0: 嗯、
1: 这话你爱信？17万，想买二手的 A 六，可以买到什么车况？
0: 17万能买到21年的，
1: 嗯，
0: 挺好的。嗯，
1: 连线。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凯美瑞途昂25款的 Q5L 推荐哪个？这就买 Q5L
0: 说的
1: 呗。对，你这很随意啊，这三台车呀。嗯，不是凯美瑞喊，那也买 Q5。没要求就买个奥迪，委委屈屈的行不行？嗯，这26的锐界四驱春游和25的途昂选哪个？吉林家用车，买你
0: 喜欢
1: 的，
0: 哪个买哪个吧。
1: 嗯，买喜欢的。
0: 大家问这些问题，通常都是哪个更稳定，哪个更省油。
1: 嗯，
0: 稳定和省油的，通常你还看不上，
1: 嗯、
0: 那就买喜欢的，最重要了。
1: 对，
0: 主流品牌是都可以买的，尤其是选择二手车。
1: 嗯，
0: 二手车是被这个用户啊重新定价的一个过程，有好多车新车。挺贵，好多人不买。
1: 嗯、对，
0: 但二手车的时候，哎，它就值得买了，因为它贬值高。那么大家认为新车不值那么多钱，那开两年以后，市场价格就是由用户的体验和用户的整体评估决定的。
1: 对，
0: 而不是说品牌决定的了。品牌我就少这些钱不卖你没办法，你喜欢买就买。
1: 嗯、对，
0: 但是两三年以后就是市场用户决定的。
1: 嗯，
0: 所以说二手车的价格。相对是趋于合理的，他是做这个所有的这个数据
1: 统计
0: 分析以后，
1: 嗯，
0: 值这么多才会有人买，是这样的。不是说二手车是车商定的，不是，
1: 是多少钱愿意买，
0: 嗯，
1: 客户定的，
0: 对，客户定的。
1: 你车商你定的再高，
0: 车商是这样的，说这个车如果我卖17万，
1: 嗯，
0: 和那个某某个品牌和某某个品牌就是横向对比的这些品牌，
1: 嗯，
0: 他应该是。人们是接受的 ，OK，、
1: 嗯、
0: 那么我就准备卖17万，那么我收购的时候16.5万，
1: 嗯，
0: 对，高了我不收，是
1: 这么
0: 是这么一个过程，这逻辑不要反了，嗯，
1: 21年的宝马5系换哈弗 H 十怎么样？
0: 就是有啥怎么样的？
1: 嗯，
0: 对呀，通常你这种条件吧，应该再加一台 H 十，这两台车组合是很完美的，
1: 对，
0: 就是你有了 H 十，你也是放弃了5系，
1: 嗯，
0: 怎么样？就这样，就这样。
1: 最好再加一个，
0: 嗯，
1: 都有。排队的朋友打字说要连线啊，来，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1: 你好。
0: 哎、
2: 啊，是这样，我是在那个哈尔滨，
0: 嗯，
2: 然后吧，家里边原来是有一个这个小的轿车，然后那个因为孩子大了吧，想换一个大点 SUV，
1: 嗯，
2: 我想是就是，裸车价格在14-15万应该都行，
0: 嗯，
2: 啊，然后我现在考虑。换个纯电还是换个灯程，好不换个纯电的还是说换个插混，因为我每年公里数比较多，可能得2万多。
0: 2万多公里，只要自己家有充电桩的条件是吧？
2: 没有充电桩。
0: 没有充电桩，得去外边充。
2: 对，装不了充电桩，因为我们小区不让装。
0: 是，那你自己不能装充电桩，你周边充电的这个便利条件有吗？或者包括时间？
2: 周边充电倒方便。
0: 嗯，
1: 时间呢？
2: 时间我基本上每天也就一上午班，周一到周五也一上午班、
0: 啊。那也就是说你充电的时间，整个纯电的。
1: 对，
0: 你这个14-15万的话，买个大众 T 六的，能买到600公里续航的，
1: 这不挺好吗？出去3-4天充一回呗。
2: 那它冬天续航的话，
0: 冬天续航
1: 2-3天充一回呗。
0: 对呀、
2: 啊，但是我高速比较多一点，就是市区
0: 冬天是续航短了，
2: 嗯、
0: 是的，是续航短、
2: 嗯。
0: 那你想怎么样？就是要那你买油的就完了吗？冬天续航长啊，你不是想省油吗？
2: 对，
0: 那你就是说尽可能的用电才能省油啊。
2: 嗯，是，那对，那肯定是。
0: 对呀、啊，所以说你这个就买个纯电的，因为相比于这个你想买的插混也好，增程也好，它还是电池大嘛。
1: 对，
0: 电池大续航就长嘛，就这么简单嘛。
1: 嗯、只要你的这个高速上面的里程，这冬天哪怕跑一回能撑住就行了。
0: 你最多是不是高速不能跑？
1: 对，
0: 问的是你充电的时间方便条件。你比如跑高速，冬天 就排240公里没电了，嗯、那就240充一次电呀。
1: 对呀。
2: 但是不是说600公里续航的话，它大概高速不是说就能跑个200左右吗？
0: 200多公里啊，我就说了，600公里的就跑240或280，应该跑278应该能跑。
1: 你的这种高速范围是什么样呢？
2: 基本上就是从那个哈尔滨再往北跑。
0: 就是你也就是说你跑高速200多
1: 不够你用是吧？
0: 不够你用是吧？
2: 对
0: 啊，那就买混动吧。
1: 那就只能这样了呀，
0: 买混动。
1: 你高速多吗？
2: 我基本上我要是一年25000的话，我得15000在高速，10000是自己用。
0: 就是200多的话，这高速就过程里边不能充电，或者你不想充电是吧？
2: 对，就而且就我感觉200多公里我还能打地呢，车就不行了。
1: 是这样啊？
0: 不是充电有啥不行的？充电就充电呀。
1: 这啥问题吗？
2: 哈尔滨这边高速充电桩好。
1: 我们想跟你说个事儿，如果你跑
0: 不可能没有充电桩。
1: 对呀，都啥时候了？
0: 你不适应充电桩，你还想要电车的便利？你还不想充电，
1: 然后你想着买个
2: 充电
1: 或者插电，
2: 充电这个我无所谓，就是在高速上。
1: 那你刚才一直说有所谓，
2: 我
0: 你这样吧，你看看别克的那个E7
1: 是这样啊，你说充电的话，高速上哈它不省油的啊，
0: 嗯，
1: 跟你省油没关系，
0: 嗯，
1: 你如果真的考纯粹考虑省油，
0: 没电了
1: 的
0: 话就亏电跑的话是省不了啥油，
1: 对，不省，
0: 保电跑的话会省一点点。就混动模式
1: 跟省油没关系，就是你说买插混跑高速这事儿、
0: 嗯、
1: 一点也不省钱，
0: 只是不用充电而已。
2: 行，明白了。
0: 嗯，
2: 还是
0: 你这种情况，其实如果想省，你就买电的，
1: 是最直接直接能省的，因为花时间。
0: 混动的冬季的话，剩130公里、150公里续航，你要是一天跑完了，你一天就得去，每天都得去充电。
1: 嗯。
0: 你不去充电，说我混着吧，混着吧，能省一点，那省不多少，省的也不彻底，没意义。
1: 你这
2: 就是我是想买个纯电的，但是我家这个小区吧，它是不让装，没有那个。
0: 不让装就上外边充呗。你600公里续航的，在室内怎么也能跑300多公里？
1: 对呀、啊，然后
0: 你2天充一次电呗，充一次电半个小时40分钟的时间嘛。
1: 再说25000公里，15000公里高速，这10000公里的话、嗯，你在市区里边就不可以纯电跑了吗？
2: 嗯，
1: 你要从哈尔滨再继续往北，车辆高速上充电这种不用太挤，
0: 不可能没有，
1: 不可能也还不能挤，
0: 嗯，
1: 数量不多。
2: 哦，
0: 嗯，
2: 行，老师有什么建议吗？就是裸车14.5下来，大众那个大众新出的那个是吧
0: ？T 六，如果买混动的话，就买E7。你看啥了？告诉我、
2: 啊，
0: 我们说了半天，净说逻辑了，没说品牌。你当
2: 我
0: 呗。
2: 我看了几个，我没怎么看纯电的，我看了那个，哎，纯电没看。
0: 嗯，混动的。
2: 纯电看，混动的就是长安起源7，然后还有那个猛龙，
0: 嗯，
2: 啊，然后还有纯电的看着也就是比亚迪的那个宋 Offer，还有那个06。
0: 好吧，你的我刚刚我们说这两个车，你也去看一下，我估计你一点的感觉都没有。参考一下、
2: 对、
0: 嗯、
2: 这两个车没怎么看过。
0: 嗯，好，
1: 好嘞，
2: 嗯，好，谢谢。
1: 方向完全不一样，
0: 就是他其实找的是什么呢？找的是已有的好多数据，因为这些车在他脑子里有印象、
1: 嗯、
0: 或者说身边有人开，
1: 嗯
0: 啊，我们给推荐新的东西他完全不在吸引不在线。
1: 大家说了、这个啊什么啊？大家说买纯电能省钱呢？
0: 就是你省，它本身就奔着省去的，
1: 对
0: 呀，就省个彻底。另外一个，你凡是没有充电桩的又有长途的多，
1: 嗯，
0: 我觉得你就买个纯电的，你买个混动的，在长途上如果亏电了或者没电了，
1: 嗯，
0: 长途油耗并不低，
1: 嗯、
0: 然后你倒是用油能解决的，你的初心不是想省吗？
1: 嗯，
0: 啊，想省，你起不到省，你图啥呢？
1: 在光辉排队了1小时，你是高峰期吧？
0: 嗯。对呀、
1: 啊，那高峰期特殊情况，那另算。
0: 嗯，
1: 像他这种长途跑的话，他不会在高峰期来回跑的。35岁男生，身高1.83米，全款买奥迪 A5L 还是贷款买 A6L？
0: 贷款买 A6 吧。
1: 对，
0: 这个昨天晚上好像说这个问题了。
1: 嗯，
0: 你心里装着 A6， 你提1.83米，1.83米不是并不是很高。我们俩
1: 买 A6，
0: 我们两个都是1.83米。然后我们开 A4 是 A5 都能开，
1: 嗯，
0: 但我们也喜欢 A6，
1: 嗯，
0: 所以说你心里装着 A6 就不要再看 A5 了，也没差几个 W，
1: 对的，
0: 六七个，嗯，
1: 带然后还一下也不成压力，
0: 嗯，
1: 来， 阿里通勤每年往返一次兰州，选什么车好 ？H 九、陆放、探险者，选哪个？还是有更好的选择？
0: 什么阿里通勤往返
1: 兰州？
0: 阿里？阿里地区吗？
1: 嗯，
0: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
1: 哪儿，就通勤吗？啊，西藏是吗？
0: 西藏阿里，
1: 那就这三台车呀 ，H 九、陆放和探险者呀。
0: 探险者吧，
1: 嗯，探险者，
0: 嗯，长途更舒服，
1: 嗯。吉利和大狗混动，星越吧，吉利那个是吧？然后家用怎么选择？辽宁长期使用，
0: 喜欢哪个上哪个，
1: 嗯。连线吧，各位，连线点连线按钮。
0: 对，我们还是连线说吧，
1: 啊，
0: 嗯，就猜呀，是很难猜的，
1: 嗯，真是猜不清啊，
0: 嗯，
1: 嗯，大众帕叉八叉可以闭眼入吗？
0: 可以。
1: 嗯，GL8 吞剑混动还是纯电？一年10000多公里。
0: 根据你的使用类型，市区多推荐插电，
1: 嗯，
0: 长途多推荐燃油。
1: 嗯，2023年的白色艾力绅5万公里，个人一手原本原漆能卖多少钱？
0: 也没说配置。
1: 嗯，
0: 15-16万吧
1: 。嗯，排队的朋友啊，你要打字说要连线啊。家里没有充电桩可以买混动吗？买那种插电混的话你就很费劲啊。
0: 嗯，就是永远都不充电，好多人说当燃油车开。在市区内的话可能保电用呢，就是跟这个混动的一样，但跑长途的时候基本就没有啥逻辑了。还是以车型为主吧。
1: 对，
0: 还是以车型为主。
1: 然后之前也很多，我们给你举一个例子，就身边包括直播间好多的听友，之前就是家里没有充电桩买了插混，最后把车卖了的。
0: 嗯，
1: 因为他觉得太麻烦了。
0: 太麻烦，真的，然后有点就不靠一边，
1: 嗯，
0: 太鸡肋了。
1: 我就体验过一回，让我自己出去充电去，
0: 嗯，
1: 在那等，我20分钟我都没等到，我就受不了了，我说不充了，不充了，我加油我都嫌费劲那会儿的，所以说你让我就等着时间去充电去，
0: 因为这个里程不多，
1: 嗯，
0: 因为里程多的话为省也没办法，
1: 嗯，是。
0: 还是那句话，我那天好像在之前的直播间说过，
1: 嗯，
0: 就是如果你不是很忙的人，收入又不是很高，你把这个充电时间就当你这个
1: 挣钱了，
0: 你该想想这个逻辑。
1: 嗯，
0: 如果你是商务人士，这个时间很宝贵，
1: 嗯，
0: 那就别想这个事儿，
1: 算这事儿，
0: 对不对？就充电确实是需要耗时。
1: 2023年这个说过了，24年的四驱顶配6座日产探路，26000公里，能整不？什么价格是？
0: 二四年的探路顶配的也差不多16万到17万之间吧。
1: 嗯，连线的朋友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坦克400推荐 Z 还是 T？ 你越不越野啊？
0: 嗯，越野 T， 城市里用或者对。就Z，
1: 凯美瑞和阿尔维斯都是双擎，两驱高配怎么选？驾驶质感，
0: 滤震效果，
1: 滤震效果是吧？
0: 你买凯美瑞吧，
1: 轿车肯定要
0: 好一些，
1: 好一些。林肯
0: 重心低，然后风阻小，
1: 嗯，舒适度也好。林肯 Z 咋样？刚试驾完，
0: 挺好。
1: 嗯，
0: 刚试驾完问我们咋样？你觉得咋样？应该
1: 确认自己了是吧？
0: 挺好就买吧。
1: 嗯，这位要连线来，我看你可能是要说和你自己的车的问题，是不是？我们来听听咋回事啊？
3: 可能是要
1: 来吧。您好。
4: 哎，你好。
1: 哎，你好，咱会离话筒近一点啊。
4: 啊，我这个是2022年买的凯迪拉克XT6。
1: 嗯
4: 嗯，7座豪华。
1: 嗯。
4: 出保修了，就出质保了。
1: 嗯。
4: 但是前天晚上在高速上直接失速掉档，没动力了。
0: 嗯，
4: 现在给四 S 店打电话，四 S 店说出保修了，就不怎么不管，没有服务，没有售后。
1: 嗯，
0: 其实没有售后，他还没有有偿售后吗？
1: 对呀，啊，那花钱修呗。
4: 对，但是我现在不是说考虑钱不钱的事，我考虑这个车开4年多能掉档，在高速上跑的
1: 这是一个特别的各异的一个现象。首先第一个，他说那个出保修的这个事儿是正常的，因为确实是这个车辆超时间之后，他就没有这个免费。

0: 服务了。
1: 对，
0: 嗯，出现问题咱正常修呢？
1: 嗯，不是说修是咋回事啊？是
0: 你觉得不应该？
1: 对了，
0: 你一个四年的车，你怎么能出现这种问题呢？
2: 那你觉得车多少年该出现问题呢？其实出在每个人身上，调整一下，都觉得不应该，
0: 对，
2: 是吧？觉得很突然，我觉得我用的好好的，我觉得跟新车没有啥差异呢，他突然就出现这个问题了，出问题就修啊，没。
1: 是我10月4号刚做的发动机，就是变速箱保养，
0: 嗯
2: 啊，谁给做的？
1: 10月13号就变速箱漏油了，
2: 四 S 店做的是吧？
1: 全程四 S 店保养。
2: 做的10月4号做的。保养13号就漏油了，漏油的部位跟那个保养有关系吗？
1: 四 S 店调抬高了以后说没有关系。
2: 你漏油，你漏油是哪儿漏了？
1: 就是看到的是左前轮，它里面就是轮毂里面都是油，从那个
2: 那就是取着那个、半流油封漏了。
1: 对，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就是说四 S 店说调起来以后说没有。不是因为这个保养产生的漏油，
2: 保养只会让这个放油螺丝这个部位漏油，它只会
1: 对
2: 这个问题。
1: 漏完油以后呢，现在就是4S店电脑堵了，堵不出来问题。
2: 啊，
1: 就是堵了以后他判，就是我这个车呢，功率有点大。
2: 嗯，多少公里了？
1: 19.5万了。
2: 嗯，20万公里了。
0: 嗯，
2: 就是他现在堵也堵不出这个变速箱的问题。
1: 对，如果问题呢，他就跟我说，我就给你修。我说，我买个车呢，才4年多，我以前开本田，他也开了好几十万公里，他没有换。
2: 嗯，
1: 我选择你们家呢，你就是说，
0: 我想问
2: 这个最多是情感问题。我觉得从规则上来说，过保就是过保了，过保了维修就要收费的。
0: 嗯。就是对呢，我们想问问您，您呢就是不管是跟我们联系也好，咨询哪方面，还有呢就是说您这对于这样事情是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1: 我想咨询就是说，这个车在高速上无任何预警，就是直接停车了，这个东西
2: 变速箱电脑通常都是这样，动力就断了是吧？没有档了，
1: 对，
2: 嗯，
1: 对，
2: 变速箱出现问题通常都是这样，
1: 就是没有任何预警直接断
2: 了。我建议你这个车动一下这个变速箱电脑，
0: 就是找维修方面的方向。
2: 对，
0: 你像其他方面的有任何的想法，其实您一直包括您的名字，还有你想跟我们连线的时候，您大概的心理诉求，我们其实心里边能感受得到，但是可能不太成立。就是比如说，无论是通过舆论的压力也好，还是通过这个获取的方式也好，最后很难达到一个很好的补偿，因为这个就是车辆出现问题就出现问题了，甭管是咱几年还是几万公里，只要过保了就没有法律支撑。
2: 现在就是说，对于4S店这个维修的师傅来说，找不到问题的原因，这是他们技术的短板，
0: 对
2: 这个也不违啥规，
0: 嗯，
2: 终究会找到原因的。
0: 是的，咱就只能采取一个正常的维修方案。
1: 我现在是这个车我不想要了呢，我想买个商务，买个商务我功率做比较大。
0: 嗯，
1: 我现在看好的就是格鲁亚和塞纳，
0: 就照这个来吧。其实
2: 挺好的。
0: 你刚才说那个本田开了几十万公里，这个四年又开了19万公里。
2: 对，本身那个丰田的这个技术相对简单，然后也相对更稳定。
0: 对，
2: 另外一个他们对找毛病的能力也比较强。
0: 是。
1: 好
0: 好。好不好？发生的这事儿吧，都理解您，确实挺不开心的，也挺不舒服的，遇到这样也挺危险的，但是这个确实没有什么支撑。
1: 对，我当时也跟你说了，晚上，双向八车的高速上。
2: 你在哪个城市？
1: 我在青岛。
2: 青岛哈，
1: 对。
2: 给你另一条思路，你可以找一个变速箱专修的修理厂，专修变速箱的修理厂。
0: 嗯，反正已经过保了。
1: 其实我不想修了，因为我这个我买的6年年保，延保还没有用完。
2: 你有延保啊？
1: 对啊。
0: 你有延保，他不怎么不管你呢？
1: 他跟我说6年延保只保修什么基础的，别的不管。我
2: 那不可能啊！延保通常就只发
0: 动
2: 机和变速箱啊。
1: 啊，这个他就一直没说这个事。
2: 那你看看你的延保这个，你们俩这个签订的延保这个合同的规则咋写的？
1: 行。
2: 就是你延保不是保养吧？不是保修吗？
1: 啊，
2: 那你看一下，
1: 可以。
2: 对，你看一下，如果有的话，那这个那就没得说了，他就是保修。
1: 行，那因为我6年一直免费，就现在一直免费保养。
2: 你是买的免费保养吧？
1: 六年的一个就是免费保养延保，好像是
0: 延保是延保，保养是保
2: 养，那就是免费保养，延时也那个延长保修是延长保修，
0: 保修保养这俩事儿啊完全不一样。
1: 你说我问一下，就是我又对车不懂啊，我刚才在那我刚才咱们四 S 店做完这个变速箱大保养，就直接出问题了，这东西我能
2: 你这样啊，也就免费保养，他该给你用的产品，你应该调研一下他的产品是不是合规的保养产品。
0: 嗯，
1: 好，
2: 变速箱油，
1: 好，
2: 你注意一下这个事儿，
0: 对，
1: 行，
2: 嗯，
1: 因为我刚做完那个保险了，
0: 嗯，
1: 好的，谢谢啊，
0: 嗯，好嘞，哎。哎呦，这种心情
2: 肯定还有其他原因。对，这个倒是，
0: 嗯，
2: 有延保就是保修的意思。那你保修没有这个额外的这个限条款的话，说不限公里数的话，那你这个变速箱坏了就也该换的，
0: 嗯，
2: 或者有前提是另当别论。
0: 他是
2: 买的这个免费保养，应该是，
0: 应该是保养。
2: 对，但他这个发生这个节点呢，让他感觉到怀疑了，因为变速箱我刚刚保养完，
0: 嗯，
2: 结果出了变速箱故障，
0: 嗯，
2: 这个唯一能怀疑的就是因为是免费保养，那个能不能在这个产品上图省
0: 啊，
2: 用了一些过期产品，
0: 嗯，这种出现这种事情吧，确实挺不，
2: 对于他本人来说是百分百，
0: 嗯，
2: 对他就是觉得挺懊恼的，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出现我身上？
0: 对，这才几年车呀。
2: 对，但你想想，二十万公里
0: 也不
2: 是，无论是出现发动机或者变速箱的问题，我觉得都应该欣然接受的，因为毕竟是机械。
0: 嗯，
2: 当然，也有跑30万没出问题的。
0: 嗯嗯。530LS 区和 C9 2.0智混怎么选？现在530啊，便宜点啊，
2: 看你喜欢哪个，
0: 一个宝马，一个奥迪呀，啊。
2: 对。
0: IN60 一年5万公里能买吗？
2: 买。
0: 嗯。这不整个电的这5万公里啊，
2: 用4年啥都省回来。
0: 是呢，你这敢运营了。
2: 战舰T700，战舰700能不能要？
0: 嗯，
2: 有能要的好几个，战舰排第三。嗯嗯，
0: 继续来连线排队的朋友，你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想要连线的朋友，你点上连线按钮排上队，然后你打字说要连线。卡罗拉 1.2T 和双擎一年也就18000公里，纯油和双擎怎么选？
2: 差多少钱？差10000的话就买燃油就行了。
0: 嗯
2: 嗯，差5000买双擎。
0: 对，前二是啥？
2: 长城 H10 和
0: i7 啥的。
2: 和对，
0: 这不都是这个价位当中
2: 比较火的车型？这两款应该订车都需要周期。
0: 啊，
2: 那你有好多人是因为周期太长，我必须，要现车，可能选择那个了。但如果你不是这样的话，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两款为啥卖的火。
0: 嗯，
2: 你可以稍微的思考一下，而不是说我撞上这个了，挺好，挺好看，符合我预算，我就入手了。嗯，
0: 然后卖的火会带给你什么好处？咱们不说卖的时候保值了，有的时候不差钱，我不考虑这个保值。
2: 认可的人多，
0: 对，认可
2: 为什么认可人多？因为优点多，对，让别人至少让别人看到或展现出来的优点多，
0: 是的，
2: 就这么简单。
0: 嗯，
2: 那你非得说我就找个巷子里的很深的巷子里的酒香，那你就自己去找。
0: 啊，对呀，树这位我们来连。哎，你好。
3: 哎，两位老师好。
0: 哎，好，
3: 能听到吗？
0: 可以。
3: 哎，我今年25岁，然后看了个二手车，是二手的探岳，
2: 嗯，
3: 2019年的豪华版，然后是7万公里，
2: 330豪华，7万公里，两驱的是吧？
3: 对，
2: 19年这车应该就8万块钱左右呗。
3: 没有，它报价6万6。
2: 行，买吧。
3: 然后说我去现场的话，如果签合同的时候还能再少
2: 啊，那就去现场呗，合理。
3: 行，然后分期的话是5厘息，这个能入手吧？这个
2: 能入。
3: 行，这车也没啥特别要注意的吧？
2: 没有，公里数准就行。
3: 行，好嘞，好嘞，
0: 嗯，好嘞。传祺 M8 纯油和塞纳，一年2万公里，市区70%高，市区70%，高速30%，一年保险啥都算上，用车能差多少钱？你这好像是一个数学最后一道大题。
2: 这道题的话是额外给你的
0: 啊，
2: 这太复杂了。
0: 那叫啥？这小学数学最后有个脑筋急转弯，就是那类似于这种转动脑筋的题。
2: 就是差多少钱是啥的？你知道哪个贵哪个便宜是吧？
0: 啊，
2: 然后你喜欢贵那个是吧？
0: 啊。附加题，对，附加题，
2: 嗯，
0: 可做可不做，做了给你加分那个，
2: 啊，对，
0: 我们不做。
2: CC380 夺目
0: 啊， 原保年期
2: 跑了36000公里，135000，
0: 嗯，
2: 24000的行，
0: 嗯，4S店的二手车奥迪A6。

0: 2022年的10万公里，40的17万2，一块补漆，
1: 不便宜，
0: 不便宜啊，
1: 不便宜，10万公里了，
0: 嗯，
1: 一年25000公里，
0: 嗯，
1: 这车6-7万公里，这个价格是合理的，
0: 嗯，
1: 10万公里不便宜，
0: 能差5000吗？这俩车你别研究差多少钱的事儿，你要说最后省，你知道哪个终究会省，
1: 嗯，
0: 你甭管省多少它都是省，
1: 这个是一年省多少钱，这里边一年省的钱有太多的说法了，
0: 对呀，
1: 就是要精算起来太多的说法了，比如几年换一次轮胎，几年保养一次底盘，自主有没有修车，保险费多少钱，
0: 嗯，
1: 用10年以后的残值还值多少钱等等，诸多的说法太多了，
0: 嗯，
1: 非得说到省那块啊，非得说到省，我当然这是我的个人感觉啊，没跟你算啊，没跟你算，
0: 嗯，
1: 如果开上20年，
0: 嗯，
1: 按20年的寿命算塞纳的话，20年，
0: 嗯，
1: 你一年刚开始有2万公里是吧？
0: 嗯，
1: 20年40万公里，按这个寿命来算，
0: 嗯，
1: 按有效的健康的使用寿命来算，差一半，
0: 这个，
1: 二倍关系，因为寿命需要延续啊，你不行，
0: 嗯，
1: 还得买新的，
0: 那换修换呢？
1: 对呀，啊，
0: 嗯，价也好，车也好，是吧？嗯，怎么申请连线？点右下角不有个加入连线吗？点加入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要连线，我们就连你了。H 十可以闭眼入吗？
1: 可以，
0: 闭着吧。
1: 嗯
0: 嗯。23的林肯航海家，纯油的，跑了3万，有车衣，精品车，23.89万，
1: 贵了吧？
0: 嗯，多少钱？
1: 油的不是吗？
0: 嗯，
1: 航海家
0: 纯油的，对。23，
1: 航海家不是飞行家是吧？
0: 对呀，啊，航海家挺贵，23的呀。
1: 对呀，啊，新车就24.5万啊。
0: 对呀，
1: 啊，这贵了贵了。
0: 不对劲儿，
1: 嗯，
0: 还23.8万，你打字打错了吧？
1: 对呀，这飞行家就20多万，
0: 没不是不是航海家纯油的，不海里那个吗？
1: 嗯，
0: 是个路上的冒险家，海里边的航海家，
1: 嗯，
0: 飞天上的飞行家，
1: 嗯，
0: 这一个比一个贵，你的航海家中间没打错，那贵了，那你别买了就行了。下一位啊，小镇青年，来，你好。
2: 哎，您好，两位，
0: 你好，
2: 就是我现在遇到一些问题，然后想咨询一下两位。
0: 嗯，您说说。
2: 首先呢，就是我今年是31岁，然后单身。
0: 嗯。
2: 然后我的房子现在是全款的，然后我现在口里面有13万块钱，
0: 嗯，
2: 也就是。然后现在呢，就是但是我的工作啊，现在是一名就是补课老师。
0: 嗯
1: 嗯。
2: 然后我现在不上班，就相当于周一到周五在家待着，然后周六周日出去，可能开车出去上上课。
0: 嗯。
2: 然后我的房子是在那个新区，它不是相当于它不是在市里。
0: 嗯。
2: 然后我现在因为是我家里面，就是我家里面唯一的一款车，所以说然后我是在农村，所以说我选择了油车。
0: 嗯。
2: 然后在油车里面，我现在比较纠结的一个是速腾。还有一个是探岳，
0: 嗯，
2: 然后这两个车我不知道，该怎么去买，因为这两款车吧，怎么说，速腾是我最开始第一眼相中的车，
0: 嗯，
2: 然后探岳呢是我近期特别相中的车，
0: 嗯，
2: 然后这两个我就比较犹豫了。
1: OK， 就这点事儿是吧？
0: 挺清晰。
2: 对，是这点事儿。
1: 家里的唯一一台车，希望是个探岳，因为探岳的话，从功能性上比速腾更强大。从那个近期和之前的这个相中来说，这两款车也都算大众家的一汽大众，就你们老家的这个经典车型，也算本地土特产。然后探岳的级别也要比速腾高一点点，从家庭的使用和角度，还有你这个单身呐，啊，和等等这些综合这些因素，
0: 对，
1: 价格可能差个1-2万块，差2万块钱吧，
0: 嗯，
1: 就买个探岳吧，
0: 探岳完整一些，
1: 对，
0: 包括你假如说你明年咱想结婚了，这个探岳各个方方面面，有孩子以后等等等等，
1: 对，
0: 完全都足以支撑。
1: 探岳坐在这个老丈人家这个桌子也会比速腾靠前，
0: 对，级别高一块。
2: 啊，那我想买那个1.5T 的那个，
1: 够用，
0: 行，
1: 够用。
2: 啊，可以，
1: 对，
2: 行，那我
1: 不纠结了，就差探岳，
0: 探岳了啊。
2: 好，谢谢。
0: 好嘞，客气。这周末比较忙，平时没啥事儿。开着车出去的时候，这 SUV 也能方便，旅游
1: 生活状态真好，
0: 神羡慕。
1: 这行业
0: 还错峰出行呢，
1: 这行业真棒，
0: 真是纯错峰。

0: 家用17多，一年大概20000公里。Y 与老 Q5 怎么选？可以加充装。
1: 那整个 Y，
0: 整个 Y， 整个 Y。一年不到10000公里，荣放双擎和油的 CRV， 哪个更推荐？
1: 荣放双擎，
0: 嗯，顺便省点呗。
1: 啊，
0: 嗯。连线的朋友们，咱继续啊！你要连线，你就打字说要连线，我们就连您了。你必须打字，证明你准备好了，我们就连你啊！来，再看一看这儿，哎呀，觉得泰越是豪车，
1: 嗯，
0: 最好了，这位
1: 最喜欢泰越了是吧？
2: 确实是，泰越这车应该说，它是个标杆型的车，尤其是 1.5T 的，
0: 对呀、啊，
2: 价格基本上打到前段时间把车给人家那个11万，给我们都震了，
0: 是呢，
2: 嗯，但是13万多。好多13万多不到14就到手落地了。
0: 嗯，
2: 我觉得13万多块钱，中规中矩的家庭做中规中矩的家庭服务，又有着中规中矩的品牌、中规中矩的审美，
0: 嗯，
2: 这些东西都在，
0: 很行，
2: 都在线。嗯，
0: 来继续来连线啊，这叫啥来着 ？IEC 这位是吧？哎，你好。
3: 哎，两位老师，下午好，
0: 请进
3: 来啊。嗯，是这样，我是。这个马上要去工作，然后的话我这工作离我家这个住的地方差不多是60公里，
1: 嗯，
3: 然后因为我在呼伦贝尔这个地区，我需要经常就是我这个路线是走这个331，然后我现在这个挑车有点挑不太明白了。
1: 嗯，你说吧，都挑哪个了？
3: 看了鹏程的 N90，
1: 嗯
3: 嗯，然后看了这个理想的 L7，
1: 嗯
3: 嗯，
2: 这没有明显的区别，这俩车。首先，这两款车没有
0: 一个路子的。
2: 对呀、啊，
3: 对，但是，因为我这个，如果我算了一下，如果按这个，这一年要干个就是30000公里以上的话，我还挺心疼的，花这么多钱买一辆车。
2: 你就是心疼钱呗，是吧？
3: 对对，因为这钱吧，虽然说是家里给掏，但是就是我。
2: 一年干30000公里，这车开个3-5年就是30个 W 也没有了。
3: 对对对，
2: 那、一年上班也挣不了很多钱。
3: 对对，就是
2: 从这个本身这个价值来说，就变成享受了，而不是工具了。就我前几天听到一句话，说当你买车纠结这纠结那个的时候，事实上你就是舍不得钱，虽然你兜里有，你是舍不得。
0: 嗯，
2: 那你就拿预算的一半的钱买个车，你咋开你咋开心，因为你不那么在乎了。
0: 对呀、啊，
2: 这句话正好适合你，
0: 正好
3: 是吧？
2: 对，
3: 就是我，因为咋说呢？我们之前去看车的时候，因为我跟我母亲一起去看嘛，就我母亲就她很喜欢那种大，就是很大的车的感觉。
2: 喜欢呢，都是一种愿景。我倒觉得，就是你内心呢，你这种不舍得，我是能理解的。就是虽然家里有这些钱，但是这个钱也不见得都花在这个上面。当我们彻底的。把车当成一种工具的时候，我们不再纠结这些
0: 了。纯粹了，
2: 你这种纠结完全取决于花这些钱我要不要值不值，
0: 跑这些公里。
2: 那你要有这种心态，我觉得不值。
0: 整个便宜的15-16万整一，比如 T6，
2: 十五六万整个 T6 啦，或者说整个那个 N7 那个
0: E7
2: 啦 N8 啦 N8 啦，这类的车型也挺完整的。
3: 就是因为这边比较冷，两位老师就有没有说是这个？就是增程的这种推荐，比如说插混或者增程，
2: 我给你推荐就是增程这个
0: 一期，
2: 对，插混
3: 一期是那个别克致敬一期是吗？
2: 对呀、啊，15万就办了，
3: 15啊，这个车只要15万是吗？
2: 对呀、
3: 啊，它这个，我想是我们这边它主要充电不太方便，然后的话我就
2: 想，那你买 L7 啥样，买它就啥样，
0: 你别到它这块你就开始挑不方便了，
2: 对呀、啊。
3: 嗯，
2: 那 L7 给不了你方便，那鹏程也给不了你相比于E7的方便。
3: 嗯，
2: 他们都一个逻辑，只是花了一半的钱而已，带来的情绪价值和你这个闪光的地方可能没那个车那么多。
0: 嗯，
2: 但是你心理包袱卸了50%。
3: 嗯，就是主要是等不了了，因为明年的话就是那个，我是想等金国标下来。
2: 不需要等，现在你不需要等。如果再等，明年有新国标，后年有新政策，大后年又有什么固态电池的，这消息不断的涌现。这是现在这个，你只要买新能源车，新能源车就像当初的数码一样，在蓬勃发展的这个。

0: 是吧？
1: 我可以在家里，就是家里现在有车库，买车就可以安。
2: 对，你买个200多公里往上的吧，
0: 插混的。
2: 你那个得买个270-380公里或300公里的这个插混的续航的就够了，
1: 是吧？
2: 对。
1: 有什么？就300公里以上的就够用吗？
2: 对对，
1: 那边冬天特别冷，
2: 折半嘛。我知道，
1: 不
2: 列点我们知道。
1: 嗯，
2: 331就更冷了。
0: 嗯，
1: 是那边太冷了。
2: 嗯，
0: 就照这个找吧，
1: 就照这个。
0: 对，
1: 好，
0: 今天主要是咱们这段时间最重要的一个回答就是把钱先砍半。
2: 对，
1: 把钱先砍半。
2: 你捡到一半钱的时候，
0: 啥都是优点了。
2: 真的，你这个心理负担马上就没了。
1: 因为我妈就觉得开个便宜点的车她没面子，但是我觉得
0: 你跟她聊聊吧，
1: 是吧？她就看着一直看那个坦克好，我一直说我说坦克
0: 行吧，咱收尾吧，你跟她好好说说吧。好嘞，
1: 好嘞，好嘞。
0: 哎、
2: 上班你要是说的那种中规中矩的单位的上班，一年就挣10万块钱、或者8万块钱，
0: 3800。
2: 你这个车一年。
0: 也亏的钱，
2: 对，养车成本加上亏的钱，8万可能都不够。
0: 嗯，
2: 就是你妈是想开钱，那你花这个代价去找面子去，
0: 嗯，
2: 到几十公里以外去找面子去吧，你图啥呀？
0: 再说了，你路上你看也没有。
2: 有前两天听一个这个家长的一话，这个也是当妈的说的，说那个孩子咱那个不行，别上班了。
0: 嗯，
2: 妈实在供不起你上班了，
0: 上班花钱花太多了。
2: 对，妈实在供不起你上班，
0: 你不行，在家待着呢，咱还能剩点。
2: 就这种情况，就这种情况，要算算经济账的，是上班。
0: 二手车18年速腾280配7档干式双离合，和18年的斯柯达柯迪亚克330配7档湿式，买柯迪亚克吧。
2: 对，
0: 嗯，
2: 跟干湿没关系。
0: 对，
2: 跟那个
0: 级别有关系。
2: 对。
0: 哎，继续连线，连线，点连线按钮。大字说要连线啊！一年2万公里，最少一半高速，像整个二手的冠道2.0，10万多的，想要后面大一点的，行吗？
2: 行，
0: 这后边挺大，
2: 完全没问题。
0: 嗯，大众 T6能买吗？
2: 买。
0: 嗯，
2: 这两天我们会在这个上市里边的车型里边吧，我们很少去钻研更多的东西，对比一下横向，对比一下跟那其他产品的技术指标。这个技术指标里包括这个车身尺寸，还有的这个一些必要的参数，剩下的就看使用度，还有一种感觉，品牌惯性给我们的感受。说心里话，T6我俩都没开过的，但我想啊，对。印象里边，或者说我通过这个现有的 T6 的车主反馈的，
0: 嗯，
2: 刚刚说不是大众底盘，那是什么底盘呢？
0: 嗯，
2: 其实横向比完了以后，这些车区别就在于底盘了。说大众1299本身价格不高，4.8米的车身，本身尺寸不小，又挂着大众商标，
0: 嗯，
2: 剩下的东西跟其他品牌大差不差，我觉得就值了
0: 就行了呀。
2: 比探岳，比速腾，
0: 嗯，
2: 还比什么别的品牌？
0: 对呀。还有，你就不用大众底盘，
2: 嗯，
0: 他买谁的品牌，买谁的底盘，他不得花钱呢？
2: 不是买别人底盘，还有自己的便宜吗？
0: 对呀，图啥呢？
2: 嗯，
0: 下一位，来，你好，
3: 喂，你好，那个，我今年20岁，买第一辆车，有个1.5T 的探岳和那个 CRV， 怎么选？
2: 喜欢哪个多？
0: 风格上，
3: 我。

0: 没说父亲说的不
1: 对，没有车库买个提溜行不行？
0: 嗯，
1: 时间充电时间有就行。
0: 对，
1: 我觉得充电这个是一种心态。我还是那句话，你工作不咋忙，你自己也创造不了多少价值的人，你就一个礼拜拿出一个小时去充电去，
0: 挣200块钱，
1: 挣一箱油钱回来，
0: 不开心呢？
1: 你不开心吗？你接个新娘子跑一圈才能挣多少钱呀？
0: 那还得早起，
1: 是不是？算没算这账？算这账不就行了吗？

0: 人家那早起接亲，你这个几点接亲都行，你这个你随便去。
1: 就想到想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去了。
0: 对对。
1: 但是有对于好多条件好的，或者是咱说直白点，对不对？条件好的，
0: 嗯，
1: 或者是商务人士，
0: 嗯，
1: 商务人士包括这个什么业务员呀，包括业务经理啊，
0: 对对对，
1: 这些根本没有这些空余时间，因为他你看他坐火车，他也是整天的
0: 工作
1: 工作办公，就是你用这个时间或者说不定时的时间，说不定谁时候就需要充电了，哎，这个时候他就忙，这个确实是可能要想的周到一点，
0: 嗯。
1: 三点一线的工作状态啊，在我眼里，尤其在盘锦，就是闲人，
0: 有的是时间，
1: 有的是时间。
0: 来吧，下一位，仲夏梧桐这位，哎，你好，
2: 啊，可以听到吗，老师？
1: 哎，
2: 那个我是明年结婚，然后想考虑一下这个。近三年内的那个雷克萨斯 ES300 这个二手20万预算，然后再就考虑一个近年限的 Model Y。我本身就做这个外贸销售工作，
1: 嗯，
2: 对，我也不需要贷款，就完全家里能承担这个费用。
1: 对，那就你这个选项，我觉得是首先是给你点赞，另外这个这两台车也是特别棒的，
0: 嗯，
1: 就是你车中哪个，我们都会鼎力支持。
0: 一个电，一个很省，
1: 对。
2: 然后就是同时我也看了一下，就是这个新款的这个凯美瑞啊，因为我家
1: 新款凯美瑞
2: 有一个，
0: 不看了，跟那俩一比、啊、
1: 在这两款车上就预算差不多的话，在这两款车的亮点比凯美瑞多多了。
2: 对，我感觉现在这个新款27款凯美瑞这个前面底盘位太低了，
0: 你不用提它了，跟那俩车啥比都没有。
2: 好，就看老师这两个什么建议。
1: 这两个建议，你从外形上喜欢哪个多？喜欢雷克萨斯多是吧？
2: 对呀、啊，但是也考虑这个，如果以后就是说跑得多的话，
1: 你一年估计会跑多少公里？
2: 那一万多吧。
1: 一万多公里的话，在10年之内算总价的话，特斯拉不会比 ES 省什么钱的。
2: 哦，就长期持有来说，还是雷克萨斯更有优势，是吗？
1: 对，因为你里程少，因为这10年之内每年跑3万公里，特斯拉肯定省钱。
0: 对，
1: 那你一万公里就没有这
2: 个。那个老师，那个212万的这个预算能买到哪年的
1: ES 是吧？
2: 啊 ，ES 三百，
1: 23的差不多。
2: 223，您更推荐哪一款？
1: 你就买低配就行了，因为年限会好一点。
2: 啊，这个哪一款都可以是吧？
1: 没有款了 ，ES 的223的长得一样啊。
2: 啊，2223款是吧？
1: 对，
2: 行行好，谢谢老师。
0: 嗯，好嘞。
1: 我通常说的年没贷款的时候，他们就是一样的。
0: 嗯，
1: 你不要觉得这个官方有个23款，有22款，啥也不差，
0: 长都一样。
1: 多个纽扣，他都跟你说个款，他都说改款了。
0: 是呢
1: 啊，
0: 为啥凯美瑞不考虑？你这话得听全。
1: 嗯，
0: 你可以说谣言都是这么传出去的。
1: 嗯，在这两款车里，凯美瑞吹高里。
0: 对，
1: 你说你咋跟人家这两款车比呀、啊？
0: 对呀、
1: 啊，你要日系的品质的，
0: 有雷克萨斯 ES300，
1: 对，依旧是开不坏，那为啥不买个雷克萨斯呢？大一个级别，品牌还高一个级别，
0: 嗯，
1: 车身尺寸大一个级别，
0: 嗯，
1: 装修高好几个级别，
0: 是呢，
1: 为啥要选凯美瑞？
0: 有电的，有特斯拉，
1: 嗯，
0: 那很标杆的，
1: 全球地球人都认的新能源品牌，
0: 嗯，
1: 为啥还要选凯美瑞？
0: 嗯，这俩对呀、啊，那俩是将近30万的车。你对谣言都认传呢，为啥凯美瑞不考虑了？
1: 哎、谣言止于智者。
0: 对呀，
1: 动动小脑瓜行不、
0: 啊？凯美瑞是新车，新车能咋的？
1: 新的咋的？新的怎么的？你告诉我。
0: 对，
1: 就新的就对比刚刚我们那两个。
0: 嗯，
1: 你说新车的优势是什么？
0: 嗯，
1: 寿命长吗？
0: 那你寿命长，你买卡罗拉买
1: 三？对呀、啊，买三卡罗拉呀，
0: 你轮着开。他不是那样吗？
1: 李总不推荐凯美瑞，
0: 这
1: 就是
0: 谣
1: 言，对呀、啊。
0: 对嘛？
1: 哎呀，知根知底说，你知根知底又能咋样呢？青梅竹马分道扬镳多了，知根知底，
0: 总想得好。
1: 你知根知底，好多东西你知根知底，但你不知道这个底，你判断不出来好坏。
0: 嗯，
1: 你最多是看到了。
0: 对，主要你知根知底了。
1: 你是看根看底，
0: 不是你知根知底了，这根和底它不咋地吗？跟那俩比、啊，
1: 对
0: 啊、那你知它有啥用啊？10万二手纯电，看了24的 C11，

0: 580续航的，还有23年的别克 E5 545续航的，
1: 看喜欢吧。
0: E5
1: 是可以买的啊。
0: E5 来，咱继续连连线，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要连线，排队的朋友打字说连线啊。10万英里，每天350公里，哎呀，高速多，建议买什么车？家里充电不方便。
1: 每天350，一天10万公里呗。
0: 嗯，
1: 高速多，建议买什么车？家里充电不方便。
0: 啊，
1: 家里充电不方便，你到外边也值得充电啊。
0: 你这真是钱呐。
1: 对，每天350公里，建议你买个续航600的电车。
0: 嗯，
1: 续航600的电车。
0: 嗯，
1: 如果你那个实在不同意的话，你就买个卡罗拉吧，
0: 双擎吧。
1: 对，350，真狠，
0: 真能跑啊！你这得是跑那种穿线的，应该是。下一位来，来，你好，你好，你好。哎呀，你再不说话，我们都不好了。下一位吧，
2: 两位老师好，
0: 哎，
2: 听吗？
0: 哎，可以。
2: 老师，我想买一台就是8万以内的二手的 SUV， 空间大点的。
1: 嗯。
2: 就是一年跑10000公里左右，70%都是高速。
1: 啊，没问题。你这个空间大点的，大到什么程度？像官道那么大？
2: 就是最好是紧凑型到中型这样。
0: 你直接说车型，
1: 你说吧，
0: 看
1: 啥了吧？
2: 我看的。锐界跟那别克昂科威，
1: 锐界跟别克昂科威是吗？
2: 嗯，
1: 昂科威就算了吧，因为你这个钱吧，买昂科威 Plus 老款昂科威就多少钱都不能要了，昂科威 Plus
0: 还费点劲。
1: 嗯，锐界也是，锐界可以，
2: 锐界应该能买到18年左右的，
1: 锐界80000块钱呀，能买到20年的。
2: 啊，
1: 嗯。能买20年的8速的
2: 是吧？
1: 对，6速就不要了。
2: 就那6速的，他不是说那发动机有那个漏发动机那个？
1: 不是，跟那个没关系。你花这些钱不能买6速的，6速有6速的价格，能听懂吗？对，你这个价格能买到20年的，差不多。
2: 能。
1: 嗯，是可以买锐界的。
2: 那款车还可以是吧？
1: 可以，
0: 挺好的。这车跑高速也挺好，挺舒服。
2: 嗯，那行，谢谢老师。
0: 好嘞，哎，这我现在身家1000，适合什么车？23岁，那小黄、小蓝、小粉啥？
1: 二长续30000公里的 Y， 现在多少钱入手啊？二长续30000公里这车16左右呗。
0: 嗯，李总，我看对二手车还是了如指掌。你是不知道他是干啥的是吧？
1: 我这没跟你吹点名，了如指掌，何止了如指掌，一手指
0: 这
1: 不
0: 少了就行。哎呀，30出头买个二手的低配 L3250 行不？年收入30，
1: 行，
0: 嗯，
1: 太行了。L3250这个车除了买车时候费钱，剩下啥都省，啥时候都省。
0: 对，
1: 嗯。
0: 7座 SUV 充电方面，买个安全好开的，1年10000，省国道居多，持有10年往上，预算10到20，有推荐吗？
1: 7座充电，
0: 充电方便，
1: 好开
0: 啊！
1: 充电方便，好开，
0: 10到20，
1: 10到20万，
0: 嗯，
1: 7座的，
0: 嗯，
1: 哎呦喂，
0: 嗯，
1: 这7座的可
0: 挺难找啊，
1: 嗯，
0: 这7座挺难找，
1: 嗯，你买个 H10得了，
0: 嗯，
1: 想长期持有的话，我觉得看10年往上，就哈佛从。种种迹象表明，
0: 嗯，
1: 就是我们经常能看到10多年的哈佛，
0: 嗯，
1: 但我们看到10多年的其他品牌的兄弟品牌，哈佛的兄弟品牌，
0: 嗯，
1: 不多了，
0: 嗯，
1: 这也是我对哈佛的一个
0: 好印象，
1: 这印象，嗯，
0: 说唐7座，
1: 嗯
0: 嗯，这是6座，
1: 我说过了，
0: 嗯，
1: H 十，
0: 对，这个。老师给组装个车，开不快有排面，能不能行？是刚才那位身家1000那个，你看你缺啥？缺脚灯还是缺车座？
1: 你是身家，你不是万是不是？
0: 嗯，
1: 1200黄金也行。
0: 1年8000公里，北京上下班，别克君威1.5可以吗？
1: 可以。
0: 23年的 Y 还能开住几年？这车也是
1: 多少年都没事，
0: 对呀，
1: 没事，没问题。
0: 嗯，特斯拉的质量怎么样？想购买，很多人说容易出毛病。
1: 嗯，这话说的，
0: 很多人也挺不负责。
1: 对，应该说终究会出毛病。
0: 嗯，
1: 这句话我估计希望你也听懂，希望你也没听懂。
0: 对，
1: 就那么地吧，不想聊了。
0: 是的，
1: 嗯，
0: 以前推荐台铃，雅迪估计买不了。
1: 嗯、
0: 你这还考虑电动车呢呀？
1: 知根知底的肯定买不了，只能买二手，不知根不知底。
0: 城市哈尔滨，一年9000公里左右，市区和高速各，市区6，高速4，18万左右，推荐什么车？
1: 推荐个合资的、成熟的品牌。
0: 嗯，
1: 剩下咋说呢？
0: 对，
1: 对不对？
0: 突然1.4T 可以加92号汽油吗？
1: 看说明书吧，
0: 人家上面贴的啥？
1: 嗯，
0: 蒙迪欧和迈腾哪个操控好一点？
1: 迈腾，
0: 细腻还是迈腾？
1: 嗯。
0: 23年的 Y 标续现在行情价大约多少？
1: 15。
0: 啊，李总晚上几点播？
1: 8:30。
0: 嗯，哎，这有一个昂克威 Plus 途观330，现成，预计使用10年以上，1年1-2次中长途自驾。
1: 建议途观吧。
0: 嗯，
1: 你说的这个其实我都想到了。
0: 嗯，
1: 你肯定喜欢那个多一点。我建议上途观，持有时间长，我觉得大众车还是有优势。
0: 20万要排面，东北选啥？
1: 买二手的，
0: 嗯，
1: 你认为有排面的车都能买到，宾利都可以买，
0: 嗯
1: 嗯，
0: 20万买二手其实挺不错的了，
1: 对，
0: 嗯，
1: 真的宾利都可以买，
0: 嗯，没跟你开玩笑，
1: 嗯
0: ，GLE 国产灰银版多少价格入手合适？明年3月左右合适吗？
1: 合适，明年3月买吧，
0: 嗯，
1: 到时候再说。
0: 对，日系真的比德系不耐撞吗？哎呀，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没有数据，
0: 嗯。都肯定都达标，达到安全标准的。那高级车也有日系车呀，
1: 嗯，
0: 都不安全吗？2010款 CRV 2.4自动四驱，13万公里，车况正常，能卖到15000吗？
1: 2.413万公里，10年想象那样事儿，差不多。
0: 嗯，20万卖1906年的飞机，
1: 那都买不来。
0: 不够，卖铁多少钱？
1: 驴涨价了。
0: 真沃尔沃那个自动避让真的好用。哎，你关注这干啥呢？
1: 对呀，
0: 能影响你啥呢？在长春工作日，每天60公里左右，全年90%都是市区内，10万左右，二手新车都行，推荐个 SUV。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勾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

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也不敢去阳台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九成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黏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把农合医保带过来。

0: 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微信再说一遍13624273613 13624273613。
1: 玩的快乐长大，我来买一个肚皮很厉害呀，
2: 肚皮很厉害呀，
1: 大家胃口。
0: 好了，接着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3: 啊，你好。
0: 嗯，
3: 你给你月温泉。
0: 好的，9.9元一张票，一周之内有效啊。
3: 嗯，好嘞，
0: 再会。16的朋友，你好。
4: 哎，你好，我想订关东老伴之熏鹅。
0: 好的，关东老伴之的熏鹅，去哪个店呢？
4: 兴隆台店。
0: 嗯，今天取，明天取。
4: 今天。
0: 好嘞，半只鹅5折的折扣 啊。
4: 我还想问一下，那个比格披萨是多少钱一位？
0: 43.99元一位。
4: 好好好，
0: 好的，那我们再会了啊，拜拜。
4: 嗯。

好了，各位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热线参与节目了。抖音别忘了关注"吃不胖的晨曦"啊，然后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主页，这两天有几个比较值得给大家分享的福利的啊，就是可以薅的羊毛呗，是吧？然后我一个一个跟大家来说啊。你比如说，首先是仙本家那个零食啊，对，我看看还有没有预售券了，它不一定有了吧？因为它是预售哎。我看看啊，预售券，预售券，还有，因为零食它是啥呢？就是咱们大家一说好想来，大家都知道哈，好想来零食那个遍地开花。但是你看，好想来抖音也有代金券，99代100。哎呦，我的个妈呀！我每次我都节节俭，我真的是，我不是说我在乎钱，但是我一买100块钱零食，完了我还得凑。我一般我也买不上100块钱，我一般就70、80块钱。完了我凑完了之后给我便宜1块钱，然后但是仙本家零食因为它是开业预售券嘛。在大厦一楼啊，在大厦一楼开的，然后是39块9带50，69块9带，哎呀妈呀，你看69块9带100的券就没有了，现在只剩下39块9带50的券了。妈，不行，我得赶紧自己留着，我得赶紧我自己留2单啊，要不然的话，到时候这个都没有了。反正你就是完了，没有了，买不上了吧？我还在这说的劲儿劲儿的呢，我看看啊，2单能买，4单就买不上，好像是这么个情况啊。反正它是单次可以用2张券，可以叠加使用的，然后全场通用。这个因为开业了之后的话，买不上这个券了，咱现在提前把它囤上，到时候呢去零食店、仙本家零食去逛逛、转一圈、溜达溜达啊。然后有相中的话呢，咱就买点儿。

0: 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胸腰椎压缩性骨折、肩周炎、膝关节炎、半月板损伤，就到二级专科医院盘锦紧腰椎病医院。专家热线3250-3个5，3250-3个5。
1: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2: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2: 生意要想火，

0: 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1: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93816939，抖音号来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

0: 我的亲爱。好了啊，刚才说到的是我们的杨帆教育旗下的知和英文绘本馆马上要开业了，我觉得咱就是说你不要去判断啊，不要现在就去下定义这个东西好啊或者是不好啊，你自己要亲自去试一试。但是英语重要这个事儿是毋庸置疑的，不需要我多琢磨来给大家介绍这个事儿啊，等你上学之后你就更知道英语有多重要了。而且我有一个特别深的感受是什么呢，你知道吧，就是我的感受啊不见得是对的，就比如说我感觉数学这东西它特别考验智商，等你真到高年级的时候了吧，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努力也学不明白。但是英语这个事儿呢，就是你提前下手啊，在孩子时间比较充足的时候啊，比较充裕的时候，你提前给他就是进行渗透啊，培养啊，去接触啊，然后呢你就真的是可以出成绩的啊。英语是这样，就是你下功夫他就有成绩。数学我感觉反正我下功夫我也没有成绩，就是也能有点，但是就是微进步非常微小。就是我那时候就是数学学不明白，尤其是那个几何最后那篇卷纸有的时候都是零分。唉，好了，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啊，你好，我想订一下比格比萨那个
0: 自助餐，好的
1: 啊，对，
0: 给您订好了啊，
1: 好的，
0: 再会。16的朋友
2: 你好
0: ，
2: 我订椒麻鸡康桥店，
0: 好的，鸡仙客新疆椒麻鸡康桥店，好的，康桥店，七折，康桥是七折，好吗？
2: 好
0: 嘞，再会，
2: 拜拜。

好了，我们接着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啊。刚说的一个是零食，我自己刚才团了两张券啊，还可以，69块9带100的券已经没有了，现在只有39块9带50的券了。而且我刚才是团了两张券，还能团啊，然后得就一次团两张，一次团两张，哎，我又团了两张，我团了四张券，因为总会用得着的嘛。他那个买零食什么的，去正好新开业的，咱去看看。这仙本家是全国连锁，然后他的零食就是除了有很多常规的零食以外，他有很多是他们自己现做的，有点像那种，糕点铺的那个感觉似的。除了这个，还有就是飘香林糕点的9块9的蛋挞，超长蛋挞啊，现在还有，今天早上已经没有了，后来我临时跟他们沟通的，就是今早已经被抢光了，然后又给上了100单，对，只加了100单，大家想吃可以去团这个啊。超长蛋挞就是原来我一直觉得超长蛋挞就是包括一些网红的产品，比如说还有像什么啊，那叫啥来着，什么什么固体杨枝甘露啊，奶皮子糖葫芦啊，我都觉得还其实里面有智商税在里面，因为就是有它会有溢价嘛，就是其实它可能本身那个东西不值那些钱，但是一旦整点新花样了嘛，它就卖贵了。但是这个9块9的超长蛋挞真没有，价格太感人了。我自己在家也做蛋挞，我自己横向算了一下，真的就是咱自己去买蛋挞液蛋挞皮儿，你去烤都不见得能下来。因为你知道它那个蛋挞是这样的啊，就是它特别长啊，你要如果做小个儿的蛋挞，那也能做好多个。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它特别好吃，对，它非常好吃，真的真的，这是我唯一不吐槽的一个网红产品，就是它咬起来那个皮儿都是酥脆的掉渣的，然后里面那个就是芯儿，蛋挞芯儿有点像布丁似的，短短的那种口感。

0: 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想订一下椒麻鸡，
0: 好的，去哪个店呢？
1: 那个唐宁这边全家店。
0: 那就是5折的折扣啊。
1: 好嘞，谢谢
0: 哎，
1: 啊。
0: 好嘞，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订下收纳房的学员信息。
0: 好的，也是五折的折扣啊。
2: 好，谢谢
0: 再
2: 啊。
0: 会。真的、土的、炸的、烤的。

0: 哎，对，好，来16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晨曦。定案刘家烤肉。
0: 刘家烤肉不行了，今天开始装修了，你得换地儿了，不打折也去不了了。
1: 是吗？不是，他说开业呢。
0: 啊，不对呀，今天要装修了。
1: 我知道你看那群里了，他好像是开业呢。
0: 不行不行不行，整不了了啊，整不了
1: 啊，
0: 了。
1: 明白。那你给我推荐一个吗？
0: 双台子吗？吃烤肉，那双台子
1: 铁
0: 烤
1: 锅炖
0: 肉，
1: 也要，有铁锅炖吗？
0: 谁家？
1: 铁锅炖有吗？
0: 铁锅炖有啊，山河屯吗？哎呀，山河屯今天我看有没有人订啊？山河屯，山河屯，哎，我瞅一眼啊。哎，山河屯今天订了一个6-8折了，还有7-8折。
1: 来一个吧。
0: 行，那就铁锅炖是吧？
1: 啊，是，没给你讲，
0: 好
1: 好。
0: 的，刘家最近不能去了，要重新
1: 知
0: 装
1: 道了，
0: 修。山
1: 谢
0: 河
1: 谢。
0: 屯，等会儿啊，全蛋7-8折，好嘞，给你订好了啊。
1: 好的，谢谢。
0: 好嘞，再会，拜拜。

好了，各位啊，我们接着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了。接下来想跟大家说一下，收音机前啊，如果说有想买家电的朋友的话呢，您可以重点听一下了。说买家电，我们去哪儿买啊？盘锦的各个家电卖场肯定是要转一圈看一看的啊。然后呢，另外还有就是可能我们得看一看那个线上的，哎，是不是啊？得线上线下来比比价，看看谁那儿卖的更便宜。但是哈，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事情真的很有意思，很有意思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就是线上和线下，大家就是您不要单纯维度的比价啊，不要单纯温度的比价。为什么？因为你看，就是线上的，如果说他卖了，我算一下啊，线上是，如果说这个价格上面你觉得各方面都合适了的，你去线下找。实体店不一定有这个款，对。如果说是线下，有的，你上网上去找，哎，网上不一定有这个款，很有意思。它是有一个线上线下的两个渠道，然后呢两种货源，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啊，就是我是听说，这个是只是听说啊，不作为确切的消息给大家来传播，就是网上如果说一个家电，哎，这个事情还挺有意思的哈，就是怎么说来着？事出反常必有妖，就是如果你在线下实体店看到了这款家电，你上网上找，然后发现呢，它卖的特别的便宜，然后它又不是大量的在卖。跟你讲啊，你一定要防范有没有可能会是那种翻新机的情况出现啊，或者是返修的机器，这个你要小心一点的哈。因为我之前买家电的时候，就是去看很多那个博主的视频，包括还有一些就是技术咖，完全是理工科。你知道我这种数学都不及格的人，数理化啥也不是，都学不明白的个人，我那阵儿为了就是，哎，你说真是哈，就是。哎呀，这叫穷则思变呢，就是为了买点性价比高的家电啊，那可真是煞费苦心呢。我都看参数啊，看数据啊，哎呦我的妈呀！我心想，我当年上学我都没这么钻过，就是因为你老想，就是反正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也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像我这样啊，就是老想买到性价比最高的，我既不想多花钱，我还想买好东西，那怎么办？就得研究啊，做攻略呀，可烧脑了呢。然后包括还有的那种，他们就是会把两，比如说线上线下的同款机器买回来一起拆，然后去对比件儿，就会发现有的件儿跟件儿之间它其实是有差异性，不完全一样的。所以大家也不要单纯的，尤其是这种大件儿啊，家电啊，它不像买衣服，我觉得无所谓啦，你就是网上买了又怎样呢？便宜拉丝的穿着玩去呗。穿两天不好品。

写的呗，对不对？但是你网上买的就你大件你要用好多年的，不能轻易换呀。而且一旦出现质量问题，很糟心的。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更倾向于线下实体店。你看我们家买的家电，什么洗衣机呀，什么洗地机呀，电视没买啊，因为我们家原来有一个电视，然后现在也不咋看电视，电视没买，还买的冰箱，还有热水器。都是从线下实体店来买的啊，就反正目前用着还真挺好的。然后我一会儿跟你们聊一下哈，就现在聊的有点散。然后我来跟大家先说一下大商电器的事儿。大商电器的话呢，现在是秋季家电大会战已经在进行当中了，全年预存100，直接抵300，而且是国补、厂补、商补三重补贴，价格直接打到底，套购达额还送礼，苏泊尔电蒸锅、空气炸锅、电饭煲、iPhone 18手机送不停。至于说都有什么样的家电，什么样的价格，随便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创维65寸超薄壁不行，吃多了也不行。然后那个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会把那个枕头就垫得很高，然后整个头就像靠在那个床头那样的。然后我有的时候晚上就这么靠着躺着，我老公一进来说：“哎妈，给他吓一跳。”他说：“你干啥？”就是因为你不舒服啊，你只要躺下了，你会非常的难受。然后吃东西稍微吃不对点就疼得不行，韭菜都不能吃的，米饭那阵儿都不敢吃。就是吃什么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那阵儿我胃特别不好。如果你们也有胃不好的，可以参照，就是吃南瓜。窝瓜蒸的窝瓜，吃山药啊，这是我也是从网上查说吃这玩意儿对胃能好一点，不刺激胃。吃馒头，喝小米粥啊，完了我老公还从网上买的那种就是南瓜米糊，但城南喝了，你们就别比划了，城南吃了，城南吃城南吃的了，然后就跟那个啥似的，你知道吗？山药、南瓜、米糊，我觉得就跟那个咱自己打的那个酱子似的，浆糊你们知道不？粘春联打的那个酱子，我就感觉就那个味儿，哎呀妈不行，我后来实在整不了，都过期了，都撇了。然后但是就是然后吃药，我记得是大夫给我开了3种药对着吃，有一个奥美拉唑，有一个铝酸镁 B 片，那个我不知道是啥，我不记得了。3款药对着吃，吃了能有就是一整瓶都吃掉了，还是没有见效。结果后来吃中医，哇，太吓人了！看中医大夫，吃中药几天儿，我印象特别深，大概有3-4天儿吧，我就感觉我得劲儿了，我这个胃没有那么难受了，然后就入座了，你知道吧？然后慢慢，我现在就是很多东西都敢吃。我昨天晚上还吃那个贡菜青椒酱来着，泰国料理的。中午还吃了烤肉，所以就是就还真的是挺明显的。所以大家如果有这种问题，你也可以去找啊。然后说那找谁的？你可以找谁看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圣元舍中医诊所的魏大夫。魏大夫出身中医世家，他是35年三甲医院基层行医经验啊，古法收针手疗的传承人。不孕不育你找不找他我不知道啊，他这方面会不会看我可不知道，他没了解过，也没听他聊过，不一定会看。但是你要是说胃肠道不好的，胃病啊，然后那个脾胃不好的呀，然后吃东西胀难受，然后还有的就是那个就是不消化，完了那个就是大便不成形啊，食欲差呀，然后那个或者是顽固性便秘呀，还有睡眠失眠，顽固性失眠老睡不着觉，就是这种，您可以去找魏大夫帮您调理一下啊，应该是问题不大，他在这方面的调理很擅长，能给人家吃三年睡觉药的人，当时给人调睡着了，你就想一想他是不是很厉害的啊？那大家可以这样，就是我是觉得就是我们大家一个是他那个手诊，因为他手诊很厉害，你可以让他免费给您看一下手诊啊，这个手诊是给大家免费的，就看手辨病嘛，然后往就是就跟看大脉似的，他就能看到你身体有什么问题，这是一个啊。你说你难受不难受的，你没有事儿你就可以过去让他给你看一眼。然后再有一个的话，如果开药你可以先开短开几天，你先感受一下，因为他
真的还蛮快的啊，就是它的这种调理和疏通是很快的啊。然后你看有一位先生也是，他是长期的腹痛腹泻，身体虚，然后呢去市医院检查是萎缩性胃炎、慢性结肠炎，然后吃很多西药，他比我吃的更甚啊，各种西药都尝试，但是都没有见效。到魏大夫那儿，然后就给他去进行了调理了，效果。

0: 也特别的明显，现在已经完全没有腹痛的现象了，然后那个就是也没有腹泻的情况出现了。还有一位是从黑山过来的，他特别有意思，他是自己啊已经做完体检了。然后上魏大夫这里看手诊，然后魏大夫就给看说你血脂、血压、血糖高、肝功不好什么什么的哈。看完之后，这大哥竖起大拇指说：“哎，你这跟我体检那个结果一样一样的。”然后呢，他现在也是调理了一段时间，各方面的症状都已经明显好转了。还有一位女士也特别快，她才30岁，她是顽固性便秘很多年，然后就长期服用那种像类似于芦荟胶囊，甚至有的时候都要用开塞露呢，所以就很闹心、很上火。到他这儿去了之后，哎，治疗的第三天就已经把那个芦荟胶囊给停掉了，而且就很规律了。所以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去看一看啊。我们还有一位朋友，他不是这两类的病，他是什么？他是睡觉了之后，起来发现自己右脸麻，完了就上那个中心医院做的 CT，叫面神经麻痹。完了他是听完咱节目之后去找的魏大夫，然后做的针灸和中药汤剂的联合治疗，针灸半个小时之后，他的右眼就已经能闭上了，麻木感也减轻了。哦，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后续我还不知道，我没问。所以大家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呢，也不妨去看一看啊，让魏大夫帮您看一看，然后先诊诊，然后呢，不行的话调理几天，因为它很快，它不是那种旷日持久才能看到效果的啊，这样省得咱们就少花智商税嘛啊，好吧，电话和微信号是13941859158，13941859158啊，我再说一遍，13941859158，盛元舍中医诊所，还有一部座机22013个6，22013个6啊，位置是在新龙台河源小区的西南侧，河源饭店的南边，非常好找，叫盛元舍，齐天大圣的盛，源泉的源，舍得的舍。另外还有就是想给车贴车衣、贴车膜的啊，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杰出汽车量子膜，换车衣、补车衣只要9.9块，贴一扇车窗、车太阳膜只要20块钱。更多的详细情况我不多说，其他的非常非常的好，贴了14年的车衣了啊，特别的专业。新龙台汇美北500米笨鹏鹏那一排，13898725277，13898725277。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个雪原熏鸡，
0: 宋大房雪原熏鸡，5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好了，各位，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有任何的问题，想吃啥的哈，想有什么福利的，到我们抖音号上去翻一翻吧。抖音号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商家朋友想联系我，也可以在抖音上联系跟我啊。那就这样喽，拜拜。
2: 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

点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大家好，我是小北。

还记得我刚刚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跟大家说可能会用一期致敬经典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部影片的感受。如果现在收音机前还有朋友没有走进电影院看阿嬷的情书，或者是不太喜欢剧透的朋友，我想现在可以调台了。这部电影当中出现了很多令人心动的意象，那么对于我来说，我想从哪一个开始讲起呢？我想应该是木棉花吧。

电影当中有一句台词说，暹罗没有春天。我想这句话给木棉花增添了几分重量，因为对于远赴南洋的潮汕人来说，春天不只是季节，更是故土风物，是老屋花期，是离家前来不及好好告别的日常。木棉花在影片当中应该早已阅

0: 过岭南花木本身，它是游子随身带走的一寸故乡，藏进书信，埋入记忆，也承载着那些难以言说的心事。
1: 社会的岁子这杯地这杯饮，
0: 这一朵木棉从男主人公木生和女主人公舒柔的爱情里绽放，经南洋山海，最终落入南枝的掌心，化作了一封迟到半生的情书。一朵木棉在潮汕是春，在异乡是乡愁，而在谢南枝心底是一份无名无言的承诺。现在我们知道，其实乡愁从来都不是宏大的口号，而是一件微小的旧物，一封桥批，一罐橄榄菜，一句乡音，或者是那一朵被珍藏的木棉花。说到这儿，想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一个概念，是桥批。桥批是什么呢？它是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汇寄至国内的信件和汇款合在一起的特殊邮传载体，是连带家书或者简单复言的一种汇款凭证。在闽南方言或者梅县客家话以及福州方言当中，批就是信，所以它主要分布在潮汕，分布在梅州、福建、福州。现存的大概17万份桥批当中，广东要占16万件，那么在这当中，潮汕地区又占了10万多件。在2013年，桥批档案入选了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广东首项世界记忆遗产。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没有直白的堆砌离散、故乡、等待这一类概念，而是把情绪融进潮汕烟火日常里，方言、桥批、家乡菜的味道，还有南洋往事，句句都是牵挂。而这部影片当中，我认为桥批应该是一个显性的叙事线，它牵起了潮汕和南洋离乡人与留守人，承载着书信、钱款、问候，还有隐瞒。而木棉花则是一条隐性的情感叙事线，桥批连接人和人，木棉花连接人和故土。游子远行带走的从来都不是贵重之物，而是一些细碎的乡土记忆，也正是这些看似无用的碎片，让漂泊的人始终能记得来路，也留住了和故乡的牵连。影片的前段，木棉是木生与舒柔之间的爱情凭证，它盛放于少年相逢，带着春日暖意和故土气息，定格了两个人最纯粹的年华。而自从木生远赴南洋，木棉花的意义悄然延展，它不再局限于恋人私藏，更成了离乡人的精神寄托。人走远了，放不下的始终是门前的老树，是节气的风味，是街巷的烟火与花开的时节。这些细碎片段无力改写命运，但是却能守住一个人的本心和归属。而木棉也就此完成蜕变，他从爱情信物化作离乡证物，惦念一人，也是在怀念和他共同居住在故乡的岁月。电影最细腻的表达就是把乡愁藏进了一花一物里，他没有刻意说教，但是自有风物共情。而影片真正的情感反转，不只是阿公生死的真相，更在于跨越半生的书信究竟是谁在替阿公默默维系呢？直到真相揭开，我们才明白，这一场漫长的等待从来不是木生与舒柔的双人故事。一直到谢南枝的出现，悄悄偏移了情感中心，他代笔写信，代为寄资，也带木生守住一个家庭的体面，以一场温柔的隐瞒拖住了舒柔后半生的精神支点，木棉花的归属也随之发生改变。它不再只属于木生和舒柔，也成了谢南枝与舒柔之间隐秘的羁绊。 我想至此最打动人的部分已经出现了。这部影片跳出了俗套的情敌叙事，将两位女性从男性视角当中抽离出来，让他们隔山海隔真相，完成了一场无声的灵魂相认。南之言用木生的口吻写信，岁月沉淀之下，字里行间是他自己的善意，是他的体恤和保护。一封又一封书信，好像一朵又一朵封存岁月的木棉，不言不语，却稳稳撑起了舒柔半生的安稳。木棉的深意就此落地，它表面是恋人的情书，但内里是旧时代女性之间心照。

0: 这部影片的名字叫给阿嬷的情书，初看只是阿公写给故乡妻子的思念，但是越往后越清晰，这封情书的署名早已不再单纯，信里有陌生的诺言，也有难知的代守，有爱情牵挂，也有恩义成全，有乡愁牵绊，也有善意隐瞒，而木棉花恰恰是这一份复杂情感的见证，从年少爱情出发，经岁月离散，最终落脚于女性之间的相惜和托举。我想这正是影片的魅力所在。情书可以寄给爱人，寄给故土，也可以替故人续写，也可以源于一份无声的保护。我们本来都以为在看一段爱情遗憾，但最终读懂的是旧时代女性在命运洪流当中相互支撑的温柔。我想南枝守住的不只是一个秘密，更是舒柔半生赖以度日的春天，这一份善意带着隐瞒和迟来的遗憾。但影片没有做刻意的道德评判，它只是在还原时代的真相。夹缝之中，人的善意往往朴实，但是却绵长有力。
1: 心都后促销你给黄灰高。
0: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大家知道吗，木棉又被叫做英雄花，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这部影片它跳出了宏大叙事，把英雄的定义还给了世间平凡的小人物。男主人公的英雄骑士远行不忘来时路，以善意温暖他人。女主人公的英雄骑士在漫长等待里踏实地坚守生活，守住家门和念想。她不只是一个悲情符号，更是一个把日子安稳过下去的人。而我最喜欢的那一个角色谢南枝的英雄气应该是最沉静最厚重的。她独自扛下了真相，以半生书信和坚守护住了他人的体面和精神支点。木棉的红是热烈，更是骨子里的坚硬，花落了但仍然保持完整风骨，这恰恰就像小人物在命运洪流当中守住的尊严。时代留给人们的选择本来就是有限的，但是他们却在夹缝当中做出了最温柔的抉择。这部影片是催泪的，但是我觉得它不是廉价的，因为它从来没有美化苦难，也没有神话牺牲，他只是在静静地诉说岁月褶皱里一份微小的善意就足以穿越半生时光。谢南枝的情义、恩义、怜惜、懂得和成全不需要定义，但是却格外动人。所有人都在期盼那场归来，盼着回到故乡，故乡也在盼着归人，但是岁月轮转，人难归故里，真相也姗姗来迟，故土也早就不是旧时模样。但我想总有一些东西能跨越山海归来，书信归来，惦念归来，心意归来。而那朵木棉花也以另外一种方式温柔地落进了阿嬷的余生里。乡愁至此也早就超越了地理上的返乡，成为了一场情感的归还。把亏欠还给漫长的等待，把秘密还给当事的人，把故土情怀还给漂泊游子，把名分还给默默付出的人。木棉完成的正是这一场跨越岁月的归还。有人一生等一封信，有人一生替人写一封信，有些深情只有经过岁月拆开，才能看见真正的落款。

0: 这部影片当中有太多打动人的台词，有太多打动人的话语和情节，但是我到现在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一句，行船入夜，恰江上生明月，似与你并肩共赏。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
1: 笑你给黄昏告
0: 的。好的，接下来我们听一听这一首闽南方言版的电影的主题曲《月下煮茶》。

0: 看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胸腰椎压缩性骨折，肩周炎，膝关节炎，半月板损伤，就到二级专科医院盘锦锦腰椎病医院，专家热线3250-3个5 3250-3个5。
1: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2: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1: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2: 潮起辽东湾，
1: 兴业在盘山，
2: 以一流营商环境
1: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3: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4: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5: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大家好，我是小北。开篇的这一首诗写得非常平淡，文字也很简单，我们一读一听就能明白作者在写什么。这首《苔》的作者是袁枚，清朝乾嘉时期的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乾隆年间，他考中了进士，做过翰林院集士，在皇帝身边工作，负责起草诏书，后来又在江苏丽水、江宁做县令。可以说袁枚是一位非常勤政的官员。袁枚个性很豪放，也喜欢郊游，好书画，喜欢山泉，喜欢石头。他这个人的思想是比较通脱，非常有个性的。乾隆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748年，当年33岁的袁枚辞官回家，在江宁的小仓山买了一处园子，命名为随园。他在园中写诗作画，招收弟子，一直在这儿生活到去世。他去世的时候83岁，世人称他为随园先生。了解袁枚大概的人生经历，对于理解他这首

诗是非常有帮助的。诗的第一句叫白日不到处，苔藓它的自然习性是避光生长的，阴暗潮湿的环境有利于它的生长。关键是第二句叫青春恰自来，画风一转不同寻常，苔藓生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太阳照不到，能有什么青春，能有什么前景呢？但这一句偏偏说青春恰自来，虽然我生长在太阳照不到的地方，但是我的青春一直都在，青春的光芒从我内心深处自然而然地展现出来。所以从第二句开始，我们很明显地感受到袁枚内在的写作动机和写作激情。三四句尤为引人入胜，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很少有人关注苔藓，更不用说苔藓的花朵。所以作者告诉我们，苔藓开花就像米粒一样，虽然不受人关注，但它也是花，也会像牡丹一样朝气蓬勃，毫不逊色。诗写到这儿，大家会觉得一下子有了境界，有了格局。生长在阴暗潮湿角落里的苔藓忽然在我们面前绽放了光彩，让我们觉得此时此刻这一片小小的青苔光彩照人。这光彩不是谁给他的，而是他自身迸发出来的。中国古人有不少写苔藓的诗，比如刘禹锡写白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开尽菜花开。他说玄都观里百亩庭院一半长的是青苔，什么意思？他想表达的是这个庭院很长时间没有人来，备受冷落。包括刘禹锡的名篇《陋室铭》当中提到一句，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我这间陋室台阶上全是苔藓。宋代诗人叶绍翁的《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主人担心访客不小心踩到院子的青苔上。这些诗人在写到青苔的时候，都是孤独的、寂寞的、备受冷落的时候，或者写到一些

0: 愿你历经时间仍是少年。我想大家应该通过那一首火遍全网的嘉宾而熟悉了张远这个名字吧。
1: 愿你没有，
0: 这首歌应该是我在《你好生活》那档综艺当中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来自张远演唱的《有生之年》。我觉得最近跟大家老是推荐央视的一些节目啊，致敬经典当中我们提到过的《经典永流传》《中国诗词大会》，你好，周传雄在《日落后唱黄昏》，好像时光机器带我们回到最初听这首歌的时候。周传雄在《日落后唱黄昏》，好像时光机器带我们回到最初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们现在听张远唱《有生之年》，带着无限祝愿，愿你三冬暖，愿你春不寒。我们总会有很多奇遇，也会有一些无奈的别离。我们希望梦里有想见的人，因为或许已经失去再见的机会。无论如何，还是一起好好生活吧，生活当中有无尽答案。
1: 有人会为你分担，每个夜晚都会有美梦作伴。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这一期的致敬经典和以往不太一样，我们没有提到太多的诗词，而是听一听最近打动人心的，让大家觉得会感受到温暖的歌曲。就像我刚刚说的，或许很多年之后，他们也会变成经典。

0: 看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胸腰椎压缩性骨折，肩周炎，膝关节炎，半月板损伤，就到二级专科医院盘锦颈腰椎病医院，专家热线3250-3个5，3250-3个5。
1: 清晨的声音，美好的开始，
2: 让本应办事更方便，
3: 服务少华，跑出新时代中国风采。
4: 高效服务，有速度。
5: 您好，请问需要办理什么业务？
6: 只需一套资料，企业登记，一式联办，执照印章一窗发放，全部零费用。
4: 贴心服务，有温度。
7: 热情服务，多用礼貌敬语。针对一些特殊人群，我们专门开通了绿色通道，简短他们的办证时间，用我们高效便捷的服务质量来展现我们的工作风貌。
4: 优质服务，有力度。
8: 走进政务服务中心，我们看到各个功能区域划分的都整齐有序，工作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帮助市民办理相关手续。
9: 我们每天的工作虽然是重复的，但我们必须要做到严谨，一滴露珠也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每个窗口都是一个不平凡的大舞台，让我们从一点一滴努力，做一名优秀的审批人。
4: 用心、用情、用力，提供优质、便捷、高效服务，实实在在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切切实实跑出便民服务加速度。

0: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1: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一首经典教会我们惜时如金。从小我们就听老师说，时间是人生最宝贵的资源，要把人生蓝图变为现实，必须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对中国古人来说，时间就是未来，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未来已经到来。长大之后，我们会发现时光流逝的速度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但是把过去的每一段时间填充在生命的什么地方，这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这首歌改编自钱福的《明日歌》。钱福大家知道吗？或许对于这句话大家比较熟悉，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但是写这句话的人我们倒是不常常提起。钱福是今天的上海人啊，也就是当年的松江华亭人，曾经中过状元。怎么跟大家介绍这个人呢？应该说他还是比较厉害吧。钱福这个人7岁可以写文章，而且写得非常好。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其实分好几个等级，我们在答题的过程当中常常跟大家说，包括乡试、会试和殿试。乡试及格的人是举人，第一名叫解元；会试是在乡试基础上开展的，第一名叫会员；那殿试直接就成了天子门生嘛，皇帝亲自主持考试，考中了叫进士，第一名叫状元。在中国历史上能够连中3元的人是很少的，钱福中了2元，就是会员和状元。为什么像他这样的人写明日歌呢？就是因为他尝到了他写的这篇文章里的甜头，说到做到，这种感觉非常好。确实啊，对于我们今天现代生活的人来说，拖延症太普遍太常见了。我觉得这首诗词改编的歌曲还是朗朗上口的，带着清新甚至比较天真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首作品能够透露出年轻人的一种状态，带给我们感染力。所以我们说，深刻和经典的艺术绝不复杂，听众喜闻乐见的、好听的、易唱的、简单的，好像更容易传承吧。这里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我们接下来听这首王俊凯演唱的《明日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孙燕姿前一段时间在线上的演唱会，她在线上唱聊会上唱了这一首《风衣》。这首歌的现场版不多，能在直播当中听到，其实对于歌迷来说是一种惊喜吧。我想或许只有很资深的孙燕姿的乐迷才知道这首歌，相较于我不难过我怀念的开始懂了天黑黑等等等等孙燕姿的代表性歌曲，风衣这首歌其实很不同。它的吉他和钢琴编写的很有格调，旋律也是流行进行当中不寻常不俗套的那一类，而且它最出众的地方是作为一首抒情歌来说，它的律动却很好，它有独特的和孙燕姿式语感的表达的结合。风衣这种日常物品本就是用在忽冷忽热最难将息的季节，连歌名都和音乐气氛很契合。而这首歌的歌词表达是把人生经历中的碎片做成一件风衣，大风呼啸中却有温暖的包裹，过往的记忆不仅是我们面对孤独时的疗愈，也是当下生活的安慰。孙燕姿在唱聊会上说，在如今大家都不容易的时候，给自己和他人都多一些温柔，让我们共同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的《风衣》。

0: 每一次迈向十月，我们都能感受到祖国的脉搏，每一步都踏着骄傲和自豪。扬雄风，挺傲骨，独有一抹的中国红，惊艳了时光，沉淀了灵魂。生逢盛世，江山如画，已无青年持砖垒我华夏之高塔，已无少年意气许国万里之恒昌。千秋为卷，山河作答，华夏波澜壮阔，吾辈仍需向前。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继续打开收音机，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问候各位傍晚时光快乐，我是小北。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爱于斯，看斗转星移，山河轮转，观人间烟火，享岁月静好，这是最幸运的事。以青春之名书写清澈挚爱，以心中红星献礼盛世中华。我们常说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我们来听这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2: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被爱养大和缺爱长大。被爱养大的人藏不住这五个特质。每次遇到那些被爱养大的人，我都会忍不住羡慕，有时甚至会委屈、不甘和愤怒，因为我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活得这么轻松，原来真的有人一开始就相信自己是好的，他们敢犯错，敢拒绝别人，也敢坦然地接受爱。以前我一直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来自于天赋、家庭条件和运气，但见过这样的人之后，我才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差距真的就在于小时候有没有被好好爱过。被爱养大和缺爱长大的孩子，长大以后是活在两个世界里的，

被爱养大的人相信自己值得被爱，缺爱长大的人总想证明自己值得被爱。被爱养大的人从小就知道，爱它不是奖励，他们并不需要考第一，也不需要永远懂事，更不需要事事都做到完美。即使做错了事儿，即使表现得不够好，他们依然能够感受到父母爱的是自己这个人，而不是他拥有的成绩，他什么样的表现，或者他能给出什么样的价值。可缺爱长大的人一直都活得很用力，他们已经足够好了，却还是习惯在受到夸奖时说，没有没有，我运气好。升职了觉得自己不配，被爱了觉得对方迟早会离开。无论拥有什么，他们都无法真正相信自己值得这一切。这些行为并不是对自己要求高或者谦虚，而是他们只是一直在等，等一个人告诉自己你很好。可问题是，如果一个人从来都没有相信过自己本身就值得被爱，那么无论后来得到多少认可，内心都很难真正安心。他们一直在寻找，从来不是成功，而是爱。

被爱养大的人觉得自己值得幸福，缺爱长大的人觉得自己不配幸福。有些人面对幸福是放松的，而有些人面对幸福是紧张的。得到一份很好的工作会担心自己迟早会失去，遇到一个真心爱自己的人会忍不住怀疑对方为什么会喜欢自己。生活刚刚开始变好就已经开始害怕这一切什么时候结束。为什么有些人明明已经拥有了很多却还是无法真正开心？因为一个人能不能安心地接受幸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小时候有没有体验过稳定的爱。被爱养大的孩子从小就生活在确定感里，他们知道自己值得被照顾，也值得被偏爱，所以当幸福来临的时候，他们会自然地伸手接住。而缺爱长大的人始终觉得自己不配，他们总觉得好事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吧，即使发生了它迟早会消失吧，于是他们一边渴望幸福一边害怕幸福。他们从来没有真正体验过被坚定地爱着究竟是什么感觉。缺爱长大的人可能要花上20年、30年甚至半辈子的时间才能慢慢学会这件事，但幸运的是，爱虽然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有些人小时候被父母爱过，有些人则是在长大以后才终于学会重新爱自己，而这同样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2: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2: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

0: 电、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越：
1: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

0: 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舆情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1: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4: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2: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

0: 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今年五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二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六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九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2: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1: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一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3: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4: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0.9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一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一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4年1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30%。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1小时。专家测算，达到1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0: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4: 美国8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0: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

0: 4.8%。
1: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三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0: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

0: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1: 你再来一只绵羊。
2: 经典的儿歌，
3: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0: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每天这个时候，安阳姐姐都带着快乐和小朋友一起分享啦。欢迎来到花儿朵朵。下面的时间是属于你和我的，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小朋友们，你见过蒲公英吗？你喜欢蒲公英吗？都说呀，洁白的蒲公英就像一个个小伞兵，当我们用嘴巴轻轻吹它的时候呢，这小伞兵啊就到全国各地去遨游啦。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的这个故事就跟蒲公英有关，这个名字叫蒲公英和蝴蝶的约定。

0: 春天的草地上钻出了很多颗小小的蒲公英。有一颗蒲公英，它的名字叫莹莹。它对周围的一切都很好奇。每天白云飘过，大家从它的身边走过，可是谁也没有多看它一眼，因为这个叫莹莹的蒲公英实在是太不起眼了。蒲公英莹莹看见了小蜜蜂飞过来，就喊道：
1: 喂，小蜜蜂，你能陪陪我吗？哎呀，太抱歉了，我要去采花蜜了。我可没有空哦。
0: 小蜜蜂以花粉和花蜜为食，在植物开花的季节呀，小蜜蜂天天都要采集花蜜。采蜜前呢，侦察蜂要先去寻找蜜源，然后啊，回来就开始跳舞。它跳圆舞，跳镰刀舞，跳八字舞，跳摇摆舞，来告诉大家蜜在什么地方，特别的有趣。哎呀，既然小蜜蜂没有空，那就去找小蚯蚓吧。蒲公英莹莹看见小蚯蚓正在松土，就问道：
1: 喂，我是小蚯蚓，你能陪陪我吗？
0: 可是小蚯蚓说：真是太抱歉了，我还有工作要做，我还得继续松土呢。蚯蚓生活在潮湿的土壤中，它一边在土里钻来钻去，一边吞食泥土，因为泥土当中有各种各样腐烂的动植物的尸体，所以呀，蚯蚓把这些消化以后再排泄到土壤当中，它既能松土，又能让土壤变得肥沃，又有吃的，又能干活，真是太勤劳啦。

0: 蒲公英莹莹看到小甲虫爬过去，就问道：
1: 喂，小甲虫，你能陪陪我吗？
2: 哦，真是抱歉，我要回家去练毛笔字儿了。
1: 哎，是啊，小甲虫也没空啊。
0: 甲虫啊，是一种很古老的昆虫，经过进化，它的前翅变成了坚硬的翅鞘，没有了飞行功能，只能用来保护后肢和身体。幼虫生活在腐殖土和朽木当中，啃食腐殖土和木材，

0: 是的，是的，我要找个地方躲起来，去变个魔术。是的，是的，我要找个地方躲起来，去变个魔术。
1: 毛毛虫很开心，因为它呀，马上就要变成……这个现在还不能说，留个悬念吧。嗨，你们都这么忙啊，只有我一个人没有事情做，可是我真没用。唉，蒲公英伤心地说。这个时候，毛毛虫过来安慰他。嗨，你不要担心这个，你的本领你还没发现呢。其实啊，你要学会耐心的等待，等到你能飞翔的那一天。如果你不相信的话，我们来做个约定吧。我想啊，以后我们一定会在空中再见的。

从此以后，莹莹开始耐心地等了。她常常地想，我是一个小小的蒲公英，可是我有一个美好的约定，我等待着迎来我美丽的黄花，我继续等待着，等

0: 只想吃草的黄牛走过来，蒲公英盈盈急忙喊道：
1: 嗨，黄牛，不要吃我，我和毛毛虫有约定，我还等待飞翔的那一天呢。
2: 哦，好的好的，真对不起，我是近视眼没看清。
0: 黄牛说着就走开了。一个淘气的小男孩走了过来，蒲公英盈盈急忙喊道：
1: 别摘我，别摘我，我和毛毛虫有了约定，我还在等待飞翔的那一天呢。
3: 对不起对不起，我只是想闻一闻。
0: 小男孩说着就走开了。这时候一只粗心的小狗跑来了，他呀踩到了莹莹。等小狗跑过去以后，莹莹忍着疼又挺直了身子。终于呀，终于美好的一天到来了。风婆婆说：莹莹，马上就要飞翔了，你准备好了吗？
1: 嗯，我准备好了，风婆婆，谢谢你给我飞翔的翅膀。
0: 好的，祝你顺利。于是风婆婆轻轻地吹起了莹莹，莹莹感觉自己身体轻飘飘的，她离开了土地，飞了起来。她挥动白纱，在阳光里跳起了美丽的舞蹈。这时候，小蜜蜂、小甲虫和蚯蚓都说：哎呀，蒲公英莹真漂亮，像小仙女一样。一只漂亮的蝴蝶飞过来了，它说：祝贺你啊，莹莹，你终于飞起来了。莹莹好奇地问：
1: 嗯，你是谁呀？你怎么会认识我呢？
3: 我呀，就是以前的毛毛虫啊，我现在已经变成蝴蝶了，哈哈，我们的约定实现了。
0: 蝴蝶的一生经过卵、幼虫、蛹、成虫四个阶段，经过几次退化之后，我由毛毛虫已经变成蝴蝶了。蒲公英莹莹说：
1: 哎呀，毛毛虫，你现在变成蝴蝶可真美呀，不过我要告诉你，我将要飞向远方去落地生根了，可惜我们见面的时间太短了。
0: 蝴蝶说：没关系的，现在我们再一次约定，等你落地生根了，我再去找你吧。就这样，蒲公英莹莹在阳光里带着新的约定与蝴蝶再见啦，和朋友再见啦，它快乐地向远方飞去了。

小朋友们，刚刚啊，我们一起来听的这个故事《蒲公英和蝴蝶的约定》，你喜欢这个故事吗？一开始啊，蒲公英总觉得自己不像小蚯蚓、小甲虫，他们那样有这样或那样的本领。后来呀，他遇见了毛毛虫，毛毛虫告诉他，让他一直耐心地等待，等待他能飞翔的那一天。不知道收音机前你是不是也曾经这样否定过自己呢？其实啊，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只要你足够的耐心去忍耐，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努力，总有一天你会真正的成长，并且像蒲公英一样飞向远方，你们说不是吗？

0: 小朋友们，这里是法治小课堂，要认真听哦。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烟酒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具有严重的危害。如果遇到亲戚朋友或者陌生人劝烟劝酒时，要明确表示拒绝。在此也提醒家长朋友们，遵守法律规定，创造良好的家庭生活氛围，帮助教育未成年人远离烟酒的侵害，健康成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七条，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放任、唆使未成年人吸烟、饮酒、赌博、流浪、乞讨或者欺凌他人。吸烟、饮酒不仅对身心健康造成影响，也可能结交一群坏孩子，是不文明的生活习惯，请大家远离烟酒。现在我向同学们提一个问题，电子烟属于香烟吗？世界卫生组织专门对电子烟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明确的结论，电子烟有害公共健康，它更不是戒烟手段，必须加强对其进行管制，杜绝对青少年和非吸烟者产生危害。

0: 水为什么能灭火？
1: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
2: 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1: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2: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3: 火为什么会冒白烟？
4: 九星时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5: 发现为什么会流出眼泪？天空为什么这么蓝？
6: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科学加油站。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神奇的植物蒲公英。小朋友们，相信大家都认识蒲公英，你知道蒲公英它的外形、作用、生长过程和种子的传播秘密吗？你知道吗？蒲公英啊，还有几个名字呢，它也是一种中草药。蒲公英属于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别名又叫黄花地丁，俗称婆婆丁，还叫它华花狼。一说婆婆丁啊，大家都知道说啊，我吃过它的叶子，没有错，就是它。蒲公英啊，高约10到25厘米的时候呢，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充满朝气的黄色花朵，当然了，也有淡紫色的蒲公英的花。它的花期是4月到9月，主要生长在路旁、田野还有山坡上。蒲公英是一味常用的中药，全草都能入药，在很多种医书当中都有记载呢。它的功效主要是清热解毒、消肿散结、利尿、缓泻、助消化、抗菌、抗肿瘤等等，主要医治上呼吸道感染、急性结膜炎、感冒、发烧、急性扁桃体炎、支气管炎还有胃炎、肝炎等等。蒲公英啊，有非常丰富的药用价值，同时也有很好的营养价值，可以生吃、炒吃、做汤、凉拌，是药食兼用的植物。蒲公英生长的过程，小朋友们都已经知道了。首先是叶子生长，然后呢开小黄花，之后就变成白色的小伞。小伞飞走了，它也就四处去播种安家啦。蒲公英是春季较早开花的植物之一，主要啊借助风力来传播种子。当风吹出来的时候，蒲公英的种子呀就会被吹到空中，随风飘落，落到哪儿，第二年春天就会在哪儿生长。等蒲公英长出种子之后呢，又会随风传播到别的地方，是不是很有趣呢？所以说，下次我们在马路边上看到白色小伞状的蒲公英，小朋友们也可以试着吹一吹，看看你能把它的种子吹到哪里吧。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The Sunshine FM。
2: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晨秀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3: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五千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读诵的唐诗是《小儿垂钓》，是唐代诗人胡令能所写的一首七言绝句。我们先来一起读一遍吧。《小儿垂钓》，作者胡令能。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这首诗的大概意思是，一个头发蓬乱的小孩坐在河边学钓鱼，他侧着身子坐在草丛里，野草遮挡了他小小的身影。当他听到有过路的人问路，他赶紧朝他摆了摆小手，生怕惊动了水里的鱼，不敢回应过路的人。现在有一个关于钓鱼的问题。话说有一个人去钓鱼，回到家后，他的家人问他，今天钓了几条鱼？他说，我钓了六条没有头的鱼，九条没有尾巴的鱼，八条只有一半身子的鱼。请问他到底钓了几条鱼呢？答案我会在最后告诉大家。今天的乐曲是《玩具兵进行曲》，它是由德国作曲家莱昂·耶塞尔创作于1901年前后，在当时它是流行最广的一首儿童歌曲。我的老天爷呀，拜指头叔叔竟然100多年了。现在我们把诗再来读两遍。小儿垂钓，作者胡令能。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小朋友们跟我一起大声

们想想，数字八的一半是几呢？估计你们已经猜出来了吧，就是零条。他一条都没有钓到，他浪费了他一天的时间，他的生命又少了一天。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就是浪费时间的下场。哼，不能这样说，说的有点跑题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他一条都没有钓到。

堂胡令能，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梅花。

0: 小朋友们，这里是法治小课堂，要认真听哦。
1: 长头发杀马特骑着机车乱撞，挥舞着拳头乱打人。KTV 喝醉了就打架，为了几块钱拦截小学生。你有胆量花钱，怎么就没有勇气自己去挣钱？你以为你是谁，小伙子？少去点网吧、酒吧、KTV， 喊多了对身体也不好。喝酒了就闹事儿，记着头上三尺有法律。
2: 你以为你没满18周岁不会蹲监狱？你 out 了！叫你不好好上学，左耳进右耳出。我国刑法规定，未满14周岁的是无刑事责任人，14周岁以上、16周岁以下是限制刑事责任人，16周岁以上是完全刑事责任人。
1: 啥意思呢？
2: 简单说吧，就是不满14周岁的人，不管实施何种危害社会的行为，都不负刑事责任，即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即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14周岁到16周岁的人未犯上述之罪的，不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不满16周岁不予以刑事处罚的，可以责令家长或监护人加以管教，必要时可由政府收容教养。
1: 记住了吗？不要以为你还小，抢点钱打会儿架不算啥事儿，这些可能很严重了。
2: 孩子们，违法与犯罪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大家要好好学习，严于律己。

0: 这里是花儿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1: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2: 我想讲一个故事，
3: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4: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5: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6: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而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

0: 여보세요? 할아버지, 왜 안 와요? 예?
1: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花儿小舞台。只要你有勇气表现自己，你就是最棒的。今天呢，我们首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周梦涵小朋友，为我们带来朗诵《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大家好，我是周梦涵，今天我朗诵的是《我骄傲，我是中国人》。在无数蓝色的眼睛和褐色的眼睛之中，我有着一双宝石般的黑色眼睛，我骄傲，我是中国人。在无数白色的皮肤和黑色的皮肤之中，我有着大地般黄色的皮肤，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黄土高原是我挺起的胸脯，黄河流水是我沸腾的血液，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我是中国人，我的祖先最早走出森林，我的祖先最早开始耕耘。我是指南针印刷术的后裔，我是圆周率地动仪的子孙。在我的民族中，不光有史册上万古不朽的孔夫子、司马迁、李自成、孙中山，还有那文学史上万古不朽的花木兰、林黛玉、孙悟空、鲁智深。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在我的国土上，不光有雷电轰不倒的长白许身、黄山劲松，还有那风雨不灭的井冈传统、延安精神。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那黄河一样粗犷的声音，不光想在联合国的大厦里大声发表着中国的议论，也想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大声高喊着中国得分。当掌声把五星红旗送上蓝天，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那长城一样的巨大手臂，不光把采油钻杆钻进外国人预言打不出石油的地心。

也把通信卫星送上祖先们梦里也没有到过的白云。当五大洲倾听东方声音的时候，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莫高窟壁画的传人，让那翩翩欲飞的壁画与我们同往。我就是飞天，飞天就是我，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朱梦航小朋友为我们带来了朗诵《我骄傲我是中国人》，他的朗诵情真意切，表达了强烈的爱国精神。下面的时间呢，是康杰阳小朋友为我们带来《山高路远》。
1: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朗读的作品是《山高路远》，作者是汪国真。呼喊是爆发的沉默，沉默是无声的召唤，不论激越，不是宁静，我祈求，只要不是平淡。如果远方呼喊我，我就走向远方。如果大山召唤我，我就走向大山，双脚磨破，干脆再让夕阳涂抹小路，双手划烂，索性就让荆棘变成杜鹃。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0: 刚才呀，我们听到的是康杰阳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山高路远》，下面是周雨晴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吃水不忘挖井人》。
2: 大家好，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作品是《吃水不忘挖井人》。吃水不忘挖井人。日间城外有个村子叫沙洲坝，毛主席在江西领导革命的时候在那儿住过。村子里没有水井，乡亲们吃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毛主席就带领战士和乡亲们挖了一口井，解放以后，乡亲们在井旁边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

0: 刚才呀，我们听到的是“吃水不忘挖井人”，这个是我们小学教材其中的一篇文章。感谢周雨晴小朋友。这个作品呢，讲述了毛主席在江西领导革命的时候，带领人们深水挖井的故事，表达了对毛主席的感谢与敬佩。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听一段朗诵《感谢》，有请陈启真小朋友。
1: 让我怎样感谢你？当我走向你的时候，我原想收获一缕春风，你却给了我整个春天。让我怎样感谢你？当我走向你的时候，我原想捧起一簇浪花，你却给了我整个海洋。让我怎样感谢你？当我走向你的时候，我原想撷取一枚红叶，你却给了我整个枫林。让我怎样感谢你？当我走向你的时候，我原想亲吻一朵雪花，你却给了我银色的世界。
2: 小朋友们都爱听的节目。
3: 什么叫爱啊？
4: 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给掏出来，我给他吃。
5: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6: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7: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8: 当然有初吻了。
0: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位家长朋友，你有和孩子商量过某些事情吗？商量的魅力在于能够使自己学会从别人的角度去沟通问题，商量能使家庭的关系变得更和谐，能使孩子得到大人的尊重，从而使孩子懂得尊重别人。商量会使亲子关系感情增进，避免了冲突和对抗。商量使孩子学会了从别人的角度来观察事情，学会了民主、平等、尊重和友谊。孩子是独立的世界，这个世界蕴藏着极大的潜能，这个潜能的开发要靠个人的努力，更要靠父母的尊重、赏识和肯定。父母应当相信孩子的世界会比自己的世界更辉煌，因为他们属于未来。一个家庭除了父母还有孩子，可是父母往往把孩子排斥在外，尤其是决定一些重要事情的时候，他们总是认为孩子太小，什么都不懂。没错，生活当中纯粹的大人之间的事情可以暂时不让孩子知道，可是还有很多事情是完全应该让孩子参与讨论的。尤其是大人做出关于孩子某项决定的时候，不要以为孩子是你的，你就可以随便的替他做决定。他年龄虽小，但是有权知道关于自己的事情。事实上呢，只要是家庭成员，都有权利参与家庭的事件与讨论和决定。父母和孩子家庭地位是平等的，都是一样的重要。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个假期，父母商量着去哪玩，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把孩子叫上来，孩子商量一下你想去哪儿玩呢。相信收到这样的邀请，孩子会非常的开心，他在家中的地位得到了体现，他从父母的重视当中感受到一份尊重，也不再觉得父母高高在上了，反而有种亲近感。生活当中还有很多事情，比如说家里经济紧张了，需要商量如何节约开支，比如说要添置一样家具，需要商量买什么样的价位，比如想在家里搞个小聚会，商量怎么办才有创意。这些事情呢，可以让孩子参与进来，也可以让他贡献一份自己的才智。

其实啊，这种讨论本身对家庭、对孩子都是有意义的。尊重孩子的父母也会受到孩子的尊重。时常被家长请去商量某件事情的时候，到他做重要决定的时候，也会主动地跟父母商量，而不是一意孤行。我们要时刻牢记，孩子是家庭当中的一份子，许多事情要和孩子商量着办。学会和孩子商量是两代人沟通的好方法。人和人之间如果不相互沟通、不交流，是无法相互了解的。如果不了解，就会产生隔膜与误会。父母与孩子也是如此。代沟问题呀，一直是父母和孩子深感头疼的问题。两代人之间为什么会产生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呢？固然有时代观念的影响，大多数也是缺乏交流和沟通造成的。有事情最好的方式就是一家人在一起商量某件事，大家把各自的观点都摆出来讨论，孩子得到大人的尊重，大人也了解孩子的思想观念，和谐的家庭也就建立起来了。长此以往，父母与子女相互了解的越多，逐渐形成一致的看法，也会有更好的亲子关系。但是家长也应该知道，商量不是简单的迁就，而是通过对话沟通形成可接受的意见或办法。商量也不是一个人发号施令，而是应该把孩子当成一个大人来对待。人与人的尊重是爱的体现。比如说问孩子假期想去哪玩，或者说问孩子想学什么、想玩什么，如果孩子讲的非常有道理，我们可以采用。你可以说，哎，这个主意不错呀，孩子就会感到很高兴，觉得父母尊重了他的意见。平等的对待孩子，遇事和孩子共同商量，可以使孩子从小在待人处事方面有一定的主见，并且学会处理问题的方法。如果呢，你还在抱怨孩子不理解你，老和你作对，那么你就先想想自己是否尊重和了解孩子吧。所以说呀，做父母的遇事要和孩子商量一下。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始终把发展实体经济作为稳增长促振兴的重中之重，聚焦项目体制、产业升级、环境优化，不断夯实县域经济底盘，激活内生发展动能，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稳中体制、进中向好。县委宣传部举办宣传思想文化赋能振兴大讲堂，着力提升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短视频创作、电商营销、品牌培育能力。县实验幼儿园坚守公益普惠办学方向，不断优化教育教学模式，深化家园协同育人机制，丰富特色课程体系，全力打造高质量有温度的学前教育环境。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记者郑博文报道。高质量发展根基在产业，关键在项目，活力在实干，立足区域发展新格局，盘山始终把发展实体经济作为稳增长促振兴的重中之重，聚焦项目提质、产业升级、环境优化，不断夯实县域经济底盘，激活内生发展动能，以步步争先的实干姿态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稳中提质、进中向好，做强产业项目为要。今年盘山县智慧冷链仓储中心正式竣工，30000余吨冷链仓储能力让盘山鲜活农产品真正实现锁鲜出盘。项目毗邻东北快递物流产业园，与园区形成前店后仓高效联动，胡家镇出产的河蟹、碱地柿子等特色农产品从冷库出库后，经305国道快速接入高速路网，直通全国70余个城市。这座大冰箱的落地补齐了周边30公里内无成熟冷链物流基地的短板，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市场优势，为盘山农产品品牌价值提升打通了关键一环。2026年，盘山坚持把重大项目建设作为撬动高质量发展的金钥匙，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精准布局长远发展赛道，围绕县域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方向，精准聚焦石化提质、新兴赋能、农产增值三大主线，系统性储备、前瞻性谋划一批支撑力强、成长性好、带动力足的优质项目，让优质项目源源不断落地盘山、扎根盘山、赋能盘山。营商环境是土壤，土壤肥沃方能枝繁叶茂。在县政务服务大厅企业开办综合窗口，把一揽子事项简化为群众眼中的一件事，实现一窗受理综合服务，让企业和群众进一窗找一人办一次，预约延时、帮办代办等便民服务常态化开展，办事效率持续提升。今年盘山把营商环境建设贯穿嵌入项目谋划管理、产业培育发展全过程，以优质营商环境赋能石化产业提质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农产品品牌价值转化，企业需要什么就解决什么，项目堵在哪里就打通哪里，从审批提速到要素保障，从政策落实到难题化解，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盘山正以环境之优赢得发展之进，让市场主体轻装上阵，放手拼搏，让创业创新活力竞相迸发。工业兴则县域兴，实业强则经济强。在益海嘉里盘锦粮油工业有限公司，自动化精米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中控室内数据跳动，工人在屏幕上清点，便可获取设备运行状态、生产参数以及实时数据，随时掌握每一道工艺程序的续时进度。企业通过进一步优化各类核心设备、传感器、仪表等系统，让水稻生产全过程实现实时监控和智能管控，设备综合利用率显著提高，原粮消耗与能源管理更加精准，从制造到制造，从汗水驱动到数据驱动，盘山紧扣工业提质、产业增效、企业赋能核心方向，扎实做好结构调整三篇大文章，不断做强精细化工、新材料、农产品、精深加工等特色优势产业，完善产业链条，提升产业层级。 面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需求，我县主动拥抱数字变革、智能变革，大力推进工业企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引导传统生产模式向高效、精细、智能转型，让老产业焕发新生机，传统动能迸发新活力。围绕工业经济平稳运行，全县坚持常态化监测、精准化调度、常态化帮扶，紧盯重点企业、重点行业、重点园区运行态势，点对点解决企业生产要素保障、技术创新、产能释放等实际问题，持续稳住工业经济基本盘。千帆竞发势如虹，实干奋进正当时。时下的蹒跚正以项目为笔，以工业为墨，在高质量发展画卷上奋力落笔。每一次攻坚克难，每一项清单推进，都是实干注脚；每一处工地轰鸣，每一条产线运转，都是奋进回升。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征程，蹒跚正激荡着澎湃力量，书写着崭新篇章。记者邢野报道。为深入落实省市县委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工作部署，深耕县域特色产业，做强乡村宣传品牌，以宣传之力激活乡村经济新动能。10月15号，县委宣传部举办宣传思想文化赋能振兴大讲堂，面向宣传文化战线工作人员、基层宣传骨干和村民代表开展实操培训，全面提升宣传赋能产业、服务民生、助力发展的综合能力。课堂上，盘锦职业技术学院的马祥山教授紧扣基层实务，既系统讲解了短视频拍摄剪辑、乡村电商运营的实操技能，又精准解读了基层宣传干部如何立足岗位职责，依托县域特色产业开展电商助农工作，明确了工作合规边界，有效破解了大家在新媒体宣传、电商赋能产业中的诸多困惑，为参训人员更新了传播理念，补齐了技能短板，拓宽了工作思路。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学用结合，学以致用，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奋力推动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再上新台阶。蹒跚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恩浩。
2: 这次培训紧扣宣传助农的工作方向，实操性很强，接下来我们会把学到的短视频创作、品牌推广方法运用到日常宣传当中，深挖我县特色农业资源，用新媒体讲好蹒跚产业故事，助力本土农产品出圈。
0: 胡家镇党委宣传委员池珊珊。
3: 作为基层宣传工作人员，我们经常和农户打交道，这次学习补齐了我们电商宣传方面的短板，回去之后我们会指导村里的农户、新农人拍摄宣传素材，打通宣传和产销的衔接通道，实实在在帮群众增收。
0: 蹒跚拥有中国河蟹产业第一线的产业优势，稻蟹综合种养模式全国知名，盘锦大米、盘锦河蟹品牌价值位居全省农业区域品牌前列。本次大讲堂精准立足我县特色农业产业优势，跳出传统宣传工作思维，将宣传能力提升与电商助农深度绑定，把枯燥的理论授课转变为接地气、重实效的实战教学，精准对接本土农产品线上推广需求，为基层培育出一批懂宣传、会创作、善运营、能带货的本土宣传骨干和新农人队伍，切实夯实了全县电商助农、产业振兴的人才根基。下一步，县委宣传部将持续深耕电商助农、文化赋能乡村振兴路径，积极布局直播电商、跨境物流等新兴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专业化、精准化电商专题培训，持续扩容壮大本土电商人才队伍，讲好蹒跚乡村振兴故事，以文化赋能、电商助力推动全县乡村全面振兴。记者张宁报道。幼儿阶段是启迪心智、涵养兴趣、培育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3: 张作霖愚弄未笑，一甩袖子离开剃头棚。邢丽萍抬头对着镜子一照，哗，自己都不认得自己了，比刚才那脑袋大了三号。哎呀，真是把自讨无趣。可也真是老嘎子说的不假，我们两家多头之后，他姐姐也是我姐姐，你拿人心比自心的，我要有这么个姐姐能给成的慌吗？我就应该言辞拒绝，不应该答应给说说这话，就冲这一点我就该揍。老嘎子打我打的对呀，今后啊，我还得见老嘎子好好解释解释，我不能因为这事儿把好朋友给得罪了，人家对我太够意思了。他正在这想呢，外头马蹄声响，一挂车来到门前。元军，邢丽萍一想，今儿怎么这么准呢？这谁？探头啊！

0: 看呢，成大祸，这小子回来了。哎呀，邢丽萍心说，我倒霉他妈倒你身上了，你不说三天以后来听信吗？怎么不到半天的功夫又滚回来了？这邢丽萍这会儿就不打一出来。程德旺从车上下来，晃悠晃悠晃悠，慢条斯理走进剃头棚。哎，丽萍在吗？
1: 我就是。
0: 我怎么不认得你了？你比刚才好像胖了。
1: 屁，妈是胖，真糟的。
0: 我告诉你程子山啊，往后你别等我们家门口，你从哪儿来的，你回哪儿去。

0: 翻翻眼皮，听听这听听那，就跟那胖子说，这匹马没什么病，就是消化不良，给配一副药啊，吃下两回就好了。那好了，麻烦大夫您了，你这个就开药方吧。啊，就这样，张作霖家的后老开个药方，抓去这药，这下临走还挺大方，给五两银子。张作霖说用不了这么多钱，不，这匹马值得多呀，真要治好了还不值五两银子吗？把钱给扔下，牵着牲口走了。张作霖呢也未加思索，转过天来跟他后老一家人正吃早饭的时候，门口一阵大乱。我张老大还在屋里吗？那兽医在屋里吗？张作霖塌了双鞋，嘴里嚼着饭出来了。怎么说？谁啊？一瞅程家洼的，还是昨天来那伙人，不过人数有所增加，能来十来个。那匹青马呀没牵呢，在车上拉来的。张作霖一看马死了，不明白怎么回事。那个黑胖子一看张作霖出来，一把把领子给他抓住了。你他妈跟谁学的兽医啊？昨天你还记得我花五两银子给东家上这来治马吧？你给抓的什么药啊？要不看呢还没事，结果吃了你配的药，马死了。看看见没？马给毒死了。我老程家跟你们老张家有什么仇恨？你竟下此毒手！张作霖明白了讹人，他把这黑胖子往旁边一推：“你放屁！我开的药方还在，不信。”拿到明白人面前让他给看看，没副药下错了，就我配这个药吃了就是不好也不能坏，你这马死肯定有别的毛病，我给检查检查。张作霖一检查明白了，我告诉你啊，你这匹马是怎么死的，有人喂了黄豆了，喂完黄豆之后可劲印水给胀死的，你看那肚子跟我配那药毫无关系。什么？你说你咋清醒？哎呀，你真能推脱责任呢！伙计们，打他！要不怎么来十来个呀？这叫诚心找茬。还没等张作霖反应过来呢，有个小子从后边撞过来，抽出棒子照张作霖的后背，啪！把张作霖呢就打趴下了。
1: 紧跟着那帮人往上一闯，拳打脚踢，可把张作霖给揍坏了，然后用绳子捆上送到衙门。
0: 为什么送到县衙门呢？因为常大旺啊在这有几个朋友，打算花点钱上下打点，叫张作霖好好受点罪。结果到这一找熟人啊，这几个熟人都被调走了，有一个因病不能上班了。程大晃就点大失所望，衙门的人就说这种事我们不管，再者一说了，你们归海城管，我们这不受理。程大华一琢磨，难道就此罢手吗？不能，莫回头，把他送到海城。这一路上张作霖呢受着罪就甭提了，连打带劈呀，好不容易又把张作霖送到海城县衙。程大华认识几个熟人，先花了钱把这画递上去了。衙门里头啊经常受理这种案子，全明白，知道程大荒有

0: 钱。什么冤不冤屈不屈的呢？有钱花就行吧。就这样，受礼的这个人把张作霖提上来，连拍桌子带跺脚，你是什么手艺？哎，你还挂牌营业，你为什么堵死人家的马？你知道犯法不？张作霖说，不是这么回事，我没下错药，不信您调查。我调查个屁。不容喷说，把张作霖一顿胖揍，然后押入大牢。程德旺说的明白，我那是宝马良驹，他得包赔我的损失，起码得给我100两银子。其实那匹马呀，满打满算也不值10两银子，这就叫讹人呐。另外呢，还要损失费，衙门给他撑腰，放出这方去了，没有150两银子，张作霖不能出监狱。程德旺回了家了，这个消息传到小黑山二的沟张作霖他们家里的，真是五雷轰顶啊。张作霖他娘哭不，他姐姐也哭，一点辙也没有啊。他这后老一琢磨怎么办呢，人到了为难的时候就得找朋友呗，想起邢丽萍来了，跟张作霖交情不错，这吴老二一溜小跑到了剃头棚，赶上邢丽萍还不知道这个事儿呢，跟媳妇蓝宝老爹正吃饭呢，吴寿一进了门了，哎，救人呐，救人呐，大事不好了，把三口人吓得可不轻啊，撂下筷子和饭碗就问，怎么了怎么了，作霖贪了官司了，押到海城县大牢啊！哎呀，是这么回事。老邢头一听，一跺脚，哎，这年头真是人死王八活呀！有钱的人就可以横行霸道，没钱的人就叫人家任意宰割。扭回头，他用手点指他儿子邢丽萍，我丽萍啊，你听见没听见，他妈这事儿都是在你身上引起的，程德旺来找你叫你给提媒，你要拒绝了不就拉倒了吗，你答应给说说这亲事，结果老嘎子着急了，把你揍了一顿，把老程家的人给得罪了，这不是报复吗？这瞪眼看得清清楚楚啊！现在老嘎子有了难了，你怎么办？法总，我他妈跟你玩不了。老头抄起笤帚嘎子就揍邢丽萍，吴寿一就给劝架：“别，老人家。”你们家里别窝里反呢，这事儿也不能光怪丽萍，他没想的这么多，可事情头已经出来了，大伙想想办法。邢丽萍呢，眼泪掉下来了，觉得对不起张作霖，人家张作霖为自己那太够意思了。我大叔，你跟着上衙门去了啊？我打听了，那官司怎么才能了结呢？要钱呗！衙门口冲南开，有理没理，拿钱来。那多少钱？我打听了，那程大旺说他那匹马值100两银子，外加损失费也得几十两。我估摸着没有150，不行啊！衙门还得花钱呢。怎么的算起来也得200两出头啊，问娘。 行李平一平，200两啊，那是钱呐、啊，说哪儿弄去？可是柿子现在没钱，就是不行。大伙分头张罗吧，张作邻居家，求邻居找朋友，把腿都跑细了，好不容易凑了30两。邢丽萍跟媳妇儿蓝宝一商量，别看蓝宝是个女人，还真行，知道张作霖对一家有恩，把首饰、戒指、项链，反自己心爱的东西全拿出来了，到外头典当了之后，40两银子，跑了将近10天呢，凑齐了文银不到80两，还不到一半呢。可正在这么个时候，来个小子叫二秃子，这二秃子就是二道沟的人，因为耍钱叫官府给逮去了，押了半个月给放回来了。这小子回来给送信来了，找到张作霖他娘就说，大婶儿，我刚在监狱放出来，我跟老嘎子同时都压在一个屋里啊！你见着老嘎子？
1: 见着了，见着了。
0: 他怎么样？哎，大婶啊，凭着真人不说假话，老嘎子那个倔劲儿你还不知道吗？
1: 受了罪了，打得皮开肉绽的，那里面人没事就找他的毛病，你说他能不吃亏吗？
0: 哎呦，我的儿哎，这个罪可怎么受？
1: 大婶，我出来给捎个信，快凑钱呐！要把钱凑足了，把人赎出来，什么事没有？夜长梦多呀，不但人受罪，再给你安上点别的罪名，可就麻烦了。现在上哪儿说理去？我就送这么个信儿啊。
0: 二秃子走了以后，这些人全傻了。
1: 这个消息不亚如火上泼油啊，
0: 瞪眼的钱凑不上来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单说这邢丽萍一看家里外的哭声一片，他真是火冒八丈。邢丽萍回到家里头，抱着脑袋琢磨怎么想怎么对不起张作霖，看来啊祸打跟头起，那该着我倒霉。作霖要有个3长2短，我也不活了。干脆，我呀，我先走一步得了。邢丽萍心路一窄，就打算走歪歪道。
1: 什么歪道？他要自杀，
0: 在炕里找根绳，往腰里头一盘。离开地头房，他奔着荒郊了。走出一里多地儿，乱葬岗子。哎呀，他找了棵歪脖树，把这绳就拴好了。
1: 天哪，天哪！怎么单叫我生在这个年月？
0: 老嘎子，哥哥对不起你啊，你对哥哥够意思，不是我不尽力呀、啊。天上不掉钱，地下不长钱，你哥哥又没能耐，我一个臭剃头的，我能有多少积蓄？我瞪眼救不出你来，你这天天挨打，非叫他们打死不可呀！哥哥，我心疼啊！我呀，我先走一步了，兄弟，别怨哥哥不仗义呀！这人自杀呀，往往是想不开，叫事情给逼的。
1: 说死也不那么容易。这邢丽萍也犹犹豫豫的，嘚咕一阵哭一阵，手扒着绳套，正在这哭呢。身后来个人，他都没发现。 这儿个嘴里的嘟嘟囔囔。

0: 唱，还哼着蹦蹦戏，一边走一边唱。村羊羊我这里呀，笑容满面呐，噔噔噔噔噔噔噔。一抬头看见邢丽萍了，手扒着绳套，哦，知道不是好事。村友喂，住手！你们干什么呢？练的什么功？把邢丽萍吓得一哆嗦，把手放下了。回头一看嘛，来个年轻人，也就26、27岁，穿的衣服穿的还不错，手里的拎着包果子，红光满面，兴冲冲正奔这儿来。邢丽萍还认得，这人是小王家驼的，往前走1里半地，是王家驼的王大发。他们家可趁钱呐、有那么句话，要想有钱花，去找王大发。为什么说这么两句话呢？因王大发这人啊，心眼好。要说起他们家来，家趁人值啊。到了王大发手上啊，一言难尽。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0: 剃头匠邢丽萍手扒着绳套正在这哭呢，身后来个人他都没发现。这人这个嘴里的嘟嘟囔囔，还哼着蹦蹦戏，一边走一边唱。村羊羊我这里呀，笑容满面呐，噔噔噔噔噔噔。一抬头看见邢丽萍了，手扒着绳套，哦，知道不是好事。村友喂，住手！你们干什么呢？练的什么功？把邢丽萍吓得一哆嗦，把手放下了。回头一看嘛，来个年轻人，也就26、27岁，穿的衣服穿的还不错，手里的拎着包果子，红光满面，兴冲冲正奔这儿来。邢丽萍还认得，这人是小王家驼的，往前走1里半地，是王家驼的王大发。他们家可趁钱呐、有那么句话，要想有钱花，去找王大发。为什么说这么两句话呢？因为王大发这人啊，心眼好，一般人都管他叫王傻子。要说起他们家来，家趁人值啊，他祖先那辈都是做官的，在小王家托给治下相当的产业，良田千顷，大瓦房上百间。可是他们老王家黄鼠狼下豆杵子，一辈不如一辈，到一辈败点，到一辈败点，到了王大发手上啊，几乎把那万贯家财败没了。哎，这玩意儿你还别不服这个劲儿，因为他们家太有钱，就是王大发那么败，剩下点这东西也可观。现在王大发家里头还有砖瓦房、大院堂，另外还有100多亩好地。但是王大发这人啊，不是走下坡道，什么吸毒啊、逛窑子、耍钱，这都没有。他怎么把钱败的呢？都是别人设计糊弄的。咱比如说有几个秧子没钱了，哎，打个歪点子来找王大发，大发，有个鸟啊，哎，这鸟才好呢，据说这鸟是华山的，哎呀，那好看就甭提了，你买不买？ 像我们都穷人。

0: 不起，非你买不可，是吗？那鸟能值多钱？哎呀，那是神鸟啊，怎么说也得值50两银子。行行，我买了。其实就是普通的鸟，连20个老钱都不值。哎，他花50两他就买，要不怎么叫王傻子呢？比如别人先偷驴来，这驴比马都快，哎呀，太阔了，神驴，你买不？非你买不可呀！你们家有钱，这驴日走1000，夜走800，多少钱？得150两，买了。其实这驴1两都不值。你想这人是不是神经的不正常？中后的有点淤了。就这样叫人左一榔头右一棒子，把家呀给敲诈的这个程度。但是王德发呢一点不值得愁，地在外头租着，房子自己住着，一天伸不动绑不摇的，就爱听个大鼓书啊，看个热闹，游手好闲。实质上他跟杨子也差不多，就是心眼好。这不买点果子往回走，遇上邢丽萍了。邢丽萍跟他呀没什么交情，只是这个王德发到过剃头铺打过2回辫子。你看这王德发呀眼睛还挺好使，认得剃头师傅。邢丽萍赶紧把绳解下来了，你忙着呢。我说我攀个大桌，行的兄弟，我看你那日子过得也行啊，爷俩都会手艺，听说你还娶了媳妇了，有什么事想不开跑这寻短见来了？你这不想上吊吗？哎，一言难尽。我家倒没什么呢，我有个朋友摊了事儿了。是啊，怎么个事儿？你跟我说说，说说吧。你认得不认得张老嘎子？不就是二道沟吴寿的他们家啊？那怎么不认呢？好人呢，张老嘎子仗义。别看我们哥俩没交情，那小伙子够两撇。怎么这么说呢？咱举个例子，有一次快过年了，我在他妈宝驹门前路过，有帮小子在宝驹里头输了钱了，没咒念了，正好出门遇上我，非管我借钱，我要带着呢啊，怎么的都行。结果我没带多少现钱，他们又把我的皮袄，又摘我的怀表，把我东西都给我分了。你说平冷的天，我穿裤衩不得把我冻死啊？这就是胡子，这就是抢啊！正在这时候，老嘎子从里边出来了。老嘎子暴打不平，3下5除2把那帮小子都给揍了，把东西给我夺回来了。哎呀，把我感激的不得了啊。可是事后呢，我打算给老嘎子送俩钱，人家怎么样，一个大钱都不要，你够意思。别看没交情，这份的。说着话他把大拇指一挑，哎，邢丽萍一听有门儿。王兄啊，他贪官司了啊？为什么？是这么回事？骂骂子的，年头他妈也没讲理的地方。我说行了兄弟，那老嘎子贪官司了，你干嘛上吊？哎呀，我们俩是过命的朋友，我能见死不救吗？可是我是臭屁头的，我也没那么大的能力。我要是你不想活了，别！哎呀，事情是死的，人是活的，对不对？你别死，咱们拆对办法。你有没咒念吧？那老嘎子家人都揍坏了。要最近再不把钱凑齐了，这人就交代了。你说我能不着急吗？能欠多少钱？
1: 多了，我们凑了还不到80两银子呢，看这样，往最少说得200。

0: 50两，好也好，就得奔300。哎呀，我这钱可真不少啊。这样吧，把这事交给我，我给想哥。真的，看这么大的事儿，能开玩笑吗？哎呀，你要那么多，你可记得得了。我代表做林，我给你磕头了。行，过去找我，快起来，起来，把绳解下。行了，您就不说了，把绳解下来。问王德发，你手里头有这么多钱吗？没有。哎呀，不怕你笑话呀，把我箱子底划拉划拉，还不到5两银子。
1: 那你说这话干什么？我有房子有地，那不也是钱吗？
0: 现在我就回去找买主，我全卖，想什么办法，这数目我给你凑上。
1: 哎，真的？
0: 那还能说这玩意儿吗？不信你跟着我。你说这王德发呀，这人
1: 这心眼也太好点了，
0: 回去就找人认可贱卖，没3天连房子带地全卖了，凑齐了文银200多两吧。王德发把这钱交给邢丽萍，怎么样，够不够？
1: 哎呀，我说点什么好呢？将来老干的出来绝不忘大恩，你放心，连房子在地全给你赎回来。
0: 哎，别，我没指着那个，我就当没有这钱，这是老祖宗给我留下的，有他不多，无他不少。哎呀，邢丽萍乐的简直像做了一场梦，把这钱拎着来到张作霖他们家，一家人听完也是喜出望外呀。吴寿义、邢丽萍、老邢头马上准备辆车子就赶奔海城县衙，先找个店住去，第二天跟县衙门的人一打招呼，经手人一听是什么赎张作霖，银子凑齐了吗？还凑齐了，凑齐了。你们知道多少吗？还
1: 知道啊。不是马价作为100，损失费另议，我们估摸着差不多
0: 得150两银子。带来了吗？
1: 还带来了
0: 啊。
1: 150
0: 是150两文银
1: 啊。
0: 挺掺和啊，这么几天把钱凑齐了。你们先停下吧，我们得跟人家苦主打个招呼啊，问问程大爷，派人给程大晃送信儿的。程大晃一听真把钱凑上了，有点不信，第二天赶到海城衙门，马上派人把邢丽萍他们又找来，三头对面把银子一过数，100两，损失费50两。程德晃一看红嘴白牙，这话说出去了，人把钱给堵上了，就没词儿了，心说他妈便宜你个小子，又一盘算可也差不多了。就因为他不愿意把他姐姐给我，我也把他折腾得够巧，这口气我也算出来了，所以这小子答应撤回申诉，没有苦主这事儿好办呢，衙门口还得勒喝呢。邢丽萍明白，跟这吴寿一是上下打点，这帮小子真狠呐，经手三分肥呀，大有大份，小有小份，又分散出去100多两银子，这才答应放人。咱们说的挺简单，其实呢，由他插手办这个事儿到完，没40天也差不多少。衙门的人告诉了，明儿早晨吃完早饭来领人来吧。哎，这几个人回到店房，连觉都睡不着，就怕变卦。等到第二天，也没顾着吃早饭，到监狱门前等着领人。 有人到里边

去了，能有一个来小时啊，这才出来。等着吧，张作霖这就出来，谢天谢地。众人眼巴巴往监狱的大门看去。翻回头咱们再说张作霖，这揍挨的张作霖也豁出去了，明白怎么回事，在里头不服软了。有时候那里的牢头禁足找他的茬，兵马克他。张作霖冷笑一声，各位有劲你们就打吧，我天生的犟骨头，我爹没给我留下别的，留下一根硬骨头，就是不怕揍。妈三天不挨揍我皮子痒痒，你揍得太好了，打得好，打累了歇会儿，歇会儿再接茬打呀。妈这小子跑这会儿来立棍来了，打打，你说那能不吃亏。尽管如此，监狱里上上下下的人没有不挑大拇指的，心说他妈这小子真是贼骨头，肉烂嘴不烂，不好惹，也服他。另外张作霖在监狱里头交了个朋友，这个人呢特别也非常高兴，这亲事就算定下了，多咱有钱找个喜日子再操办喜事。可这些事儿完事儿了，张作霖一想还有个大事儿，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郑翠萍还有封血书在我身上，我得上三界沟啊。他没跟家里说实话，就是我出去办点事儿，张了银子去，几天就回来。张作霖带着血书在邢丽萍那块借了5两银子做路费，起身赶奔三界沟。那这地方可不是好来的，那简直是地大人稀，甚至走到世界的边上了。张作霖买的干粮，饿了就啃一口，渴了在水沟里捧点水喝，心说这怎么简直到了不毛之地了，越走人家越少。书中代言怎么叫三界沟呢，就是辽阳新宁海城交界处，所以才得这么个名字。另外在这一带呢有4条大河，辽河、浑河、太子河、柳河都在这儿流过，一马平川，一眼望不到边的大平原，河道纵横，堤坝交错呀。可是那个年头，那官府哪管老百姓的死活呀，从来也不兴修水利，任其自然，因此河水泛滥给本地的老百姓带来无穷的灾难，有的逃荒走了，有的就在这听天由命，还有的铤而走险，落草为寇。另外这个地方特别荒凉，地形也太复杂了，那大苇塘一眼望不到边，那苇子比房都高，正好是土匪栖身之地。几十年来这土匪是越聚越多，官府也感到头疼，你说派大兵来吧没那么多军队，派少数的军队来到这块不顶用，结果年年剿匪，越剿越多。特别是近十年来，俄国人也跑到中国地，日本人也插足到辽南，他们在这一活了，老百姓更没法活了，这一下落草。

0: 为寇者成倍的增长，这就成了土匪窝了。三界沟就是辽西巨匪杜立三的巢穴。现在经过老杜你一手经营，手下有上千的弟兄，修的明堡暗堡，河道两旁全都有埋伏，上上下下全有弟兄。那三界沟修的是铜墙铁壁，张作霖没来过，光凭老百姓的流言，这一次亲身经历了。等到了苇塘了，张作霖就琢磨，郑翠萍告诉我了怎么走怎么走，我当时我记得挺清楚，怎么到这有点转向，连东西南北都找不着了。张作霖正在跟小河岔边上转悠呢，身后突然窜出四条大汉来，手里头全端着冒烟的家伙。
1: 别动，别杀，把手举起来。
0: 张作霖懂得规矩，干脆别犹豫，把两只手高高的举过头顶。我没动。这四个人过来了，横眉立目，干什么呢？我找个朋友，马把子。你他妈贼眉鼠眼的还找朋友，你是不是官府派来的探子？哎，说跟他废什么话。有一个过来不容分说，把张作霖这脑袋扑用个麻袋就给套上了，然后捆了个结结实实扛着就走。张作霖也不知道走了有多半天呢，也不知道什么地方了，扑通被人扔到地上了，解开，去去去去，报告八哥去。啊，八哥刚才还在这巡逻呢，去去找八哥去。张作霖这阵儿绑绳可绑着呢，麻袋去掉了，他闭了一会儿眼睛，一会儿缓过来了，一看呢，前面有三间石头房，大院套。他在这院套里待着，他往这院里看，嚯，旁边还有好几挂车，这边有马棚，一拉六能有几只匹战马都背着鞍子，墙上站着人，手里都端着家伙，院里都出来进去的都是江湖绿林刀，一个个横眉立目，穿的是五光十色，什么样的服装都有。哦，左林心说就到了土匪窝了，莫非那老头杜老盼他儿子了不起的杜立三都在这住吗？这就是说书的讲的是什么分赃厅，背不住是这儿吧。张作霖正在胡琢磨呢，就听外边说，八哥你看看去吧。他妈来个小子贼头贼脑的说找朋友，让我们给逼落来了，是吗？我看看。
2: 当然
0: 了。哎，老大的，怎么是你呀？张作霖听着声音非常熟悉，甩脸一看，一认的。怎么认的呢？这个人姓张，叫张是非，人送绰号是非张，您听这绰号就知道这人没事他净找事儿，净惹是招非，所以叫是非张。但是心眼不错，跟汤二虎左右不离，汤二虎治马的时候就带着过他，汤二虎给张作霖帮忙的时候也带过他，所以非常熟啊。哎呀，张作霖一看这熟人了，可高兴了，知道他是三界沟这柳子里拔的炮手，排行在第八，所以官称叫八哥，也叫老八。张作霖呢也就这么称呼他，八哥你好啊。哎呀，我的兄弟，快解开解开，骂骂了的，你们他妈真是有眼无珠，怎么把我兄弟给捆起来了？八哥这不知道，怪我，他说找朋友的。对不住对不住，什么他妈对不住，老兄弟跟我进屋。

0: 进屋，进屋。就进了屋了。
1: 哎呦，到了屋里头，这张志飞摇问着张作霖，我说老兄弟，你终于想通了，太好了，从今以后咱哥们左右不离了，你是不是想入伙？张作霖一听，哪来呢，我干嘛入伙？作霖一笑，报告，那么汤大哥呢，不凑巧他上辽阳了，跟着老爷子到辽阳去做了买卖，我这次没跟着去，你看巧了，偏赶上我值班巡逻，不然咱哥俩也见不着。你等汤大哥，好了，住上吧，等明天我领你到里边，先见见我们总瓢把子杜立三，给你打个招呼。没说的，你在这块绝亏待不了你，八哥，你猜错了。我不是来入伙的。哦，不是啊。那为什么？是不是有什么困难？说话。咱哥们没说的，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呢。是不是谁欺负你了？一句话，我带人去。他妈砸他的腰，我抹他的全家。不不。有这么个事儿。有一个姓郑的叫郑翠平，报号叫天亮好。您认识不？
0: 老七呀，那怎么不认得？
1: 你怎么认识他？哎呀，别提了，是这么回事。你看，这是他写的血书，我给烧出来了。张世飞接过，你看是他的笔迹。哎呀呀呀，把我们总瓢把子都急坏了，派不少人打探他的消息，结果没信儿啊，闹了半天，他蹲了监狱了，可不是吗？哎呀，你给送这个信儿送的太及时了。这兄弟，我跟你说呀，时间长了，那就容易引出别的事儿。当然了，我们老七不等，那是英雄好汉，铁嘴钢牙，那铁骨头，绝不能吐露一个字，也不能出卖朋友。可话又这么说了，这玩意儿老这么受热刑，可受不了。那嘴角一歪歪，就给我们带来不少的麻烦了。因此你送的这个消息是至关重要。怎么办？你等等啊，我马上派人跟我们总瓢把子打个招呼。说着派人拿着血书走了，给杜立三送信儿去了。张作霖长出了一口气啊，这马上张志飞就吩咐，来来来，招待我兄弟，快点上酒上菜。刀勺一响，做的非常丰盛的酒宴款待张作霖。一边吃着，这张世飞就问，哎，老兄弟，刚才我有点糊涂，你怎么还进了监狱了呢？要不怎么跟我们老七见着的？哎，别提了，我受人陷害，我倒了霉了呗。张作霖就把程大晃的事情讲述了一遍。张世飞闻听了，啪，把饭碗就甩了。我兄弟，这他妈太欺负人了，这叫蹬脑袋拉屎，搬鼻子尿尿，哪他妈敢这么成大晃。这么办得了，把这事交给哥哥我了，现在我就点人呢，带20个弟兄去啊，抄他的家，拿铡刀把他全家全铡了，给兄弟你出气。说着话转身他到院里的，呀，扫地刀。张作霖心说，我的爹，你们要去可就热闹了。作霖赶紧给拦住了，八哥八哥，我谢谢你，你的心我领了，不过呢，对付那么个小子用不着兴师动众，我这人还有个毛病，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还得我亲自动手，我觉着过瘾。八哥，你要觉着咱们够朋友，我提个要求，你要能答应就行。说吧，怎么办？你能不能借我一颗带烟的家伙，绝望

子独角龙都行。哎呀呀呀，你说的太见外了。张志飞说着话把衣服撩开，撑拽出一颗美国造的左轮枪。兄弟，给你了。张作霖把这支枪接过来一看，枪身瓦蓝泛亮。哎呀，真是好家伙，

0: 讲枪的原理，跟他说这种枪太好了，不贴壳，不臭子儿，最好防身呢。这玩意儿要使好了，百发百中。你看人这钢口，这管多长啊，射击的还远。只要你不哆嗦，瞄准了，指哪打哪。其实张作霖呢，也真摆弄过枪，就像这种好枪没沾过手。张作霖那么聪明，学这玩意不好学吗？两天学熟了，怎么上子弹，怎么退子弹，在什么情况下怎么样使用，学会了。没事他们就放枪试验去，张志飞一乐，兄弟你真是这份料啊，哈哈哈哈，你看十几年的都不如你这两手，你妥了。还有什么要求吗？没有，我就希望你们赶紧想办法快去救七哥郑翠萍。哎，你放心，那边早都行动上了。你是不是再多住几天？我不住了，我得回去。老爷子这两天就能回来了，汤大哥也快回来了，你们见见面不是更好吗？不，我心里头着急啊，家里有一大摊事儿呢，我告辞了。用钱不？拿点。不，我不用钱。其实不用钱吗？用。张作霖抹不开说，有这颗枪就行了。他带了100粒子弹，离开三界沟回家，路上无话，到家了。他娘正着急呢，你哪儿去了？去了好几天呢。张作霖说瞎话，他娘呢也没深追问。张作霖一块石头落了地了，心说下一步是如此怎般，这般如此。
1: 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乱世枭雄》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清末风云录》。
3: 忠王李秀成一看大势已去啊，收拾残兵败将，连夜晚间杀开一条血路，就退回到南京。等到了南京，先见着天王洪秀全，李秀成心如刀绞啊！天王，看来南京咱守不住了，以臣之见，我们把这个地方放弃了。还有两条路可走，如果往西，我们可找尊王赖文光双方配合，重打江山，跟满清再战。二条路赶奔浙江沿海，寻找一立足点，收集残兵败将，再决一雌雄。南京是万难守下去的。李秀成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可是洪秀全有洪秀全的想法。这位天王啊，在最近的一二年增长了不少毛病，特别是陈玉成死了以后，他对李秀成也不相信，最近呢对他的族弟洪仁干也不太相信，他老觉得这些人跟自己不是一个心眼儿吧。哎呀，兵权太集中，这玩意危险呢、啊。为了牵制这些人，削他们的兵权，在一年之中，也就是1863年这一年，洪秀全一口气就封了2700多个王子，这是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的。要说王仅次于皇帝，那是金枝玉叶，还了得，能清封吗？他不封2700多，是原来金田村起义没死了的都是王。同时呢，天国这政策到了现在也有点腐败，有很多的人本来没能耐，在战争中发了点财，就利用钱开始买官，有买丞相的，也有买王的，这不腐败了吗？后果也不堪收拾。此外，天王对李秀成不那么信任，他发现李秀成这个人呢，好自夸其德，另外这人好揽权。洪秀全看的这一点不是不对，李秀成确实有这些毛病，但是洪秀全想的就更多，他一想，就你这种人也不可靠，我跟你走啊，不管上东还是上西，到了你的脚跟底下了，你说一扑了就把我扑了下去了，我不就完了吗？那么我在南京不走呢，我这块有点基础，我还有帮人马，起码洪氏家族还得维护我吧，我能跟你去吗？李秀成说完了之后，洪秀全把脑袋一扑了，不，秀成啊，哪儿也不去，就在南京守着。哎呀，天哪，我们要兵无兵，要将无将，怎能守下去？我说，我的天兵多如水，将官多如牛毛，用多少有多少，不必尔等操心，哪儿也不去。洪秀全拂袖而起，退归内宫，把李秀成给顶回去。李秀成回到府里一合计，你不走，干脆我走的。但是部下苦苦地劝他，中郎，现在全朝就剩下你了，你要一走马上就完了， 既然天王不走，你也别走了。就这么的，李秋成也走不了了。自从他们回到南京之后，清兵把南京包围这个里八层外九层啊，风雨不透。而且在最近以来，清兵又占领了雨花台、紫金山、龙首山、第三峰，把整个南京外围的城镇全都夺过去了。先锋部队直逼南京城根底下，越过护城河，他们每天都在盗洞。盗洞干什么？下炸药把城墙崩塌了，好杀进来。可现在这些太平军别看是孤军无援，做起战来十分勇敢，每一天不止一次杀退清兵的进攻，两方面仍然是互有伤亡。现在最使太平军头疼的没有吃的，这不就应那句话了吗？功高不如救驾，计狠莫如绝粮啊！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你有天大的能耐，不给你饭吃，你也没能耐了。那么大的南京城，咱不说老百姓，光太平军就十几万之多，每天得吃多少粮啊？现在清兵把下关、浦口所有运送的地方全都堵死，太平天国一粒粮食都没有。那么咱们说书简单，我们挑重点的说，事实说起来那就复杂了。统计一下，清兵包围南京不下二年左右，由打1862年就围到1864年。你说城里头吃什么？城中粮食这一绝了不要紧，洪秀全还安慰大伙呢。原来这洪秀全也不简单，他那天王宫占地十余里，那里头那么大的地方都是房子吗？也有空闲的地方，像御花园了、草坪了。洪秀全就发现这草这玩意儿不错啊，实在没粮吃，把它铲不下来，蒸吧蒸吧也能吃。洪秀全一镇压下去，太平天国自从1851年今天，在太平天国起义前后这十五六年当中，列强那些外国侵略者都干了些什么呢？鸦片战争失败之后，在1842年满清政府被迫和英国订了南京条约，按照这个条约是丧权辱国，割让香港，赔款2400万两，开放五口，允许英国人设立领事馆。在1842年这个条约定了之后，紧跟着法国、美国都上来了，他一看这利益不能叫英国人独吞，纷纷向满清政府施加压力。

0: 满清政府见着外国人就害怕，只要你提出条件能答应的我就答应，这才引出来无穷的祸患。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清末风云录》。
0: 在前文书咱说过，满清政府见着外国人就害怕，只要你提出条件能答应的我就答应，所以在1844年上半年跟美国订立了中美望沙条约，下半年跟法国又订了中法黄埔条约。在这条约明文规定利益均沾，什么叫利益均沾？就是英国得着什么便宜我们也有一份，有好处我们大家都得有好处，你这玩意霸道不霸道？而满清也答应了，所以美国法国都可以在五口通商，都可以建立领事馆。这五口咱们也说过，都是哪五口呢？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外国人在这些地方进行工作比较顺利，唯独在广州遇见了麻烦。这广州具有优良革命传统，抵御外患，群众的觉悟是特别的高。自从南京条约签订之后，广州正式开辟商埠，允许英国商人到广州来做买卖。可是这英国人是得寸进尺，那时候驻香港总督兼公使叫蒲鼎察，这家回到香港之后马上向中国政府提出召会，要进广州城。什么意思呢？在他的印象当中，中国每个城市都有城墙，只有城墙里边才叫城市，城墙外边不属于正式城市，所以他非要进城里去不可，要在城里建立领事馆，允许传教士商人随便往来。消息一传出，广州的老百姓全不干了，老百姓是上街游行啊，三个一群，五个一伙，一百个一群，声势浩大，阻止英国人进城。所以这蒲鼎察阴谋没有得逞。广州呢，在升平社学的领导下，阻止了将近10万群众，各持刀枪，跟英国人没少发生战斗。由于蒲鼎察进城不利，受到英国政府的斥责，最后把他撤职调走了。又派了个侵华老手，这小子的名字叫德比什。他来到中国之后，第一就召会满清政府，按照南京条约，英国要进广州城设立领事馆。满清政府没办法，派了个人，就是签订南京条约的副手，叫伊礼部，身为钦差大臣，到广州专管对外交涉事宜。这伊礼部纯粹是个洋奴，英国人说什么他听什么。他一看按照南京条约的规定应当允许人家进城，这老百姓跟着捣什么烂？他到这之后就采取了措施，镇压群众运动，撤销升平社学，把头领全抓起来拘捕起来，该充军的充军，该定罪的定罪。他认为通过这个办法就能顺利跟英国达成协议，没想到这么一做呀，老百姓更不干了。老百姓提出来，第一，释放我们的首领，不放人不行，他们没有犯罪；第二，坚决不允许英国人进城；第三，哪个满清的官员胆敢跟英国人一个鼻孔出气，我们就跟他血战到底。咱举个例子说，伊礼部到任之后马上贴出布告，允许英国人9月3号进广州。这布告刚贴出来就叫老百姓给撕掉了。升平社学也贴出大布告，列举了刚才咱们说的三条，与官府直接发生了冲突，双方坚持不下， 延续了两个多月，英国人也进不了广州。最后这位新香港总督兼驻华公使德比什来了脾气了，召会议礼部，说你们出尔反尔，一拖再拖，这不行，马上派一个交涉团进广州跟议礼部进行交涉。这交涉团是个舰长领着，一共15个人组成的，满身的武装。等来到广州西门，正好与升平社学的人见着，两方面言语不合，发生冲突，展开械斗，结果把这15个人揍得鼻青脸肿，把这个舰长腿也砸折了。这帮人就逃回军舰，见着德比什，把前后的经过一说，把德比什气得直咬牙呀，马上向议礼部提出抗议，让他包赔全部损失，要索取白银50万两。议礼部是个洋奴，就怕外国人，急得他直抖了手，这怎么办呢？他不敢见英国人，让广州知府刘询代表他到军舰上去赔礼，另外把银子给送去。

木尊一看怎么办呢，就同意文翰的报告，说两年以后如果可能进城的话也可以，不过你要寻找一切借口抓住满清的把柄，到时候给他狠狠的教训。这件事情就这么缓和下来了。齐英啊知道自己说瞎话，两年以后进城谁敢把握呀，到那时候进不了城找我算账我受得了吗，干脆吧鞋底抹油我溜不，后边的事儿谁爱料理谁料理，与我无关系。他就准备了金银财宝相当可观的数目，命人送到北京去打点首相穆彰阿。这穆彰阿是军机大臣，哎呀还真有效了，再转过年来把他另调工作，齐英调回北京供职，他算卸掉了千斤重担了，这老狐狸溜了。那么接任他的是谁呢，这人是个汉族官员叫徐广进。等他来到广州之后也兼任办理外交事务，英国人向他提出两年以后我们可进广州啊，这徐广进把脑袋一拨了，我不知道，那谁定的你找谁去，跟我毫无关系，我新上任摸不着头脑。英国公使文翰一听，哎呀，要你们这么换那么换的什么也不行啊。文翰暴跳如雷，吩咐一声给我接济全部人马。全部人马有多少啊，也不超过5000人，把香港的军队都抽来了，兵船21只。没出发以前文翰挎着指挥刀当众宣布，这一次要给中国政府狠狠的打击，在南京条约的基础上要取得更大的权力，要求三军英勇奋战。说的这是一声令下要强进广州城。这个消息迅速的就传到广东各地，特别是广州城城里城外的老百姓，大家是奔走相告啊，洋鬼子来了，英国鬼子又杀来了，打呀打呀。咱们说过广州的民众不听邪呀，又有升平社学的领导，组织性纪律性非常强，消息这一传开，群众自动拿起刀枪棍棒石锁鸟枪火炮，纷纷走上街头，装好了沙子袋，街头筑成堡垒，广州城广州外是戒备森严，老百姓擦拳摸掌，准备跟英国人决一死战。老百姓是这样的，满清官府又什么样呢？这个两广总督叫徐广进，这个人呢书没少念，学底儿也挺深，唯独对外国人他的看法跟别人是一致的，叫这洋人非常强硬，此可顺着不可呛着，也是个地地道道的投降派。他一听说英国人打来了，吓得他赶紧下请帖，把巡抚大人百贵、叶明珍这些人全请来了，召开一次紧急的会议，商讨对付的办法。满清的官员多是腐败无能的，一听说英国人打来了，吓得抖一耳战，谁也没有主意了。其中这百贵还有点主见，赶紧躬身施礼，志军大人，以卑职观看，英国人来势凶猛，不可阻挡啊，我的意思干脆您开开城门就让他们进来吧。叶明珍在旁边说话，不对，志军大人，我的看法不是这样，英国人得寸进尺，贪婪无厌，允许他进广州他就要进天津进北京，何日结束，以我的意思关闭城。

0: 门，不要理他。徐广进左右为难呢，他听见外边这怎么的，这是翻江搅海呀、啊！命人探听，有人向他报告说，老百姓全都进了城了，各拿刀枪准备跟英国人展开一场激战。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清末风云录》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3: 南侠御猫展雄飞，哎呦，这家名誉可太大了。想当初帮着包黑子陈州放粮，屡立战功，后来嘛，岳武楼县三绝六小，皇上恩封四品带刀御前护卫，赠号御猫啊，那脸都叫他露了。听说他掌住一把宝剑，压盖武林，没遇上过对手。闹了半天才这么年轻，小伙长得这么带劲，好像个白面书生，他哪来这么大能耐？今天我遇上要多加谨慎。高谢心里是这么想的，但是他并不十分太怕，这小子经历多，见得广，把手中刀掂量掂量。
4: 哦，你就是展昭，来，好嘞，今天算我高谢走时运，能碰上个侠客，来吧，今天我会斗会斗你展昭究竟有多大的能为。
3: 南侠点点头，如此说来，你先发招，
4: 那就对不起了。
3: 高谢说到这儿，蹦起来就是一刀。你看南侠从来打仗不急躁，稳稳当当的，抬虎目一看，刀离着脑门不远了，身形稍微往旁边一闪，喊了一声来得好，唰，把刀躲开了，翻腕子用宝剑一找他的刀背。高谢赶紧抄招换式，又是一刀，南侠往旁边一闪，刀又走空了，两个人刀剑并举，就站在一处。打着打着，南侠一看呢，这高谢确实不简单，难怪韩章、徐庆都不是他的对手，人家这招发出来的灵活，而且刀路甚精，这也就是我展昭，换个别人还真受不了。南侠一想，我还真得注点意，不见非栽跟头不可。想到这，剑下加紧，十七八个照面，斩南侠使了个薄草寻蛇，剑光一闪，扑奔他的脖项。高谢往下一低头，唰，宝剑过去了。他刚一抬头，南侠的腕子一翻又回来了，这一招就秋风扫败叶。高谢躲闪不及，吓得他赶紧往下一低头，头低的慢点，剑来的快点，咔嚓这一剑，高谢认为脑袋搬家了，就觉着脑袋上一冒凉气儿。闹了半天，这一宝剑连帽子带头发还有一块肉皮给他炫下去了。高谢用手一捂伤口，哎呦，抹头就跑。南侠也没追赶，抬靴子底儿把宝剑上的鲜血荡了一荡，往后一退，哪个还来。高谢败归本队，脸上都是血了，觉着满面羞愧。大寨主、二寨主，哎呀，惭愧惭愧，我是大败而归。吴万峰点点头，
4: 高谢啊，你这就算露了脸了，你败在南侠的手下不算栽跟头，赶紧到旁边休息去吧。高谢找大夫包扎伤口暂且不说，单标五万分，一看这南侠手头是真干净啊，这样的人我哪能不会他一会呢？来人，抬我的双枪。唰的甩掉英雄掌，双枪接过来，刚想要过去，身边背后那么多人能让他过去吗？有人斗丹天喊了一声：“呆！”大寨主，杀鸡焉用宰牛刀，一个小小的玉猫还用您过去吗？在下不才，跟他大战300合。说着话飞身行，跳到南侠面前。武万峰一看说话者非是旁人，是前三寨的一个小寨主，也是新来的，人送外号叫火鸽子丁天庆。丁天庆啊，也是高谢的朋友，一看高谢败得太惨了，心里头觉着过意不去，打算给朋友找找脸面，晃单刀来到南侠的面前。这小子一张嘴就不说人话，什么猫长猫短的。南侠一看这个人岁数并不大，顶多也就是35岁以内，刀条的脸尖下壳，斗鸡眉小眼睛，眼圈发青，从这个就可以判断他是个采花贼，绝不是走正路的家伙。南侠这个人一本正经，不说玩笑话，也最反对人伤他的品格。一看这小子满嘴不说人话，就动了杀机了。斩南侠并不打眼，摆剑就刺。两个人站在一处，十几个回合，就听南侠喊了一声：“小子，你给我宰这吧！”使了个绝招，叫撩阴剑。宝剑立着，在下边往上兜，在他裆里这一剑就到了。火鸽子丁天庆躲闪不及，这一剑给撩上了，耳轮中就听见啪，整个来了个大开膛，把腿都给卸下来。当时死尸栽倒，南侠飞身行跳出圈外，身上连点血点都没有。抬靴子底儿当宝剑，喊了一声：“哪个再过来？”武万峰一看，呀哈，这家伙太厉害了，我要不过去真不行了。命人把尸首搭回，这武万峰就急了，谁说什么也劝不住他。再看他飘虚然晃双枪，来到南侠的面前，把双枪狮子插花往胸前一带，高声喊喝：“翟雄飞，过来，与老朽一场决战。”南侠一看这武万峰啊，身高9尺左右，面如晚霞，虚然飘摆于千心，两颗眼睛是倍儿亮倍儿亮，脑袋里头有他这么一个人。武万峰也是属于下武门的，有这么一号，据说他的双枪有独到之处，两条枪四个枪尖，招数甚是奥妙，闻其声未见其面，今天见着了，南侠就提高了警惕了。但是斩南侠这人善于讲理，并不急于动手，单手提剑跟他说呀：“吴万峰，我说你年近半百的来了，你这是何苦？你把钦差大人绑架到你的盘蛇里，你要干什么？哎，要听我的良言相劝，赶紧把大人给我们交出来，还有个柳青也给我们交出来，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马上我们收兵撤退，你守你的盘蛇岭，我们办我们的事儿。如果不听良言相劝，真要打到一定的程度，你这盘蛇岭就算保不住了，你五万峰活得了吗？要真把你当场拿货交到官府，你知道你犯什么罪吗？就得抄家灭门，挫骨扬灰，你就得犯成寡罪呀、啊。吴万峰啊，光棍不吃眼前亏，好汉一点就透，这些道理难道你不明白吗？你决定一下，是打还是不打？吴万峰一听哈哈大笑，展昭啊，放弃你的好心吧，别拿大话欺人。你觉着你们三侠五义不含糊，姓吴的我没瞧得起你们。你们要不来换个别人，这话还好说，唯独是你们三侠五义，咱们没有可说的。把姓吴的赢了，杀剐存留你们随便，赢不了想叫我交出赃官，势比登天。招，往前一根步，白双枪唰，奔南侠的二目变点。就这一招就特殊，先抠眼睛，南侠用宝剑往外一撩，再看他手腕子一翻，这俩枪尖回来，下边这俩枪尖又到了，点南侠的左右肩头，照闪电一样，南侠往旁边一闪身，五万峰一转圈，打大枪顺者荡棒，拦腰锁玉带，挂着风声奔南侠这腰就来。斩南侠低了腰往空中一纵，还没等落下来呢，就见吴万峰双枪一摆，枪尖对着天奔南侠就穿。就这一招比闪电还快，

0: 南侠发现不好，在空中使了个张飞大片马，啪一个跟头，跳出一丈五尺多远，这才把双枪给躲开。虽然说没抓着，南侠鼻子尖就吓得冒了汗。哈，这个老匹夫是果然厉害呀！想的是斩南侠百剑，二次跟他站到一块儿。结果这一打打了个旗鼓相当，不分胜败。四十几个回合过去了，仍然没分出输赢来。两旁众人各自给自己的人喊号助威。这徐庆啊，你看打仗没能耐，喊这玩意儿有能耐，这嗓子比谁的声都高啊。咱老爷加把劲儿啊，咱老爷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不但他喊，冲着两边还说，喊呢、啊、喊，使点劲儿喊。连庄会的会员也喊开了，咱老爷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加油使劲儿啊。山上的喽啰兵也怕五万峰顶不住，也在那喊，寨主爷加把劲儿啊，寨主爷旗开得胜啊。人就是这样，当没有劲儿的时候，别人一给鼓劲儿，哎，这劲头当时就上来。五万峰一听弟兄们给自己助威呢，我不能让他们失望，飘虚然抖精神，双枪就更加了紧了。南侠也是如此，我要栽了栽了跟头，今天我们白来了。南侠一想，我不是吹呀、啊，除了我之外没有一个能比我能耐大的，如果要北侠老哥哥在这儿，那就甭提了，没人。这南侠心里头一着急，一挖鬓角，这汗也下来。哎，按着他们打咱先不说，就在这时候，黑水湖的水面上飘荡荡荡飘飘来了一只快船。这只船这船尖都翘起来了，八名水手搬桨摇橹，七快如飞呀、啊、哇，直接奔战场。船上的人还嫌这船慢，快快点，没吃饭是怎么的，嘿嘿呀、啊、船上有几个人，谁呀、啊、船头上站的是小义士爱虎，后面跟着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还有白眼眉的徐良。那他们从哪儿来的呢？前两回书咱们说了，徐良爱虎血染石门县，把铁面如来法都置于死地，帮着邓九如把贼匪剿平。但是他们呢要寻找大人，不能在石门县久留，这才起身告辞，赶奔武昌府。他们呢也到了湖口镇，要不说怎么叫不巧不成书呢？打算找个饭馆吃点东西，正好路过连庄会这个办公的门前，一看贴着个红纸条，爱虎一瞅上面写的开封府临时公馆。嗯，三哥先别走，怎么开封府临时公馆上这儿来了？跟守门的一打听，守门人就问，你是谁啊？我就是开封府的。哎呦，是啊，您赶紧往里请吧。报告连庄会的会首庄志和。庄志和受蒋平之托，专门在这坐镇，就接待开封府的来宾了。一看真来了，庄志和热情款待，一问爱虎，一报名，庄志和听说了，爱虎就打听说是怎么回事，庄志和就把经过讲了一遍。爱虎一听当时就蹦起来了，要这么说我四叔在哪儿呢？他领兵带队攻打黑水湖盘蛇岭，多得走走 天了。嘿，哎，我跟徐良一商议，这机会咱能错过吗？马上咱得耗撵呢。徐良点头答应，跟庄志和借了一只船，就这么样赶奔盘蛇岭。离老远就看着这个战场，也不知道谁跟谁打，也不知道输赢胜败。爱虎心急嫌船慢，所以这船跟飞一样眨眼之间靠了岸。爱虎打电话凝神，肉先蹦到岸上，紧跟着徐良、张豹、马龙也跳到岸上了。爱虎到了岸上，脑瓜跟崩龙骨一样，就找一眼看着蒋平了。四叔，四叔，我来了。蒋平这阵就盼着援兵呢，他也看出南侠吃力来了，有心过去替南侠，又一想白给，我这两下子到那儿就趴下。这正着急呢，一看爱虎来了，后边还有几个人。哟，虎子，快过来！爱虎过来给蒋平施礼，又过来给徐庆施礼，大家彼此见面，问爱虎在哪儿来的。爱虎就简简单单把经过讲了一遍。这时候徐良他们就到了，爱虎说：“哎，三哥，来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四叔啊，您认得他是谁吗？”
1: 太太。蒋平看看徐良，心说话还有这么难看的人呢？他谁呀？
0: 嘿嘿，您猜呢？这可是一家人呐！
1: 跟您讲吧，这是我三叔徐庆之子，叫徐良，可能耐大了，一会儿您就知道了。三哥呀，这就我跟您说的翻江叔蒋平，我四叔，你过来施礼吧。
0: 徐良赶紧倒身下拜给四叔见礼。蒋平一转身把徐庆叫过来：“
1: 三哥，来来来来来，恭喜三哥，贺喜三哥。
2: 我你少耍贫嘴啊！你看我刚打完败仗怎么的？喜在什么地方？”
1: 三哥哎，你看看这是谁？
2: 徐庆看看徐良，在哪儿来这么个丑八怪？人家都黑眼眉，他怎么还白眼眉呢？我哪儿来的？
1: 三哥呀，你嘴下留德，这孩子非是旁人，这就是你儿子徐良。梁子，你不是要找你爹吗？这就是你父亲，你们爷儿俩赶紧见见吧。
0: 徐良一听，这是爹呀，母子连心，父子天性，自己从嘎啦降生的那天开始就没见过他爹什么面儿，不由得眼圈一红，刷啦啦眼泪掉下来，俩腿一软就扑倒在徐庆的面前。
3: 老子，一下可好，孝子给您磕头了。
2: 徐庆一听，呸，我怎么这味儿的？我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我你谁？
3: 我是你孝子，叫徐良。
2: 你娘呢？
3: 我娘在家听你的信。
0: 徐良就把经过讲了一遍。
2: 徐庆一听，把大嘴一咧，哭开了。
3: 哎呀，小子，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
2: 没吃饭吧？咱们爷儿俩有功夫再唠唱啊。你快到船舱里头吃点东西。
0: 徐良把眼泪擦擦，
1: 不要。爹爹，那是谁跟谁打仗？
2: 哎呦，你不知道，这白脸的就是斩南侠，那使双枪的叫五万峰。
1: 哦，是那么回事情。老爹爹，我不要用饭了，我敢放两军挣钱杀这些责人。
2: 胡说，小小年纪你有什么能耐？连为父我都不是对手，何况是你呀。哎，在旁边待会儿，用不着你去。
1: 徐良也不敢乐，
0: 刚跟爹见面能惹他生气吗？只好低着头退在一旁。小义是爱虎着了急了：“
1: 三叔，您知道什么呢？我三哥什么能耐您知道吗？比您强的太多了，您就开开眼吧。三哥，别听我三叔的，上。”

0: 蒋平在旁边也叫徐良上。徐庆这才点头，既然叫你上，你就过去吧，多加小心啊，要觉着不行就回来换别人，是孩儿遵命。徐良说完了，就见翻江叔蒋平喊了一声，咱的兄弟赶紧请回来，咱兄弟请回来呗。再说斩南侠，正然大战双枪将五万峰，忽听得阵脚蒋平叫他，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把宝剑一摆，虚晃了一招，噌，飞身形跳出圈外，用手指着五万峰，哎，我可不是怕你，有人找我有事儿，一会儿再战也不晚。南侠说完回归本队，哟呵，一看增加了好几个人呢，他也看见徐良了，可不知道是谁。蒋平赶紧给介绍，梁大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认得这位吗？这就是玉猫展雄飞，你过去叫叔叔。徐良早就听说过南侠的名誉，过来趴地下就磕头，大叔在上，小侄儿这厢有礼了。南侠还懵了，这是谁呀？嗨嗨，这是我三哥徐庆之子，新出世的英雄徐良。再告诉你，他们小武艺皆败了，关于这些细情咱们等会儿再唠，你们爷儿俩先见一面。兄弟你累了，在旁边歇会儿，让这小年轻过去替你叮当一阵。哦，南侠这才点头，梁子你过去给我狠狠地打。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0: 白眼梅徐良来到五万峰面前，看了32眼，扑哧一笑，我说老头你挺好啊。五万峰甩银然倒背双枪，仔细抬头观瞧，一瞅这是个什么人，面如紫阳干，两道刷白刷白的白眉毛，长得其貌不扬，哎，背后背这把刀可挺亮，什么刀他叫不出名来。看罢多时，用枪一指，呆，来将通明。
2: 啊，我说老头，别看你岁数不小，你这底气可挺足啊，你吵吵什么呢？打仗就打仗，嗓门再大不等于有能耐，你不是问我吗？
0: 对呀，你是谁？
2: 看见没，后面那个人，那是我老爹爹，叫徐庆，我是他老洗钱不孝之子，我叫徐良啊，人送外号叫白眉毛。
0: 徐良这些报名不要紧，就在这群贼之中，哇，一阵大乱。什么原因？最出丑的就是那个飞毛腿高谢。本来高谢受了伤了，脑袋都包好了，就应该回去休息，可这小子愣装能耐，非要在这官敌撂阵，一会儿人手不足，他还想再次出战。他那意思，我打不过姓展的，打别人我还可以。正在这舔胸叠肚耍威风的，抬头一看，正好看见徐良，他一瞅又是这个白眼眉，想起乌龙岗丢刀的事儿，把他胆都吓破了。他呀叫徐良吓出毛病来了，一听这山西味儿，当时肚子一转筋，这就拉稀，结果拉了一裤子。群贼一提鼻子，噗，我什么味儿这是？
2: 我拉了啊！我说您闹肚子，不是我叫他吓的。各位啊，这个白眼眉可不好惹呀，这小子能耐才大呢，我吃亏就吃到他身上了。众位，千万可注意！
0: 大伙儿连气再笑，故此一阵大乱。五万峰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听身后的一乱，吓了一跳。他怕喽啰兵哗变了，不敢打，飞身行回归本队。怎么回事？你们乱什么？
2: 哎，回大寨主的话，他是这个高庄主啊，肚子不好拉稀了。
0: 哼，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2: 是啊，这要是正常的，没有什么奇怪的。他是叫这白眼没下的。
0: 说到这儿，高谢过来了。大寨主，坏了！依我看，36计走为上策，咱黑水湖盘蛇岭保不住了。哦，此话怎讲？
2: 哎呦，我的寨主爷，您还不知道呢。就这白眼眉这个小子，能耐太大了，
0: 这是个后起之秀。
2: 咱们的对口死敌，
0: 不知他这武艺是跟谁学的，又损又坏，能耐又大。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的锐气，真要伸了手，没一个打得过他的。寨主爷，您早做准备。呸！高谢，你再要说这样的话，煽动我的军心，我要你的脑袋。
2: 啊，好好好，算我没说。
0: 你叫他吓怕了，难道我们盘蛇岭的人还怕他吗？我五万峰还怕他不成吗？
2: 啊，好好好，不信您就过去试验，算我放屁，我胡扯，好吧。
0: 高谢弄了个面红耳赤，退在一旁，找没人的地方去擦裤子去。安下他收拾不提，单表双枪大将五万峰，真是啼笑皆非呀。心说要说南侠，我知道有这么一号，要说欧阳春，那更有一号。
2: 可面前站的这个丑鬼，他算个几呀？他算个
0: 充其量才20来岁的人，他就是练武，在他娘肚子里就练，他才练了几天。嗯，
2: 怎么把我们绿林人吓得这个样，
0: 实在是可气呀。五万峰想到这儿，刚要飞身行跳过去，群贼呢也多有不服者。二寨主闹胡椒无缘在旁边过来了，这小子性情粗野，一说话就是大嗓门。寨主哥哥，杀鸡焉用牛刀，把这丑鬼交于小弟。也好，二弟多加谨慎，您放心吧。
2: 五万峰也需要休息休息，因为方才跟南侠打的这一阵也把他累坏了，
0: 他喝着水在这关敌料阵。单说二寨主，一晃掌中这对分水峨眉宝刺，跳到徐良的面前，把双刺一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对面娃娃，你可叫徐良？
2: 嗯，不错，正是撒西人，怎么就换了人了？那个老头怎么不过来？
0: 用不着我们大寨主，我就可以对付你。娃娃，你吃了凶心，咽了豹子胆，竟敢跑到盘蛇岭来搅闹，你有几个脑袋？大概你活腻歪了，本寨主打发你找你太姥姥去吧。
2: 也好，我早就想去，不过我也打听打听，你叫什么名字？
0: 闹胡椒无缘。
2: 哦，我说这个名字不好，你还不如叫老袁
0: 啊。我成王八了，这老些可缺德呀。

0: 小走招刺，唰，使了个二龙吐须，双刺奔徐良的眼睛便刺。徐良喊了声来得好，唰往旁边一闪身，双刺走空。吴元一抖手，又使了个凤凰单掌翅，用正手的单刺奔徐良这耳根台子拍来了。徐良往下一低头，这一次走空了。左手的刺啪一翻个奔心口，徐良一闪身又躲开了。连着三招把吴元闹懵了。娃娃，因何不战？
1: 我这个人啊，下来跟别人动手得让别人三下子五下子，这叫礼貌，让你心服口服。我说你这两下子可太差劲了，根本不是我的对手。你呀，溜达溜达，你让那个老头过来，你白给。
0: 你放屁！他把双刺并在一起，搂头盖顶又砸下来了。这回徐良可不干了，往下一撤身，唰，甩掉外衣，紧大带摁帽子，探背膀摁奔簧，嘎嘣嚓亮，拽出这把稀世珍宝金丝大环刀。这个刀可太亮了，这一拽出来，盘蛇岭山寨前就放出七彩的光芒啊，那真是冷飕飕夺人的耳目。徐良使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屡被他妖。
1: 我说吴元，你再要动手，可休怪三西人刀下无情啊！我可叫你俩耳朵香炉搬家了！
0: 你废话，招！往前一纵，分心就刺。徐良用这个大环刀的刀背儿往外一挂，他的双刺，咔呀的，金对金，金星四貌，就这一下，徐良就听出来了，他这对家伙不是一般的，也是宝器。与此同时，在后面观阵的蒋平也听出来了，蒋平使的这家伙头跟他一样，只不过自己这次是青铜峨眉刺，分量也轻，也是一般的家伙。蒋平把小圆眼珠一瞪，梁子，你先回来，我有话说。
2: 徐良默转身又回来了，来到蒋平的近前，心里说话，我早就听说我四叔的名誉，没见过，这一见面真精神的，这小老头干巴巴的，这眼珠奔奔直蹦。
1: 蒋四叔，你有什么话说？梁子，咱爷俩商量商量。你呀，费点劲儿。你瞅着吴元这对家伙没有？我看见了，那可是宝东西。你呀，想法给叔叔我得过来，叔叔也试试这宝家伙什么滋味，往后忘不了你，懂的吗，爷们儿？蒋四叔，咱爷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方才我用刀这一磕，我就听出来了，是宝家伙。我就想到给四叔你弄到手里头，你不嘱咐，我心里也有了，是吧？好聪明的孩子。
2: 徐良转身又回到战场，冲着吴元一乐。
1: 我说吴元，咱俩商量点事好吗？
0: 什么事儿？
1: 你手里使那个家伙是宝东西吗？
0: 正是。
1: 我太喜欢了，我呀把它许出去了，打算送给我蒋四叔做个见面礼。你就大方一点，干脆把它给了我就得了。
0: 啊，这玩意儿有送人的？我你小子怎么净耍贫嘴呀？
1: 儿拿命来！
2: 往上一纵，他下了死手了。徐良手里拖着金丝大环刀啊，老仙儿一看这意思， 今天得下毒手，嬉皮笑脸的不行啊，因为这个贼太多，这战场比较大，你只杀死一个还得杀来几个，尤其那双枪将五万峰方才看见了，那老家伙不好惹呀，我还得攒点力气对付那强敌呢，干脆力在速战，不能耽误时间。徐良想到这里，刀夹紧了，金丝大环刀挂定风声，五六个照面，徐良喊了一嗓子：“啊，吴元，我今天就叫你逮这儿了！”招，啪啪啪，使了个盖顶三刀，把吴元弄得手忙脚乱的，双刺往上一扑了。哎，光顾上头没注意下头，徐良这刀冷不丁往前一翻个，使了个拦腰锁玉带，奔他这腰部就砍来了。大环刀挂定风声，呜！把吴元砍了个腰断两截呀，整个这尸体摔倒在地，呼噜，连鲜血在零碎洒了一地呀。徐良过去把宝刺得到手里头，一转身回归本队，贾四叔给你。
0: 哎呦呀呀呀呀，太好了，我说孩儿哎，
1: 想不到你有这么大的能耐，真给老一辈的人呐打腰提气呀、好孩子，给我打去，四叔给你立首功一件。
2: 蒋平啊接过宝刺，简直爱不释手，把原来那对刺交给专人看管，作为永久的纪念。单说徐良刀斩了吴元，二次转身又到战场，点手骂阵，那个还过来撒西扔包了一碗呢。高谢一看，中尉中尉，怎么样，怎么样，我说那话不假吧？你看这老西子有多厉害，诸位可留神呐。单说双枪将吴万峰，这家伙是个武林高手，在旁边看得真切，这就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有多大本领，一伸手一抬腿，三五个回合就看出来。武万峰一看，机灵灵打一寒战，心说话坏了，你看着没，高谢还说对了，我这个白眼没受谁的传授，手底下真干净，他使的这个招的套路让人不解呀。哎呀，难道一说今儿够呛吗？吴万峰往两旁看了看，各位英雄，哪一个会斗白眼眉，哪一个过去。咱们单说这些贼，方才一个个舔胸叠肚，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含糊，都瞪着眼睛挺着胸脯玩劲儿，现在一看二寨主这一碗，把这些毛贼吓得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这点气全出溜没了，腰也直不起来了，脑袋也抬不起来了。吴万峰这一问，大伙连点反应都没有，连问了三遍，这些人好像睡着了似的，谁也不言语。因为什么呢？玩命啊。吴元多大的能耐，要不就能当二把手吗？吴元都白给，这些人过去不更白给吗？所以大伙没有一个讨令的。吴万峰一看，嘿，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没想到落这么个结果，看来还得我亲自出马呀。这老家伙抖擞精神跳到战场，把双枪一摆，

0: 败在你手里头，我拜你为师，马上我率队投降，该什么罪我领什么罪，把严查伞给你们，把柳青给你们，你看怎么样？
1: 好，
0: 太好了，你说话算不算数？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来来来，打赌杀几掌。两个人啪啪啪打赌三击掌啊，说话得算数啊，
2: 这可要了命了。关键时刻两个人都把自己拴上了，谁也不能输，输了这事就不好办了。可是徐良打完赌，穿山鼠徐庆在后头一听，把鼻子都气歪了。老四啊，你听见没？他妈这小子也不怕风大扇了他的舌头，他要输了嘛，让咱们收兵撤退，什么都不要了。你说冲这一句话，这小子该死不？
0: 三哥，你把心放下，梁子这孩子我看出来了，没有十足的把握，他绝不说大话。
2: 爱虎也说，三叔您放心，
0: 我三哥那能耐要多大有多大，您看着这些呀，他的本领只不过使了十分之一，跟那压箱底的货有的是，您就放心吧。
2: 是吗？
0: 徐庆还不信呢。单说吴万峰说完大话，心里思想，哎呀，我要败了这个事儿就不好办了，大丈夫红嘴白牙说了不能不算呢，看来今天真是要劲儿啊。因此他再一伸手，就使出压箱底儿的本领，把拉屎的劲都使出来了。这吴万峰光武术练了四十几年，经过不少高人，少林寺他访过，峨眉山他去过，昆仑山也到过，跟五大派八十一门的高人都学过能耐。他就不相信他不是一个年轻人的对手，心里说，就光凭我的经验我也得赢啊，要不他怎么说了那么大的大话呢？这一次再伸手，因此他才使了劲儿了。再看这双枪四个枪尖，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舞动的跟枪山一般呐。奔着徐良致命之处，他就下了手了。徐良呢，蹿蹦跳绕，左右躲闪，掌中舞动金丝大关刀，接驾相还。徐良也住了意了，别看他话说的挺大，他心可挺细，知道要败了就不好办了。但是二十多个回合过去，白眼眉心里就有数了。他一看吴万峰，也就是这两下子，你再使多大劲儿也离不开大格了，看来我赢你不费吹灰之力。徐良得把这把大环刀掂量掂量，要要吴万峰的命不费劲儿。又一想，我真把他劈了，他手下有死党，这玩意儿也麻烦呢、啊、而况且钦差大人还在他们手心掌握着，要把他劈了，万一贼人急了眼恼羞成怒把大人给伤着怎么办呢？再说柳青也在他们手里头呢。哎呀，但能容人且容人呐、啊，能治一夫不治一死。老媳妇一想，我就得运用巧妙的招数。什么招数？徐良就想到自己的暗器了，又有镖，又有石头子，又有袖箭，我用哪一种东西对付他呢？老心儿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才要一服万峰。
3: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今天就。

0: 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出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和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些养生和健康的资讯。那么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同样是饮品，为什么有的会更解渴呢？其实我们人呢，在离开食物大约呢是可以生存3周左右的，但是没有水呢却只能够生存3天左右。所以呢，水对于人体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当我们感觉到口渴了，其实是身体在向你发出一个缺水的信号。那么口渴的时候，您最想喝的是什么？其实最解渴的饮品可能并不是白开水。那么接着呢，我们就来详细的说一说不同的饮品呢是有着补水指数的。当你总是觉得口渴，但是喝了很多的饮品依然不解渴的时候，对于这样的一种现象呢，有这样的一个研究呢给出过解释。研究者呢就效仿了升糖指数。

0: 对于13种常见的饮品呢进行了分析，并且给出了一个补水指数，也就是衡量水分在体内留存率的这样的一个指标。那么这次研究呢，把白开水的补水指数呢设定为1。研究发现了口服补水的溶液脱脂牛奶、全脂牛奶和橙汁的补水效果呢要比白开水更好。那么前3种的补水指数呢分别是在1.5左右，橙汁呢是在1.1左右。
1: 动动脚呀，请做深呼吸，
0: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实这4种饮品呢含有少量的亲水化合物，比如说像蛋白质、糖、淀粉和植物胶质，或者呢是电解质。而这样的一些物质呢是能够吸附大量的水分子，延长它们在我们体内停留的时间，帮助我们身体来锁住水分的。而白开水呢就会很快的通过消化道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然后呢再从肾脏排出去。水分子在体内停留的时间是很短的，达不到啊滋润咽喉和消化道黏膜的效果。
1: 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另外呢，像是咖啡和啤酒等等补水的效果就比较差了。这个是因为咖啡因和酒精呢是有利尿作用的，它会减少水分呢在我们体内滞留的时间。不过呢，果汁等等饮品当中都是含有糖分的，高浓度的糖分呢是需要抽取我们身体当中的水分来稀释的，会引起渗透性的利尿，还会带来额外的热量的摄入，所以说还是不建议大家喝太多。那么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到底怎么样让喝水的效果最大化呢？当我们感觉到口渴的时候啊，一般成人水分丢失的量呢大概是我们体重的2%左右，而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的机能呢就开始受到影响了。人体缺水还会导致我们的食欲下降、身体疲惫和皮肤干燥等等。那么平时呢，我们一定要养成主动饮水的习惯，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咱们再来喝水。您可以注意以下几点，让喝水的效果可以达到一个最大化。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频率的问题了，是少量多次。喝水呢我们一定要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每次呢以100到150毫升左右为宜，那么间隔的时间呢大概是在半个小时左右。小口喝水要比大口喝水更解渴，也更有利于我们人体吸收。而第二个呢就是时间了，推荐4个时段，每天清晨起床之后，上午10点左右，下午3到4点和晚上睡觉之前，它呢是目前公认的一天当中4个最佳的饮水时段。那我们在睡前的半个小时和清晨起床之后呢，分别喝1杯水啊，大概也就是150毫升左右，是可以降低我们夜间的血液粘度，减少脑血栓等等疾病的发病风险的。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喝水量的问题，建议大家呢是不少于1.5升。成人们每天的饮水量大概是1.5到1.7升左右，我们可以根据天气的炎热程度、出汗多少，还有饮食的因素等等哈，来适当的调整。比如说呢，饮食偏咸了，吃了含蛋白质比较多的食物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多喝一点水。
1: 说呀，动动脚呀，请做深呼吸，
0: 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聊一聊种类哈。其实呢，还是白开水是最好的。白开水呢，是最符合我们人体所需要的饮用水。功能性的饮料、浓茶和咖啡本身呢，就有利尿作用，是不利于人体补水的。那么冷饮呢，会刺激我们的口腔黏膜和舌头上很丰富的冷觉感受器，向大脑呢传输了一种很快乐的感觉。而我们大脑也会在温度变化的刺激之下呢，来调节渴觉中枢。因此呢，相较于常温水，冷饮是有那种更清凉解渴的感受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不要大量的去摄入一些冷饮，尤其是肠道比较敏感的人群。

0: 要你才不会老。
1: 接着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其实有几类食物呢也是能够补水的，它们不仅含有了一定量的清水物质，帮助我们身体锁水，而且呢还有一些养生的功效。
0: 我比谁更有活力。
1: 那我们先来说一下，第一个就是粮食汤，比如说呢，像是玉米汤啊、小米粥汤、红豆汤和绿豆汤等等。除了是少量的清水性的淀粉之外呢，粮食汤里面还含有了一定量的 B 族维生素以及钙、铁、磷等等这样的一些微量元素，它是能够弥补流汗带来的损失的。而且呢，这样的粮食汤当中呢，还可以促进消化液的分泌，特别适合那些食欲不振的人群。

我们继续来说第二个，就是蔬菜汤。比方说像是西红柿蛋花汤、菠菜鸡蛋汤等等，蔬菜里面的钾、镁等等这样的一些矿物质呢，加上盐里的一点点的钠，对于保证矿物质的供应呢是很有帮助的。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这样的一些汤水呢，最好是少油少盐的，否则的话呢，很有可能会引起是相反的效果。接着我们再来说第三个，就是少糖的羹汤，像是一些银耳羹啊、皂角米羹啊等等，富含了一些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既能够把水分带到大肠，又能够帮助我们去调整我们的肠道菌群。但是一定要注意，就是少放糖，一丁点的冰糖或者是蜂蜜，带一点若有若无的甜味就已经完全可以了。接下来说第四个，就是淡蜂蜜水。蜂蜜呢是含有了大量的果糖的，吸水能力很强，是可以把水分子呢带入到肠道，延长在体内停留的时间的。足够淡的蜂蜜水呢，补水的效果才好。一天使用的蜂蜜的量呢，最好不要超过两勺。那么第五个呢，就是去油的肉汤，像是鸡鸭鱼肉煮的这个汤啊，如果说去除了表面的浮油，热量并不高，而其中的一些可溶性的蛋白质啊、肽和氨基酸以及 B 族维生素都是有利于补充营养的。当我们觉得食欲不振的时候呢，可以喝一点鲜味的汤，是有利于开胃的。但是记得啊，少加一点盐，调成那种很淡很淡的咸味就可以了。而最后一个我们要说的就是果蔬了。绝大多数的瓜茄类的嫩茎叶和苔花类的蔬菜的水分含量呢，都是高达了90%以上的，而水果的水分呢，大多都是在85%以上。这样的一些水分呢，通常存在于细胞的内部，它不会马上被我们的身体全部吸收，而是随着消化的过程慢慢的释放出来。因此呢，吃蔬菜水果是可以补充大量的水分的，解渴的效果也会比较持久。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那么在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将跟大家来聊一聊咖啡呢是适合秋天的饮品，有三个理由是让人无法拒绝的。
1: 你越来越美丽，人人都说 nice。
0: 入秋之后呢，早晚的温度渐凉，很多人呢就把手里的冷饮换成了热饮，比如说呢就把冰咖啡换成了热的。那么其实呢，在营养专家来看，咖啡啊是一种很适合在秋天来喝的饮品，除了提神醒脑之外呢，还会有意想不到的好处。我们来说一说吧，秋天喝咖啡的几个理由。那么在秋天呢，喝一点咖啡，除了能够享受它很浓醇的滋味之外，

有什么关系的。所以说各位家长哈，可以放心的来给孩子们吃。可乐土豆饼呢，我们需要准备到的食材有土豆、鸡胸肉、洋葱、奶酪丝、淀粉、鸡蛋、面包粉、盐、胡椒粉和淀粉适量。接着呢，还是老规矩，土豆去皮切成片，蒸熟了之后呢，趁热给它碾成泥状。鸡胸肉呢就切成小丁，拌入调料，还有洋葱切碎了。接着呢，用两大勺的油哈，把这个洋葱给它炒香了，再放入鸡胸肉，给它煸炒均匀了，盛出来放凉。紧接着呢，我们把土豆泥呢分成五个等份，每个等份呢按扁了之后呢，包入少许的鸡胸肉还有奶酪丝之后，给它捏拢了，再按成扁的饼状。每块土豆饼呢，先沾一层淀粉，再沾上一层哈打散的鸡蛋液，裹上一层面包粉，接着呢放到油锅里炸到金黄酥脆了。千万不要忘记了，就是起锅之前呢，开大火把那个油给它逼出来。当然了，在可乐土豆饼当中呢，我们除了可以用到鸡胸肉之外呢，也可以用虾仁儿。为了避免汤汁太稀影响口感，那么炒好的馅料呢，是可以加少许的水淀粉来勾芡的。接着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几个土豆烹饪的小知识哈。土豆呢，可能在大众的餐桌上是很常见的。那么关于这样的一些土豆烹饪的小知识，您知道吗？马铃薯跟茄子一样的，它呢是含有了一些有毒的生物碱的。那么主要呢就是茄碱和毛壳霉碱。但是呢，一般经过170度的高温烹调之后呢，有毒的物质就会分解了。土豆下锅以后呢，我们可以加入适量的食醋，是可以帮助它来增加那种脆嫩的口感的，而且呢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保护里面的维生素 C。快起锅的时候咱们再加盐啊，以免过早加入的时候呢会导致更多营养素的流失。另外呢，烹饪的时候我们建议来选择那种脆的土豆。土豆品种的差异哈，它关系到我们血糖高低的这个升糖指数，对他们来说是有着很大影响的。所以说建议大家选择那种比较脆的，烹调起来呢不容易软烂的土豆，升糖的指数会低一点，也会更健康的。那么土豆呢，作为主食来吃，替代相应的米饭啊、馒头啊，不仅不会快速的升高血糖，还会增加膳食当中钾的摄入。即便是那种比较面的土豆，升糖的指数呢，它也不会超过馒头、面包和大米粥的。所以说大家不用太担心。其实我觉得土豆饼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存在，不管说是当成主食还是当成零食，都是那种让你觉得好吃到停不下来的。那么如果说各位还想知道更多的关于下一顿我们该吃什么的话呢，不妨来关注我们明天早上的健康大厨房。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进入今天健康生活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各位带来的百科的内容哈，就是吃碳水让人快乐这个事儿，终于有证据了。其实可能在减肥人士呢和健身人群当中啊，低碳水饮食这个事儿呢是越来越受到了追捧了。但是最近呢，国际综合性学术期刊《自然人类行为》发表了一项研究呢，也是提醒了我们，饮食当中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它会影响到一个人的情绪的。那么简单来说呢，如果碳水吃的少了，人就会很容易出现抑郁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

研究团队对于40万中国人的基因样本进行了分析，那么结果就显示了，比较高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呢，和比较低的抑郁风险之间，他们是存在了因果关系的。增加饮食当中，相对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是能够降低患抑郁症的风险的。具体来说呢，在总能量摄入一定的情况之下呢，碳水的能量占比增加16%，和抑郁症风险降低58%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在调整了饮食结构之后呢，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对于抑郁的保护作用是仍然存在的。综上所述那这样的一项研究呢，就揭示了碳水化合物摄入量呢和抑郁症之间的因果关系，证明了增加碳水化合物的相对摄入量呢是会降低患有抑郁症的风险的。而换一句话来说呢，碳水左右着人的情绪，碳水吃得太少了，人就会更容易出现抑郁等等这样的一些情绪上的问题。可能每次我们提到了碳水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认为说它就是主食嘛，但是其实两者并不是完全对等的。碳水化合物呢是一个大家族，那么根据它的化学结构还有生理作用不同呢，可以分成了单糖、双糖、寡糖和多糖。而碳水呢，它是神经系统和心脏的主要的能量来源，它可以在肠道当中呢水解成为可以被人体吸收和利用的葡萄糖。在不吃或者说少吃主食的情况之下呢，我们的神经递质呢很容易就会紊乱了，出现了很多神经系统功能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像是情绪沮丧思维能力下降失眠抑郁等等。碳水化合物呢也是肌肉活动的主要燃料，如果说我们体内长期缺乏碳水的话，会出现了耐力差、工作效率低、精力不充沛、酮症酸中毒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甚至是会缩短我们的寿命的。而除此之外呢，碳水还参与到了我们的机体细胞的组成和多种活动，并且呢具有了调节血糖、节约蛋白质和抗生酮等等这样的重要作用，因此蛋白质、脂肪等等都是不能够代替碳水来发挥作用的。那我们接着来跟各位说一说，如果碳水吃少了的话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总体来说它对我们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睡眠容易出现问题。进食了碳水之后呢，我们的血糖上升了，胰岛素增加了这个会让我们的色氨酸呢更容易进入到大脑当中，可以让人心情平静，不会过度的兴奋而失眠。尤其是晚餐经常不吃主食的人睡眠的质量呢是更容易受到影响的。而第二个呢，就是肠胃蠕动变慢了。碳水当中的粗粮薯类、杂豆类呢，是富含了膳食纤维的，足量的膳食纤维呢，可以大大的增加我们肠道内的菌群的数量，有利于预防便秘还有促进肠道的蠕动。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注意力不集中了。长期呢保持那种低碳水的人呢，思维活动的能力也会随之下降的，出现了注意力不集中、疲劳和嗜睡等等这样的情况。那么再严重一点呢，可能会出现了记忆力衰退、肌肉无力、贫血和发抖等等这样的情况。那么还有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手脚很容易会冰凉的。长期低碳水会让我们的机体每天处在能量不足的那种状态，那么身体呢自动就进入了节能模式了，降低体温，减慢我们的血液循环的速度，手脚就会很容易发凉了。除了这些之外呢，还容易造成的就是血糖的波动。很多糖尿病患者对于主食是深恶痛绝的，但是主食本身并不升糖。相反呢，如果说糖尿病的患者一天吃的主食少于3两的话，体内的升糖激素呢就会很快升高了，不仅让我们的血糖升高，还会产生大量的代谢产物加重我们的肝肾负担，而且会导致低血糖。所以呢，告诉大家碳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是必不可少的。那么碳水摄入的推荐量和最低量又是多少呢？目前各个国家的营养专家推荐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呢，大约是占一日能量总需要的一半，或者说多一半。那么我们国家推荐的范围呢是50%到65%左右。
可能这样说您会觉得有一点模糊哈。我们说的详细一点，如果说一个成年人每天呢需要的是2000千卡的能量的话，那么他就应该摄入250到300克左右的碳水。这个量呢就相当于说每餐我们吃70

到100克的主食，可以换算成每天的2到3碗的米饭，或者说呢是每餐吃一小碗的米饭，再加少量的水果。而且推荐呢还特别要求了，这些呢碳水化合物一定是要来自于多种天然食物的，包括了粗粮、豆类、薯类、水果等等，而不是顿顿白米饭或者是白馒头啊，这样比较单一的东西。另外呢提醒大家，很多人呢都在减肥嘛，那么减肥的时候我们也是要来吃一定的碳水的，以免呢我们的机体能量不足而消耗更多的蛋白质，导致肌肉的流失。但是同样需要提醒大家哈，不吃主食的减肥方法呢短期之内是会有一定的效果的，但是一旦你恢复了主食的话，就会疯狂的反弹呢，还有可能会增加一些胆囊疾病、肾结石或者是胃肠等等疾病的风险。最后呢，我们要告诉大家，科学的来摄入碳水是有四个关键的，我们要学会优势互补，才能够更好的来摄入碳水。第一个呢，就是餐餐有谷类，一日三餐呢，我们都要摄入充足的谷类的食物。那么三餐主食呢，可以选择不同种类的谷类，比如说早餐面包、午餐米饭、晚餐疙瘩汤或者是小米粥等等。即使是我们出外就餐的话，也应该是主食和菜肴同时端上桌，尽量避免不吃主食。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种类多样化，薯类和杂豆类呢也都是可以作为主食来补充的，像是土豆啊、地瓜呀、芋头、山药等等薯类，它们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呢都是在25%左右，维生素 C 还有膳食纤维的含量呢都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建议大家可以每天都来吃。另外呢，红小豆、芸豆、绿豆、豌豆等等杂豆类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呢是50%到60%，蛋白质呢是20%左右，和米面一起来吃呢是可以很好的起到补充蛋白质的互补的作用的。我们在烹饪主食的时候呢，大米呢是可以和糙米、粗粮，比如说像燕麦、小米、荞麦、玉米等等哈，包括一些杂豆来搭配食用的。糙米饭呢、二米饭、八宝粥、玉米饼、全麦馒头等等，都是实现粗细搭配的好方法。而最后一个呢，就是多蒸煮少煎炸。我们在制作炒饭还有煎馒头片、油饼、炸酱面的时候呢，会添加什么盐啊、油啊、糖啊等等，这样的话无形当中呢就会增加主食能量和盐的摄入了，长期使用的话是不利于血压、血糖还有体重的控制的。那我们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减肥的时候呢也要注意摄入碳水，可以把一部分的精白米哈去替换成营养比较高的这种淀粉类的食物，比如说像豆类和薯类，这样的话既能够做到减重，又能够做到抗饿，而且呢还不减营养。好了，那我们今天科普的内容呢暂时就是这样了，看一下时间哈，今天的健康生活呢就是这样了，我是悠悠，感谢各位的收听，那我们就明天早上的5点钟到6点钟再见吧。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从老年餐桌到青年安居，辽宁持续用小切口民生举措解决群众极难筹盼问题。
2: 王新伟到抚顺市调研灾后重建和供暖准备工作。
1: 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周波主持并讲话。
2: 宝马第六代动力电池在沈阳下线，宝马新世代车型在中国迈入量产阶段。
1: 2026国际冬季运动北京博览会开幕，辽宁作为主编省全力推介15冬。
2: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从老年餐桌到青年安居，辽宁持续用小切口民生举措解决群众极难筹盼问题，让振兴成果惠及每个人。
1: 中午11点，营口市西市区清华街道清华社区的助老食堂已经飘出饭菜香气。67岁的池燕君子女不在身边，一个人做饭就成了难题，做多了吃不了，做少了不值当，常常就是随便凑合一口。直到1年前，社区开了助老食堂，池燕君的吃饭问题才得到解决。
3: 一个人饭难做呀，做完净吃剩饭。在这观察他心意，比如说中午这顿菜，你在家能做这些吗？根本做不了。卫生这方面非常放心，菜饭呢也是总变，换着样做，完征求我们的意见。
1: 食堂负责人杨小希回忆起开业之初的顾虑，能不能摸准老人的口味，能不能长久坚持下去。他们上门收集居民意见，为老人定制菜谱，同时根据政策设置分级补贴。一晃1年多，食堂稳稳地扎下了根。
4: 65周岁以下的老人是13块钱一个午餐，我们的65到75周岁的单餐优惠4元，76往上的我们单餐优惠5元。您可以看一下，就像我们这个今天这道菜，这个小白菜丸子汤，那这个里面的所有的这个肉丸全部都是我们自己手工串制的。
1: 营口市已经连续2年把助老食堂建设列入民生实事清单，民政部门争取各级资金506万元，通过公建民营、民建公助、公建公营等多元运营模式，让15分钟老年助餐服务圈成为可能。营口市民政局养老促进监管科科长吴长山：
5: 去年呢，我们建设了60处助老食堂，从目前运营的效果看都比较良好。今年呢，20处这个助老食堂的项目，在10月底呢也会全部建设完成。今年呢，我们从制度建设上进一步完善，从建设补助和老年人就餐补助。

0: 双向补贴，进一步的扶持运营商，加大老年人的优惠力度。
1: 一餐热饭，守护银发生活；一间暖居，安放青年梦想。眼下正值秋季招聘季，租房贵，生活成本高，是不少职场新人的安居痛点。大连市中山区收购存量商品房，定制化改造成特色青年公寓，用安居红利留住青年人才。在市中心的一处公寓里，护士李英南正在收拾新家，40平方米 loft 户型，拎包入住，月租只要800元，
2: 租金很合适。再就是物业取暖，他这也都给包，可以自己做饭，比我原来那个房子好，生活上的开支吧也会少一些。
1: 今年以来，大连市中山区已盘活存量房产，改建人才公寓494套，为846名年轻就业者解决了住房问题。大连中山发展控股集团党委副书记李一夫：
3: 我们根据每一种房产的不同类型，打造不同的人才公寓，基本上在半年之内都能达到一个满租的效果。
1: 民生的答卷写在社区餐桌上，也写在青年新居里。关照老人，善待青年，一件件惠民生、暖民心的举措，让普通人触摸到了实实在在的幸福。
4: 本台记者宋雨宁、杜红林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到抚顺市调研灾后重建和供暖准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工作要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科学规划、精心组织、系统施治、高标准、高质量推进民生工程建设。
1: 今年汛期，抚顺发生多轮强降雨，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当地正全力推进灾后重建。王新伟深入顺城区汇源乡汇源村集中安置点，实地查看房屋迁建及周边河堤修复等情况，与村民、施工人员亲切交流，强调要根据区域洪水形成机制和灾害特点，提高设计标准，严把工程质量，加快施工进度，同步完善水电、路网、供暖等配套设施，全面改善人居环境，确保受灾群众入冬前搬入新居。
4: 在新抚区青年路水毁修复工程现场，王新伟详细了解水毁交通重建重建项目实施情况，强调要坚持当前保通行、长远提标准、整体强能力，抢抓入冬前施口施工窗口期，加紧修复水毁设施，一体谋划推进道路、排水、泵站、河堤布局建设，从根本上提升防洪排洪能力。冬季供暖事关千家万户，是重大民生实事。王新伟来到国电投抚顺热电分公司，实地查看热网设备运行状态，详细了解供暖检修、热源储备、应急预案等前期准备工作，强调要坚决抗涝保暖保障工作，全面完成机组检修、管网隐患排查整治，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做好科学精准调度，严守安全生产底线，提高应对极端天气能力，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1: 调研期间，王新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抚顺市灾后重建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进灾后重建工作。他强调，要坚持系统观念，坚持求真务实、科学规划、合理布局，进一步优化设计，紧盯蓄时进度，强化全过程质量监管，把每一项工程都建成优质工程、放心工程、廉洁工程，同时做好过渡期生活保障和兜底救助，一户一策帮助解决困难。要把灾后重建与“十五五”规划实施、城市更新、乡村全面振兴、高标准农田建设、六张网建设深度结合，聚焦水利防洪、市政排涝、气象防灾、山洪地质灾害治理、应急保障、智慧防洪等重点领域，系统谋划实施一批打基础立长远的重大项目，加快补齐工程体系、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城乡防灾减灾能力和发展韧性。
4: 要健全基层管理体系，建立网格发现、村级吹哨、乡镇响应、部门报到的快速反应机制，完善设施日常管护机制、群众参与机制、联农带农机制。要加强项目统筹，多方筹措建设资金，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供暖季临近，各地要推动供热服务提质增效， 加强公社能源储备和管网设备设施巡检调试，备足应急队伍和物资，引导公社企业积极开展节能改造，加快绿色化智能化升级，全力保障达标安全稳定公社。
1: 本台记者赵宏宇、厉志美报道。昨天，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要求，传达学习省委有关文件会议精神。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4: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为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问题，深入协商议政，为推动辽宁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协助党委政府做好协调关系、理顺情绪、化解矛盾、凝心聚力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聚焦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传统产业质改数转等方面建言献策。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更好助力农业强省建设。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为平安辽宁建设建真言、聚共识、添助力。
4: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坚持管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重要文章精神，坚持用改革创新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把政协所能、委员所长和党政所需、人民所盼紧密结合起来，以实际行动将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落实到履职全过程各方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陈启航报道，2026思政课一体化发展与创新交流大会昨天在抚顺开幕，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蒋天宝出席并致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国安出席，来自全国各地教育行政部门、教研机构、中小学校和公益组织等方面的300余位嘉宾齐聚雷锋之城，共话立德树人新使命，共探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新路径。新时代希望工程铸魂育人项目新华思政学堂启动以来，推选出一批一线教师的优秀微课，在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经验分享环节，来自不同领域的代表紧扣思政课建设面临的重点课题、现实堵点与创新突破口，分享思考与实践。
4: 昨天，2026宝马中国创新日暨第六代动力电池下线仪式在沈阳举行。全新第六代动力电池实现本土化量产，不仅是宝马新时代车型落地中国的重要节点，更是辽宁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档升级、外资核心技术深度本土化的关键突破。本台记者张乐怡发回报道。
6: 刚刚下线的第六代 BMW eDrive 动力电池是宝马新车型的核心一环，而它的正式量产也标志着宝马新时代车型在中国迈入了量产阶段。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不仅看到了这款电池从研发到能量制控系统的全链路创新，更看到了搭载这款新电池的新车型成功完成1213公里的极限续航挑战。 那我们也了解到呢，宝马还将进一步扩大在华高销售重点车型的本土化生产，并计划到2030年将专为中国客户偏好定制开发的国产车型比例提升至95%以上。
4: 作为辽宁汽车产业龙头外资项目，宝马沈阳生产基地累计投入超过1200亿元，仅第六代动力电池项目投资就达100亿元。随着本次新型电池正式量产，宝马第六代电驱系统三大核心部件全部实现沈阳本地化生产。宝马集团董事长聂科维博士
7: This is a remarkable moment for BMW, for Shenyang, and for China.
8: 这是一个意义非凡的时刻，对宝马、对沈阳以及我们在中国的发展皆是如此。宝马第六代动力电池正式量产，再次印证宝马始终是中国长期坚定的合作伙伴。新时代将开启宝马在中国发展的新篇章，宝马已准备好引领这一新征程。
4: 此次下线的第六代动力电池不同于单一参数升级，而是通过电芯技术、电控系统、整车架构、智能能量管理的深度协同，兼顾续航能力、行车安全与整车操控性，破解了多数新能源车型性能失衡的行业痛点。根据宝马集团最新战略规划，2027年中国市场将会迎来近20款搭载新时代技术集群的全新和改款 BMW 车型。企业将进一步扩大在华重点车型的本土化生产，也在积极评估并研究扩大中国生产车型面向东南亚等海外市场的出口步伐。记者张乐怡。
6: 电池是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第六代动力电池在沈阳实现量产，意味着宝马下一代电动化技术从研发验证进入了规模生产，也说明沈阳正在成为宝马最新技术和产品在中国落地的重要基地。从传统动力到新能源，从整车制造到核心部件本土化，辽宁与宝马正携手驶向汽车产业的新赛道。
1: 本台记者朱浩辰、李湘荣报道。辽宁省外贸优品中华行暨辽苏合作选品对接活动昨天举办，活动集中展示辽宁外贸优品、辽农优品等特色产品，省内制造、轻工纺织、农特产品、文创等领域62家内外贸骨干企业参加，金融机构、头部电商、商超采购商现场对接洽谈。
4: 本台记者郭顶点陈拓报道。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省民政厅等相关部门围绕老年社会保障、养老服务等方面介绍我省老龄事业发展有关情况。截至到2025年年末，全省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346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32.6%；全省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949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23%。我省相关部门围绕老年社会保障、养老服务等方面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顶层设计不断完善，社会保障普惠可及，银发经济蓄势起航。省民政厅副厅长李双祥。
9: 今年8月，省民政厅在全国率先正式印发审计指引，明确了县级综合养老服务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3个层级的建设管理标准。
4: 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副行长姚勇。
10: 截至8月末，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支持领域累计发放了贷款483.77亿元，我们设立了5亿元的银发贷专项限额，支持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向养老产业提供信贷融资。
4: 我省养老服务供给能力不断增强，老年宜居环境建设提质增量，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进一步落实。省住房城乡建设厅2级巡视员岳爱国。
11: 近年来，全省加装电梯772部，更新住宅老旧电梯7236部，从出行便捷、安全舒适、服务配套等维度系统推进，让特殊群体生活更便利。
4: 省民政厅副厅长、省老龄办主任陈进。
12: 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养老服务、健康支撑三大体系，扎实推进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为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争强温暖底色。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欢迎继续收听。
1: 2026国际冬季运动。

0: 动北京博览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辽宁省作为主宾省亮相东博会，向世界展示十五冬筹备成果。请听本台记者刘毅颖从北京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在北京首钢园，2026国际冬季运动博览会正式启幕。辽宁作为主冰省，借助这一国家级的冰雪平台，全面展示十五冬的筹备成果与全省冰雪产业的发展活力。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辽宁展区，一起去看看都有什么。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手套的展台，这个就是奥运冠军王欣迪今年参加米兰冬奥会夺冠时所戴的手套。那生产这个手套的厂商呢，今天也来到了展区现场。今年我们带来了哪些特色的产品呢？
2: 今年我们一共带了三大类。我们手套有专业的防护性，这个是我们结合辽宁的一个本土文化红山文化做的一款文旅型的手套，我们就是想要打造一款专业的，既能保暖又能具有文旅特色文化的这么一款手套。
0: 除了展示冰雪装备，展区还设置了十五冬筹备成果展示区。目前在建的冰雪场馆全面对标顶级办赛标准，严格秉持绿色节能环保的建设理念，大幅降低场馆后期运行能耗，提升运营效率。亚洲数据集团联席总裁、全球冰雪产业联盟秘书长张丽，
3: 有一家意大利的公司天冰，那么也是要助力我们十五冬在场馆建设这一方面的。在我们的冬博会里边，我们也都有诸多的展商，希望呢能够可以助力到我们十五冬的这样的发展。
0: 沈阳市文体旅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斌。
4: 辽宁这种叫暖冰暖雪，我们的客人来到我们东北的话，去更多的去体验我们的这方面的冰雪经济，感受到我们东北辽宁冬季的这种温度温暖，以及我们辽宁人的这种热情。
0: 十五冬省委省筹委会竞赛部专职副部长、辽宁省体育局副局长王东，
5: 这次参展呢，也是向全国冰雪企业、体育产业和其他相关企业呢发出最诚挚的邀请，投资辽宁，投资辽宁的冰雪，未来大有可期。
6: 本台记者张艺新报道，第四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年会将从今天起到18号在朝阳举行。本届年会以“古韵朝阳，非遗焕新，让非遗照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朝阳不只是地名，更有着文脉向上、古韵新生的美好寓意。本次年会有哪些亮点？让我们先睹为快。
0: 亮点一，紧扣“十五五”开局。年会紧扣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设置“十五五”非遗保护与发展的新路径主题演讲。亮点二，践行人民至上，全过程贯穿以群众为中心的主线，策划山河古舞、朝阳踏歌、非遗舞蹈大巡礼、行健式巡游展演。
6: 亮点三，延续品牌五好非遗大集，中国非遗保护协会创建了五好非遗大集品牌活动，布设120多个室外展位、4处专业展演舞台、28处特色互动展演点位。亮点四，培育青年力量，年会将发布全国青年非遗传承人扶持计划2026年度入选名单，同步举办第一届青年非遗传承人传统工艺清华展，展出50位优秀青年非遗传承人的70余件精品。
0: 亮点五，深化科技赋能，年会设置了科技赋能非遗传承体验，
7: 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8: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9: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

0: 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

0: 别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处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1: 农村集体三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2: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1: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3: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执纪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1: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4: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6: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7: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6: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8: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6: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9: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6: 据了解， 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

0: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 23.2%、 26%， 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三大特点。
1: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管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0: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一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2: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3: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2: 第23届中国驻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3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3: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跃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2: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制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绣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

0: 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四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两架遭到打击。
0: 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1: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0: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四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1: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
2: 传统教学模式让幼儿在趣味体验中克服胆怯，提升自信，锻炼谈吐，帮助孩子养成敢表达、会沟通、善交流的良好素养。县实验幼儿园园长李洪涛：
3: 今年又新增设科技创新类课程、乐高机器人课、七巧板课、健康运动类课程、户外体能课、语言类课程、口才课等，为幼儿提供丰富的课程资源。接下来我们继续深耕课程开发与更新，为幼儿的全面发展提供保障。
2: 近年来，县实验幼儿园牢牢把握公益普惠基本方向，紧扣幼有所育、幼有优育民生目标，持续推进学前教育内涵式高质量发展，拓展特色课程版图，在现有科学、绘本、奥尔夫音乐公益课堂基础上，创新开设机器人、七巧板等新课程，进一步完善层次丰富、形式多样的原本课程体系。同时持续做深做实家园共育工作，常态化开好分级分类家长会，创新开展亲子运动会、文艺汇演、传统节日主题实践等多元化活动，强化师资队伍建设，优化保育管理细节，持续丰富家门口公益早教服务供给，不断补齐学前教育服务短板，扩大优质学前教育资源辐射效能，奋力把幼有善育的民生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
4: 下面请听一组新闻快讯。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着海上大熊猫之称的西太平洋斑海豹每年春季便向北回游。据2026年监测显示，在流河口湿地，斑海豹最高上岸数量达451只，这里正从季节性繁殖地转变为这些可爱精灵的全年家园。斑海豹定居流河口的喜人转变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盘锦系统性生态治理成果的集中体现。通过大规模退养还湿、海域综合治理，重新构建了完整的滨海生态链条。近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度省级绿色制造名单，辽宁汉金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大连船舶。

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等186家企业获评省级绿色工厂，其中我市的盘锦瑞斯特化工有限公司、盘锦信汇新材料有限公司等10家企业获评。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培育省级及以上绿色制造单位突破千家。日前，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发布2025年度主要粮油和特色作物品种推广面积信息，显示由省农科院盐碱地所选育的盐丰四期水稻品种年度推广面积达253万亩，在全国常规水稻品种中位列第七。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其中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免征增值税等支持优化健康服务的政策减税降费926亿元，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机构免征增值税，健康养老相关人身保险产品取得的保费收入免征增值税等支持健康产业发展和完善健康保障的政策减税降费1522亿元。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曼毅，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佳浩。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软件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云进来了。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3: 搞错了，再来。
4: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5: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来到这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提醒各位哈，大家伙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哎，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咱这直播间里边那也是高朋满座，而且卧虎藏龙，天南地北的朋友哪都有啊。现在还有呢，往远处准备要回家的三姐在道上坐着绿皮火车 K388 呀，是啊，正在看咱们节目直播呢。三姐这是回娘家去了啊，回娘家，回四川成都。这火车得坐一天一宿啊，明天早上6点多钟才能到成都啊。那咱就把美好的祝福送给三姐。三姐现在人在旅途，是三姐。祝三姐一路平安啊，心情还得欢畅。而且呢，我就发现啊，坐绿皮火车现在来讲，它是一种享受啊，对不对？他坐卧铺，哎呀，他哪是坐卧铺啊，这是躺卧铺，这是。现在都不讲究慢生活嘛，慢生活，快节奏这玩意儿，现在大家伙儿都已经都躺平了，都想。以前都说什么高效率、快节奏，现在大伙儿都羡慕的啥慢节奏、慢生活。三姐人家过的是慢生活，有的是时间。对不对？想当初创业那时候，拿时间赚钱。现在呢，是拿钱享受生活。现在时间有的是，拿钱赚下了时间，你知道吗？这多好啊！接下来的时间哈，咱现在咱也慢下来，咱都礼拜五了，着什么急？咱呢？这条路况咱也慢悠悠的说。对。云中鹤大侠带来路况信息，说泰山路与友谊街交叉路口现在有三车追尾了，大家伙注意哦。感谢云中鹤大侠。泰山路跟友谊街交叉路口三车追尾，各位注意。

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段子啊。有一天课堂上，老师让小明站起来，小明站起来，谁让你上课睡觉呢？这时候小明说，老师，我知道上课的时候睡觉不好，不尊重您，也不尊重同学，但是老师，说实话，你不觉得我呼呼大睡的样子非常的乖巧且可爱吗？老师说，比你上课时候小嘴巴巴强。这个跟大家说啊，有时候呢不是说老师不负责任，你看有的那个比如说调皮捣蛋的孩子上课呢爱睡点觉什么呢，我们当时上课时候就有一个叫老梅梅振宇的同学，

啊，他家天气都可好了，没有阵雨。老梅是一个圆墩墩、非常可爱的小胖子，身材要得像谁？要像曾志伟，特别有意思，那嘴叭叭叭叭不停。哎，下课铃一响，他就被吵醒了，这嘴就能说上十分钟。哎，老师一来呢，他就呼呼了。这老师不管吗？老师要给他整起来了，他就开始跟大家伙唠嗑了。所以老师默许呢，他上课睡点觉，可以提升我们大家伙的听课质量。那没办法，对吧？所以说老梅经常说什么呢，就是牺牲我一个幸福千万家，对不对？我一个人学习得我放弃了，但是呢让你们成绩那都让你们成绩都窜起来，那都自打的后来上课睡觉的时候，那盆长势喜人的千手观音说，哎呀，这个你要不要啊？啊，不要的话就扔了。啊，这时候呢，这个正给女儿梳头的这位女士啊，刚要下手去搬，这时候闺女就说，妈妈妈妈别动，让爸爸搬。然后啊，心想你看这闺女长大了，直到心疼妈的，非常非常感动，是吧？结果闺女说，你摸过的花呢都死了，她这么可爱，你就饶了她得了。这个事儿吧，这事儿还真是，是不是？就家里边的女士，哎，爱养花的好像都没有男的养的好。媳妇仙人掌都能养死之前。是不是怕喝水的准保给他浇唠唠，怕旱的十天半拉月他也不浇一次。久盛不计俱乐部人家就养树，人家种树。种树咱也不搁家里边种盆栽啊，你就给它种到哪儿呢，种园子里头就行了。但是呢这也说不清是你养的还是天养的啊，是吧？咱要是经手的话，先给它养死，让天养吧，这就是天养之别。

说前几天发现一个同学啊，这走路啊，这男孩怎么走路是一瘸一拐的呢？是运动损伤啊？哎，就问他怎么回事，他呢他也不吱声，沉默不语。哎，到底怎么受的伤呢？是吧？哪不舒服啥的？哎，后来发现哦，他原来在朋友圈里更新了这么一条：不要让我逮到你，在煤灯的洗手间里。把马桶刷完之后，马桶刷你还不拿出来。张明月女士跟大伙说了哈，大家伙有没有注意到这条信息？说咸菜呀，现在已经吃上了，有没有家人想吃咸菜的？赶紧来直播间里报名啊！张明月做小咸菜，我告诉你哈，就不管是什么样的咸菜，只要经过他手，哎，这咸菜你就吃去吧，对不对？那小味道，那就绝了。张明月手艺值得信赖啊！感谢张明月女士，只为大家伙无。